0: 等。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

关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

0: 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 中央企业。

0: 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2: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3: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5: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6: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
1: 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4: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

0: 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2: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22度，低温12度，风力3级。
3: 到了明天依然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22度，低温12度，和今天是一样的温度和天气啊。
2: 到了10月1号十一大假的第一天呢，乌鲁木齐的天气晴间多云，高温23度，低温12度。
3: 但是要预告一下哈，在十一假期的第二天，乌鲁木齐将会迎来一个小雨的天气哈，多云转小雨。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如果说要这个计划走亲访友的时候，这个朋友要随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这会儿呢，我们来看看大数据排行榜上的情况。目前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需要花费6分钟，而其他路段的车流量都在逐步的增大当中。
3: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如果说行驶在河滩快速路上，行驶在克南高架上、北环高架上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以及您此刻的出行感受了。
2: 今年中秋假期，我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商务部门监测的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假期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
3: 2022年9月28号，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4线工程正式开工，工程起于新疆乌恰县，止于宁夏中卫市，管道全长约3340公里。西气东输4线工程建成后，与西气东输的2线、3线联合运行，进一步完善我国西北能源战略通道，提升我国天然气管网系统的管输能力。
2: 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稳步发展，全固态电池初步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15000次，推进技术融合与国际合作。
3: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来自新疆寒冰团的米日班、埋土肉孜、黄永伟二人上榜。
2: 9月底到10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那将会形成的这个冷窝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国庆首日，济南将跌至12度，呼和浩特降至1度，哈尔滨9月30号最低4度，上海、杭州、长沙气温将刷新立秋后新低。
3: 同样在昨天，记者从自治区电台了解到，本周9月28号到10月4号，全江有3次降水天气过程，分别出现在9月28号到30号、10月1号和10月2号。
2: 9月28号，清华大学官方网站消息，清华大学2027年邱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招生工作将于10月1号启动。新疆符合条件的初三至高三学生可于今年的10月1号到14号期间进行网上报名。
1: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4: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4: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3: 早间的8:3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刚刚问到了哈，路上情况怎么样？这个叫素雅说了，阿勒泰路到医学院这会儿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2: 我看冯涛说该开暖气了，暖风。今天早晨出门呢，确实非常凉，大家还是要套件外套的。
3: 这会儿体感温度也就大概15度左右吧。
2: 对，反正我觉得在秋分节气过后呢，大家还是得要早晚多穿点衣服啊。
3: 嗯嗯。
2: 今天我们看了一下，乌鲁木齐的最低温将会达到12度。
3: 是。
2: 嗯，
3: 如果说这段时间要前往北疆，像阿勒泰啊，像塔城的朋友，这个早晚的温度在10度以下了哈。
2: 嗯。
3: 所以这个准备要出去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把厚外套，甚至羽绒服你带上也不为过哈。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这会儿您出门了吗？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持续跟进。
4: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2: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请听报道。
5: 作为项目主导供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剥、运输、排土全程质控。公司工程师吴宝林表示，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企业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已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6: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厘米左右。
5: 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百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高铁。

0: 南。
1: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甲醇燃料，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液化矿业。
0: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3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况下稳定运行。
2: 近日，欧盟官方公示输欧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名录，位于亳州的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填补了新疆蛋制品对欧出口领域的空白。请听亳州台的报道。
3: 9月26号，在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枚枚鲜鸡蛋经过加工，转化为蛋液、蛋粉等产品。工作人员正对产品进行检测、包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禽蛋精深加工，生产的蛋液、蛋粉广泛应用于烘焙、肉制品加工等行业。溶菌酶、水解卵清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则可服务运动营养、特医食品等赛道。公司生产中心厂长王忠新介绍，企业取得对欧出口资质，为产品进军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4: 极大提振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我们将严格对标欧盟标准，深耕蛋制品精深加工，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步拓展欧洲市场，努力让新疆优质蛋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据了解，欧盟对禽蛋制品有着严苛的准入标准，复杂的法规体系，由于此前缺乏境外注册申报经验，企业对欧拓展市场一度受阻。阿拉山口海关主动靠前对接，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与技术帮扶，推动企业纳入欧盟第三季度推荐注册名单，并顺利通过欧盟官方公示。阿拉山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一级主办刁万芳：
5: 辖区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但因不熟悉国际准入规则，难以进入高端海外市场。此次帮扶重点聚焦企业申报难点和现场薄弱环节，从体系规范、流程整改到资料完善进行全方位指导，帮助企业顺利达到欧盟准入条件，成功取得出口资质。
6: 9月27号，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请听昌吉台的报道。
7: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来自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的1000多款本地好酒集中展出。天山北路葡萄酒协会秘书长张旭东：
8: 天山北路产区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带着产品呢，大概600多款酒。
7: 本届葡萄酒节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开幕当天举行了新疆葡萄酒产区专题推介活动、葡萄酒产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项目覆盖产区投资、销售渠道合作、供应链数字化等方面。广东省采购商杨哥：
9: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非常的接近，在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7: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施琼介绍，本届葡萄酒节为期3天，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推广。
10: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权威专家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客厅 WiFi 满格，

0: 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九四九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2: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九四九开始。安心顺心。
3: 到了早间的8:43，路上的情况呢还是比较良好的哈。现在呢有三条路是在略微的缓行。第一条呢是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略微缓行，通过需要多花7分钟的时间。
1: 排在第二位的是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要花6分钟。
3: 排名第三位的是在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尤其向东的方向需要通过，花12分钟的时间。
1: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地图看了一下，河南路立交桥下，在河滩的北向南是有轻微的排队，另外南向北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有短距离的排队。
3: 总的来说，今天的早高峰比昨天表现是要好很多的哈。这会儿呢还处于一个热身预热的状态，如果说刚刚准备出门的朋友还能够享受一波出行比较清爽的福利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路上能够平安平稳的驾驶。今天是9月29号，离咱们的11假期也是越来越近了，提醒各位在路上还是要稳驾慢行啊。
1: 嗯，有一位听众说，东进厂高架西向东，距离五家渠出口大概150米，在中间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提示标志。他说刚好呢是西向东，这个太阳还挺刺眼的啊。
3: 东进厂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的准备。刚刚说到了，今天是9月29号，离咱们今年的供暖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近期呢，我去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至2027年的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请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颐和花园3期换热站，工作人员通过冷水循环模拟供热工况，排查管网渗漏、阀门故障等隐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遗留。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4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5: 通过实时管网冷水循环运行，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可在低温运行阶段系统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4: 目前乌鲁木齐市各供热企业持续推进管网调试、末端入户排查、设备联调联试等工作，细化完善应急保供预案，抢修队伍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夯实京东供热保障基础。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副经理李振凯：
6: 持续跟踪原网站户运行状态，紧盯小区末端供暖排查，做好群众答疑报修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稳定优质高效。
4: 近日，裕民县热力公司锅炉点火烘炉为京东供暖预热，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系统运行数据，研判设备工况，全程保障供热系统稳定运转。裕民县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崔一鸣：
7: 我们已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保养、打压渗水、消除设备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目前储备燃煤4.1万吨，燃料储备充足，可保障全县京东供暖。
1: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10,000个免费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大假期间免费停放。请听报道。
8: 乌鲁木齐市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此外，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二科科员苏云清：
9: 我们通过提前核查点位、布置标识，全力规范场内停车秩序，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
8: 乌鲁木齐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临时栈道业务主管薛飞介绍：
10: 我们城投停车场公司也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2900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 节日期间会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保障路侧停车秩序，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11: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
3: 刚不是说了吗，9月27号咱们的新疆葡萄酒节在新疆农博园也是这个盛大的开幕了。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哈，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呢将会是持续到10月7号，可以首先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中巡
1: 花神游、送花廊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逛完农博园，搭乘免费公交，咱们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
3: 还有泉州的木偶戏与新疆的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同步开启，小吃街非遗集市，还有这个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两地的特色美食，入江。

0: 咱毕竟都是一家人嘛，我们让听众给他支支招，怎么样能够把这个价合理的要回来？啊，给一个理由吧。
1: 对象他父母又有空了。对象他父母听新萝卜组合的节目了，说：“哎，我们还是见好吧。”
0: 行啊，觉得这个理由还挺好。不能耽误了他的终身大事啊。
1: 真是，我相信在十一期间哈、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朋友们要去见父母的，要这个走进婚姻殿堂的。其实结婚过日子哈，跟咱们早高峰这个出行是感觉是一样的，有堵车就跟咱们生活当中有欢笑有甜蜜，有这个畅通，也可能会碰到一些坎坷和曲折，这都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去解决它的，别逃避，
0: 人生的必修课，每一课都不能丢。
1: 是
0: 8:45送完孩子，他走的是人民路克南高架八道湾，都是畅通的。
1: 哎呦，好消息啊！
0: 他是10月1号到5号要上班呢，
1: 只5天班。那后面调休呗，那就
0: 清查。
2: 三秦大道与丰武路两车交通事故在十字路口。
1: 收到哈、这应该是在乌山快速的附近啊，三平大道那个位置。这位朋友说，感觉我留的安全车距还不是给你留的，是插队的。他说大家啊，不要搞这个车路上跟俄罗斯方块一样，见缝插针啊。安全第一位。
0: 咱们来看一下东外环的，应该是由南向北华光街的出口附近。他说在快车道旁边有一只出了事故的小猫，昨天在，今天还在这儿。
1: 它应该是颤颤巍巍的在路边，
0: 我估计是不是
1: 受伤了，还是怎么着啊？
0: 估计这小猫昨天在长距离排队的。另外，在西向东迎这个华林立交桥方向，也就是银都酒店这个路，
1: 马上变到左边去，你就往前走就行了。因为团结路就是双向两车，单向的两车道，你不能说你快不了多少啊。
0: 来，我们听一听语音的路况。令宝、令莹，
3: 早上好
0: 。
3: 温泉路高架。
0: 温泉路高架。
3: 由东向西一直堵到了，又到了下桥口了。
4: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这个这么小就知道，柯南高架东向西了啊。
0: 法特来了。
5: 949，早上好。团结路由东向西堵堵堵。
0: 团结路东向西是吧？也是往大巴扎方向的。
1: 也堵在桃子厂这儿了啊。
6: 上车就行，只有上车就要报路况。这个银林路转转桥，由西向东，然后左拐至这个银林路往机场方向走，这个
1: 大地卧铺桥。
6: 刚左拐过来，发现有一个这个由北向南方向。车碰人的这个事故，现在交警已经在现场了。
1: 有事故发生啊！
6: 耐心等候吧。
1: 大地卧铺桥那儿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一下。现在咱们的民警正在处理当中啊。利森提示了，他说有一个救护车啊，现在要从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下北京路呢。这会儿如果说在北环高架智如山隧道的朋友听到后方有救护车拉着警笛，咱们往左往右测一测，让这辆救护车先过去啊。
0: 乌昌快速去昌吉方向贵港路出口差不多大概500米到1公里的这个样子，在右侧车道呢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司机呢下车正在处理当中，这应该是刚刚发生的事故吧。
1: 对，
0: 这是应该是去昌吉，就是
1: 由
0: 南向
1: 北
0: 的方向，在贵港路，也就是在机场快速，贵港路出口差不多500到100公里的，
1: 500米到1公里，
0: 500米到1公里的样子，在右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
1: 今天早上事故挺多，还是要提醒大家哈，都知道假期都在眼前了，可能已经计划好了，要和家人去北疆看这个阿勒泰的层林尽染，要去南疆看一看胡杨林，但是要记得哈，咱们要自驾的话，首先车况。它得良好，你万一这两天有什么事故发生的话，可能车就用不了喽。慢一点啊。
0: 看一下欧阳说他媳妇儿呢，他们单位今天是最后一天工作日，明天就开始放假了。他感觉现在天上的空气都是甜的。
1: 空气不光在天上，
0: 空气不是围绕整个你的身体吗？
1: 空气在你身边呢啊。
0: 他要在天上的话，那你窒息了。
1: 有点会缺氧，跟你说啊。
0: 哎呀，真的是啊！看一下，有听众说，从黄山街到卫星路，到福海路，到柯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到电信公司畅通的呢。
1: 他说今天可以明显感觉比昨天车要少很多哈，畅通的多。提 提示一下新 AT

0: 0014这位师傅，你的刹车灯除了高位灯亮，后面两个灯都不亮，左边右边都不亮啊。
1: 本周呢，上班时间有变化。刚才有位朋友居然叫今天是周一，
0: 过糊涂了已经哈、
1: 啊。我们可不开心了啊！今天周二，明天周三，后天放，大后天，哎，明天后天大后天放假。
0: 到底哪天？
1: 大后天。然后这个9月28号到30号是上班的，
0: 10月1号到10月7号是国庆的7天长假。
1: 放完国庆假之后呢，10月10号那天是周六，周六是正常上班的。
0: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这个闹钟勤定着点啊。
1: 嗯。
0: 另外，关于国庆的高速公路通行是否免费，再次来提示一下各位哈，国庆假期呢是在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到下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时间。这是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各位，节假日自驾车流密集，一定要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不加塞儿，不超速，平安出行才能安心欣赏新疆的美景。
1: 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十一国庆假期即将来临，乌鲁木齐交警呢推出了6项便民措施。
0: 嗯，
1: 首先大家可能会说，在十一的时候，肯定在商圈呀、景区、公园，包括一些这个客运场站，
0: 嗯，
1: 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周边道路肯定是非常堵的。
0: 对，
1: 交警肯定不会放过啊，说交通堵点一定要做到快疏导。
0: 其次呢，持续推行轻微违法免罚和首次违法警告，因为确实十一假期哈，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车友自驾到咱们新疆到乌鲁木齐了，对一些道路的通行他可能是
1: 不
0: 太了解，
1: 包括有一些大货车的这种轻微的违法呢，交警部门会采取劝导啊、警告、教育等柔性管理手段，
0: 同时呢，
1: 但这并不是你可以违法的一个理由和借口啊。
0: 对，
1: 嗯，
0: 那同时呢，商圈景区也是提供了一个便利停的服务。
1: 嗯，
0: 在商圈景区等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路段和消费出行的高峰时段，设置了限时停车路段，在保障正常通行的基础上，允许车辆在路侧临时的停放。
1: 此外呢，窗口服务定点开放，为了方便大家线下办事儿，所以呢，10月1号到7号，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中午1点，下午的3点半到5点钟，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卡子湾办公区及全市8个县级车辆管理所将正常对外办公，可以办理临时号牌核发、免检车、申领检验标志2项业务。当然，交管12123 APP 保持全时运行，市民也可以实时办理补换领号牌啊、补换领驾驶证啊、申领免检标志、违法处理等41项交管业务。
0: 同时呢，还有轻微事故掌上办，人们说在路上万一是发生了一些轻微的交通事故，可以直接利用交管12123的 APP、 新疆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事故视频快处功能，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现场完成事故责任的划分，如果遇到系统平台繁忙无法接入，根据群众的报警电话，指派就近的现场民警也可以来快速的到达现场处理，就包括在早晚高峰期的时候。
1: 对的，
0: 你如果说在路上发生了一些刮擦事故，事故这个责任划分不明晰，你没有必要等交警来，你直接打开12123，有一个事故快处，
1: 事故视频快处，大家还是要学着用起来啊。
0: 对。
1: 最后呢，假期里面，乌鲁木齐交警还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大家反正我觉得拿上了驾照，我们就是一个文明合格的交通参与者，
0: 是
1: 从自身做起吧。
0: 嗯。
1: 我们来看看还有听众说啥了，西外环九家湾辅道南向北是怎么了，这么堵车呢？
0: 西外环的南向北，刚刚说九家湾往前不是有事故发生吗，所以造成这个地方在堵车了哈。
1: 嗯，刚才说长春北路有听众路过的这个方向可能不太一样，说是那儿纯纯的车辆大，但是呢前面应该是路口有事故发生，这个事故呢需要交警120车到现场，需要处理一阵子。
0: 到了早间的9点37分了，要提示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9月22号到10月7号加油可抽奖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哈密瓜提示各位，天汇路能别来就别来了，他说我20分钟才从天汇路给堵出来了啊。
1: 嗯，今天的这个苏州路的西向东在银川路交汇处呢是有车和人之间的事故，
0: 嗯，
1: 所以说 虽然说

0: 他路过的时候看到了情况不是很严重，但是大家路过这儿还是要小心一点，
1: 对，
0: 尤其在一些这个路口交接的路段，
1: 嗯，
0: 还有斑马线前，要仔细观察，小心通过。
1: 在一些小区多的路段、学校多的路段，咱们机动车更应该提前把车速给降下来，斑马线前停车让行。
0: 有一位院说了，青萝卜组合
1: 嗯，
0: 十一假期想带孩子去一趟阿勒泰喀纳斯，想问一下3天时间够吗？紧
1: 挺
0: 紧
1: 紧
0: 张
1: 张，
0: 张的，
1: 只能说挺紧张。你
0: 你
1: 就是
0: 得要
1: 走马观
0: 早早
1: 花，
0: 出发。
1: 对。虽然说现在 S21，你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到，但是你从这个北屯啊，要还往喀纳斯走的话，
0: 太
1: 还得有
0: 紧
1: 几个
0: 张
1: 小
0: 了。
1: 时。3天，你说够吗？够，但是很紧张，走马观花只能。4天差不多，充裕的话5天更好。
0: 还有听众发来信息说，我4岁上幼儿园中班的女儿，从昨天开始也开始跟我一起听949
1: 哎
0: 了。
1: 呦，
0: 以前她上车就是玩手机，从昨天呢开始，她自己说我
1: 嗯，
0: 陪爸爸听949，听青萝卜的直播。
1: 行呢，
0: 小稀罕呢，也没啥奖品给你送，
1: 给你，
0: 送一句祝福吧。
1: 希望你天天开心，
0: 啊。
1: 在幼儿园里面。吃好那个，睡好，学好，玩好。
0: 啊，知足来了。
2: 会展大道北向南方向晚报大厦门口，车辆加塞导致追尾。
1: 嗯，在晚报大厦的门口有事故发生。
0: 会展大道，
1: 嗯。
3: 辽宁先生，早上
0: 早上
3: 好。
0: 好。
3: 这个今天车确实少了一些，但是
0: 确
3: 该
0: 实。
3: 堵的地方还是堵啊。
1: 嗯嗯。
3: 柯南高架、西向东，哎，满当当。
0: 柯南高架西
1: 西
0: 向
1: 向
0: 东
1: 东
0: 吗？
1: 满满当当，但是现在柯南高架的东向西比西向东还要满呢，师傅。现在从东二环过来，柯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要下南湖路出口，下桥需要多花12分钟，而西向东都没上榜呢，都没挤
0: 对，
1: 进来。
0: 想从团结路东向西走的朋友，能放弃这条路最好了，需要花费35分钟。
1: 对。
0: 你可以从，比如说你从大湾过来，你从三屯北高架下河滩
1: 是，
0: 绕一圈。
1: 你从这个，比如说从明华街过来的车友，从团结路哈，明华街过来要上团结路，你直接在大湾那个路口右拐，去绕大湾北路去。今天团结路的东向西，
0: 特别堵车。
1: 现在您通过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大巴扎这个路口要多花35分钟，能绕开团结路，今天就绕开吧。
0: 另外想问一下，赛里木湖在十一期间不是有新人要去领证吗？
1: 嗯，
0: 应该是正常上班的，
1: 正常的，
0: 正常的。
1: 对。
0: 星星你就去吧
1: 带好身份证
0: 啊。好，
1: 啊！
0: 当然要是在景区工作人员再帮我们来确认一下。
1: 是，
0: 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呢发来了信息说，天汇路别来了，20分钟才出
1: 对，
0: 来。
1: 刚堵出来哈。
0: 团结路东向西车流量大，高级中学这两天要搞运动会。
1: 哦，
0: 到校时间比平时晚，现在到校9点半，所以这个时间点大家都是送孩子的车，车流量就特别大了。
1: 明白了，那
0: 原来是
1: 这样
0: 这
1: 子
0: 样。
1: 看的话，明天也得是这样子呗。
0: 那运动会不得要2、3天吗？
1: 对，昨天不是说在13中栋梁校区那儿，13中在那开运动会吗？在这个堵车，今天团结路高级中学运动会也堵车了，所以明天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团结路的话，也需要把时间来调整一下，好不好？
4: 今天团结路咋了？我们都到大湾北路上了都，
1: 你看，已
4: 快
1: 经
4: 到
1: 堵到大
4: 北
1: 湾北路
4: 京
1: 了。
4: 公园来了。
0: 哦，堵得
1: 嗯，
0: 长啊，都
1: 堵得
0: 过了我
1: 挺
0: 们
1: 远
0: 单
1: 的。
0: 位了。
1: 嗯，
0: 那还是那个高级中学运动会啊，可能是这个影
4: 这
0: 响。
4: 就定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进新罗门新萝卜组合，早上
0: 早上
4: 好，给
1: 早。
4: 大家报个路况。西开路由东向西，从三桥这个市中一直到黄河路，目前东向西车流量较大，有排队现象。
1: 七彩路哈，三桥这个地方也是车多人多，因为三桥下去以后接的就是和田二街，也是游客如织啊。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菠萝墨奇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

0: 区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5: 别急别躁，在路上即便碰到拥堵，感受一下身边的美景，感受路别赶路，朋友们。
6: 刚才有位听众发了一张图片，仪表盘上有一个符号出来，他说这是胎压的标记吗？那是一个括号下面带一个横杠，黄色的带一个警这个感叹号。我们帮你看了一下，确实是胎压的警示报警了，
5: 可能胎压低哈，因为确实到了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随着温度的降低，轮胎的胎压它也会有一个随之降低，
6: 但是也有可能它的轮胎本身损坏了，所以胎压就不正常了，你去修理厂看一下去。
5: 对，你先跑着跑跑看，如果说你跑着跑着就是胎压灯灭了，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说一直不灭的话，还是要去检查一下啊。
6: 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霍然大道北向呢，刚说了，在乌鲁木齐晚报大厦楼下的左侧车道，是左侧第二条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5: ZHB 说了，越进街东向西，过了大湾北路的十字路口就堵车了，堵堵堵。所以今天早间哈，整个和团结路交接的，像这个
6: 你从沿路东向西还是越进街，准备要去这个大巴扎方向，还是从东外环北向南要下到团结路都堵。
5: 是，
6: 东外环北向南越进街上桥口堵到人民路路口了，你看吧，是吧？
5: 堵的还是挺远的哈。
6: 有一位听众说，青萝卜，你们穿秋裤了吗？现在穿秋裤早了吧？
5: 我们都说春捂秋冻，而且现在就说早上出门确实温度在12度、13度，感觉凉，但是还没有到冻的时候吧。
6: 对，因为这个秋天呢是稍微要动一下。
5: 对呀、现在就把秋裤套上的话，
6: 而且我们喜欢逞能没穿。
5: 我们就是相对的喜欢要风度，先不要温度啊。
6: 每天我觉得吹风的是罗明儿，骑着摩托都没穿的。
5: 身板子硬。
6: 是吧？阿泰路高架的西北路出口堵车了。
5: 他说今天也是七十中也在开运动会呢。
6: 他们家儿子参加100米三级跳远。
5: 这段时间呢，在名古屋也是有亚运会，也期待着哈，咱们中国的这些亚运健儿们，无论是在哪个项目上，都能够继续为国争光，争金夺银呢。
6: 三级跳远能跳起来吗？咱们先，
5: 你别看着我呀，
6: 原地跳都有点难。我觉得同学们啊，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运动会要认真参与，
5: 而且要多参与，
6: 而且呢，就是平常也要加强体育锻炼，
5: 没错，
6: 身体好才是拥有世界啊。
5: 对啊，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不都得考体育吗？
6: 对，
5: 对不对？
6: 现在你没发现体育课很少取消了吗？
5: 就是
6: 基本上不能取消了，
5: 每天都一堂体育课
6: 啊。
5: 哎，
6: 机场快速由南向北方向是在九家湾立交桥这儿呢堵车，这是南西外环，
5: 那是西外环南向北，
6: 西外环南向北九家湾立交桥这儿呢堵了大概4-5公里了，超级缓慢，
5: 这么长。
6: 南向北，
5: 西外环的南向北啊。
6: 西外环南向北吗？
5: 堵了这么远？
6: 对，从怡品家春秋往这个
5: 九家湾
6: 庙方向，
5: 对，往红庙道观这个方向哈，一直往九家湾的方向，都是在走走停停，拥堵缓行。
6: 雅山隧道由南向北，一出隧道200米，左侧车道单车故障。雅山隧道南向北一出隧道是下层吗？
5: 还是上层
6: 啊？
5: 对，所以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要在十一选择自驾游，无论是近途的还是远途的，
6: 对，
5: 今明两天一定抽空把你的车全面的去检查一下。如果说您的里程比较大了，您的刹车片、刹车盘、制动油、转向油都得去检查，
6: 还有四轮定位，
5: 对对对，该检查都要检查一下，不然你的一出发了，你说万一在高速公路上、在国道上，车有点问题，那就是着急啊。
6: 对，而且安全隐患特别大。刚才有个听众说，你可能要花，比如说半天的时间，对车辆进行一个检修啊什么的，
5: 检查呀。
6: 但是你换来了一整天，其实不止一整天的安心和踏实，
5: 一整途，
6: 对，
5: 对不对？全程的安心。
6: 来看一下，还有 S 在哪里？
7: 99跃进街上东外环，桥都上不去了，哇，堵得好厉害啊！
5: 跃进
6: 街。准备上东外环，上不去了。哎呀，宁，你在哪？
5: 这位朋友说哈，这个团结路堵车的原因还不光光是因为这个高级中学开运动会。他说呢，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包括咱们的天然区的大队的民警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信息。在大巴扎的地铁口的 C 口那个拐角在施工呢。
6: 哦。
5: 整个辅道呢都是堵着的。
6: 那就是他要是从大巴扎门前那个辅道右转进入解放南路，
5: 受影响，
6: 就在那个路口，因为有施工嘛。
5: 是，所以这个施工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而且这个施工也是在加班加点的进行，不会太长的时间哈。
6: 对，因为他考虑到国庆假期呢肯定大巴扎这边的游客特别多，
5: 对，
6: 所以那个路口可能做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组织优化，大家来关注一下。
5: 而且就在此刻哈，天然区大队也是发来了路况。团结路团结剧场的东向西的主道的左侧有一辆公交车是发生了故障，造成了金银路的北向南、东外环、跃进街的上下匝道、团结路的东向西都出现了排队。
6: 哦，是有一辆公交车故障。团结剧场
5: 就在大巴扎的对面吗？
6: 哦，东向西，主道的左侧车道是有辆公交车故
5: 障了，解放南路上啊。
6: 所以你从东外环还是跃进街这边过来，金银路北向南过来，都是形成了一个堵点。
5: 现在天然区的民警正在现场指挥当中，请大家按遵循现场民警的指挥来交替通行。而且这个你想，公交车故障了，他自己挪不了，这个大的清障车也在赶往现场当中。要拖公交车哈，
6: 需要一阵子了。
7: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6: 早上好。
7: 西外环跃进街上高架的位置处，由南向北已经上不去了，不知道前面什么原因。
5: 他就是准备要从跃进街上来，准备要从跃进街左拐上到这个高架桥上嘛，要往大巴扎的方向走，上桥上不去。你即便上去了以后，你也走也得堵一阵啊。
6: 再来看一下啊，穿裙子呢，简单就好。
5: 今天还光
6: 腿
5: 穿那个裙子，
6: 但是时间来不及换了。哎呀，
5: 你等
6: 问同事借个长筒袜穿，丝袜，因为丝袜经常容易勾丝嘛，我们都会在办公室备一双啊啥的。
5: 别看着我没这个经验。
6: 你有那个
5: 不是我一般就是在那个办公室里面衣架子上背一条围脖。
6: 不是，我刚说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你的眼神透露出了不可思议。
5: 不是我，
6: 所以
5: 幸亏是不可思议，不是羡慕啊。
6: 新 AM8A63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5: 对，这是车辆检查的时候，我们刚刚一直在说要检查这个油那个油，灯也得全部检查一下。刹车灯亮不亮？倒车灯亮不亮？转向灯亮不亮？
7: 报路况，从庐山街过来，盘顺向从都 OK 啊，从雨桥下来到昆明雅区，主道都不错。刚说到这个胎压，我今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它应该是跟那个天气的关系有
5: 变凉了。
7: 就是温差比较大呀。
5: 对。
7: 轮胎嘛，热胀冷缩。我刚用前轮还是195，跑着跑着它就200就上来了。
5: 对。
6: 再观察一下。
7: 这轮胎没有问题啊，那大概就没什么大问题。观察一下，
5: 师傅，200是不是有点低啊？去补一点吧，哈。
6: 我们还是要再提示一下天然区交管大队发来的即时路况，因为团结路团结剧场东向西。

0: 在主道的左侧车道是有辆公交车故障，造成了金义路北向南东外环跃进街的上下匝道，团结路东向西车辆在长距离排队，大家要听从交警的指挥，如果有机会能够选择绕行最好绕一下。
1: 现在团结路的东向西从明华街要往和平南路，就是大巴扎的方向，通过全程要多花23分钟。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我打还是不打呢？
4: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3: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4: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5: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东向西，你看需要花费19分钟呢。
1: 现在团结路的东西双向都是在缓行状态了哈，不光是东向西，西向东也在缓慢通行了。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欢迎各位，欢迎大家能够发来即时路况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三个 A，
0: 听一下。
6: 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我是已经开满分了。
0: 开吧。
1: 开吧。
0: 哦，
1: 如果感觉冷的话，该开就开。
0: 嗯，
1: 不需要在意别人的感受，自己暖和就行了，好不好？
0: 安和说，我儿子去年9月呢上幼儿园的时候，他3岁。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都在听949。一段时间以后呢，我的孩子就会说很多节目里听到的话。
1: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0: 这儿子声音呢有点成熟了。
1: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继续啊。
1: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这娃要好好收拾一下。说话怎么这样呢啊。
1: 就是现在已经4岁了嘛，是不是听了一年了已经。
0: 是
1: 啊。
0: 不是我说罗明，没说你们家孩子。
1: 就是听咱们节目哈，这个总会有收获。大人们呢，可能在节目当中听到路况了，能够选对路，能够避开拥堵。
0: 你都不知道那小孩还学会了一句话吗？
1: 啥呀？
0: 正好是你出差那段时间
1: 啊，
0: 中秋好味道，就选有利德。所以企业们，你们看一看啊，这商家们，宣传如此的走心和深入啊。
1: 对
0: 啊，
1: 我们都说做宣传嘛，做推广嘛，
0: 你们一定要跟我们联系一下，
1: 联系青萝卜组合就行了啊。
0: 啊。

着力改善背向小这个巷道里面的脏乱差的现象。经开区头屯河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介绍到呢，那目前呢是按照先中心后外围重点路段优先修补的原则，对辖区主次干道支路开展排查，重点整治路面的坑槽、裂缝、人行道花砖、路缘石，检查这个紧缺损害这些问题。那计划修补机动车道 6.2 万平方米，人行道 3.8 万平方米。此次集中整治修补，坚持问题导向，分类施策，在前期排查基础上建立了问题台账，明确责任单位、修补标准和完成时限，形成闭环管理机制。随着各项作业陆续展开，各区县正按计划推进车行道、人行道及路面的裂缝治理，力求在入冬之前完成重点路段的养护任务。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的高级工程师介绍到呢，预防冬季冬融对道路的影响，本次秋季道路修补工程计划完成车行道坑槽深陷病害修补52万平方米，修缮破损路缘石 8.9 万米，同步实施道路预防性的灌缝 3.6 万米，坚持点面结合，防治并举，能够持续改善城市道路的通行条件，提升市政设施的完好率。

0: 这位朋友啊，他说呢，主持人帮忙问一下，现在有些路红绿灯底下呢，待转屏是有的，但是呢，待转的虚线没有，想问问怎么回事？这个也是在今年的道路秋季集中修补的范围之内啊，有些道路的标志标线还没有能够给画上，有的已经画上了，所以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涛仔说，延安路实验中学门口一动不动20分钟了，帮忙前面朋友给说一下咋回事。这个应该跟那个团结剧场解放路，就是解放路有团结剧场门口有个公交车坏了有关系啊。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呢，有辆公交车坏在这儿，也是天山大队的即时路况，所以呢造成了此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你看是这么说的，团结路团结剧场东向西主道左侧车道一辆公交车故障，造成了金银路北向南东外环跃进街上下匝道团结路东向西车辆的排队，请驾驶人耐心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交替通行，清障车正在赶往现场。这个呢是在20分钟之前发来的消息，这会儿应该是在背离作业或者是在释放通行压力了，您再等待一下。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3: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三部热线0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说一说您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啊，这个认为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认为不合理的地方，有待道路组织优化的地方，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除了打热线，您可以发微信，发一段文字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方便我们在节目之外跟您取得联系。润说，水墨沟路沿河路七道弯路一路畅通到单位了，今天穿了一个外套，手冷的不行，因为车上的暖气坏了，刚想开呢才发现车上只有空调没有暖气，这两天还得修一修。

凯撒说，27小入口建设银行跟前的路口呢，这个正在施工，下河滩必须绕五一路，进自治区中医院的车又很多，送完孩子去上班特别堵。建设银行口子路口的施工，请问什么时候施工完毕呢？改真说，西外环南向北出雅山隧道，辅道这儿堵堵堵啊。

这位朋友说呢，早上好，九四九，我曝光一辆车新 AZF053，他说我叫了一辆网约车从王家梁前往乌鲁木齐高铁站，下河滩的汇入口没有看到这辆车，他就使劲打喇叭恶意别车，影响安全驾驶，前前后后别了我四五次，网约车司机连续数次急刹车，这车坐的是心惊胆战，希望曝光，大家都能够文明驾驶，这种带怒气开车还是不要驾驶了。哎呀，这个事儿啊，这个如果能够提供行车记录仪，像这位网约车司机他应该也有，可以。如果说需要去维权，通过微信公众号有一个叫警保服务平台的账号小程序，您可以上传这个来进行维权啊，是可以的啊。

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这个海大香山一号小区门口到红光山景区侧门的道路，说这路灯啊不亮有好几天了，晚上黑灯瞎火，走在这儿呢不安全，希望尽快维修。反映给了区政府，回复说您反映的路灯不亮的问题呢，已经派工作人员去前往修复了啊，您可以再观察一下目前这个情况。还有米东区府前东路北侧，说好多年了，这个人行道没有修缮，行人、学生、非机动车都只能走在大马路上，放学时交通状况混乱，存在交通安全风险。还有说这个叫隐清园小区门口人行通道乱停车现象较为严重，车就往这个绿化带里草坪里停，草坪损坏严重，车轮把泥巴又带到马路上，严重损坏路面的清洁的度，请反映一下。反映给了交管支队，回复说呢，隐清园小区门口人行通道车辆乱停，还有车辆碾压绿化带草坪，既破坏环境也影响通行问题，那已派米东大队的工作人员交警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对府前东路人行横道缺失、隐清园小区门口乱停车等相关问题优先向上级领导、上级部门进行了反馈，同时联合了相关部门实地排查，加大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力度，规范车辆停放，保障行人的通行安全。文人说铁路局广安街路啊比较窄，还有35小也在这儿是吧，说但是路边呢经常有好多私家车常年的停在路边，交警能不能管一下呀？当然管，必须管啊，我们有这个违停治理方面的问题，大家把具体的点位发过来，我们收集信息向相关辖区的交管来反映啊。德路梦鱼说，天津路到日月星光在肿瘤医院上桥堵车严重，北外环的北向南，您说的是北外环西向东转东外环的北向南吧，说车流量适中啊。

0: 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来自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就是想提个建议，
0: 嗯，
1: 就是这个友好南路这个友好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走，不是走到红山转盘这个地方绕环到往西大桥方向，
0: 嗯，
1: 就是西向东方向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靠公园北，就是这条路最右侧的那条道，它显示的前半截显示的是直行道，然后快到公园北京。

0: 路口的时候呢，就显示是这个右转专用道。有很多车呢，不是要直行，要通过这个公园北街这个路口，可能要往小西门呀，要往北门那个方向走。有些车呢，可能就占用着这个右转专用道就直行。那老实一点的司机呢，就一直站着从右往左数的第二条的直行道，直直的往前走。过到了西公园这个路，刚过公园北街路口的时候呢，再变到最右侧道，往小西门这个方向走。我的建议呢，就是因为这个公园北街这个右转专用道呢，我觉得确实有点浪费，因为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这条路非常非常的堵。我的建议呢，就是能否把这个右转专用道改成直行加右转的专用道？
1: 就是往那
0: 因为，
1: 个小西门拐的那个右转道是吧？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比方说，占用这个直行道的车，直直的往西大桥方向走，但是呢，占用右转专用道的车，它也直行往西大桥方向走。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交通事故，你说怎么来界定呢？我是直直的按照这个这个地标线走的，你是占用右转专用道直行过来的，那两个车发生刮擦处，你说这个责任怎么来界定呢？
1: 那谁转弯？这个转弯让直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那看标志标线、地面的关系，来进行界定。这个是这样的，这个路呢，应该是在没记错是在23年还是22年的时候进行了一次道路组织优化，把这个最右侧车道呢调整为了一个右转专用道，让它在全天。应该是全天，还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这个就不用等灯了嘛，他就直接右转到小西门新华南路上来走了，就是往11中学新华北路啊。
0: 不是，就是我说的这个右转专用道呢，就是刚就是在公园北街的这个路口，它是一个右转专用道。
1: 公园北街转到西大桥友好南路上是吧？是吧？就是红山公园那个公园门口。
0: 对，它只能往右转，只能往右转，转到公园北街路上去
1: 明白了，您说的
0: 啊。
1: 是从那个友好南路过来右转进入公园北街的这个地方是吧？
0: 对，这条道它是个右转专用道。我的意思呢，就是能不能把这条
1: 变
0: 右
1: 成
0: 转
1: 直
0: 专
1: 行
0: 用
1: 加
0: 道？
1: 右转。
0: 对，我发现好长时间了，因为这个不管是早晚高峰期也好，还是平行时间也好，它这个往公园北街走的这个路，车流量不是很大。但是呢，这条往西，但是西大桥这个桥面确实压力很大，有的车按照直行方向就走，有的车呢想图个便利，他就占用了这个右转专用道，一直往西大桥方向走啊。建议呢，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右转往公园北街转的这个右转专用道改成直行加右转，又可以往公园北街右转。也可以直行往西大桥方向走。
1: 好，明白了，这个就听懂了。那这样的话，我们来反映一下，问一下沙区交警，这个能不能这么改？如果不能这么改，也一定有原因。我们也请教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呢，就当是学习了。然后我再给您
0: 不行
1: 反映一下，
0: 就可以先尝试一下，先改过来嘛。如果是改过来以后觉得，哎呀，这个交通压力不变，或者是又反而会拥堵了，把它再改回来一样嘛。
1: 不，李先生他们就做事儿啊，不是这样的，就是改来改去是肯定不行的，这个东西肯定是
0: 明
1: 综合研判之后上报上级主管单位，然后认为可行，然后呢这个批文下来了，他才能改，他绝对不是自己就牌子，他能换就自己给他换掉了，
0: 那
1: 没
0: 就
1: 那么简
0: 研
1: 单
0: 判一下吧。反正这个建议我是酝酿了一两年了都。
1: 行，那我们这个上报把它反馈过去，然后看看有没有可能，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哎，
0: 啊。
1: 好，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好的。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1: 继续接听下一位热线，来自毛先生。毛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
1: 请
3: 好。
1: 讲。
3: 我想跟你们反映的问题就是，友好南路往西虹西路周边，那不是现在目前有两条左转专用道吗？是三条直行的，加一条右转专用道。那个每次走到那个地方，就是左转的车流量特别大，
1: 是的，是的，
3: 你有两三个红绿灯嘛，根本过不去就。
1: 是的，是的。
3: 我的建议就是把那个，能不能改成三条 作战报告。
1: 嗯，这个问题。

0: 以前反映过，不采纳，这个建议明确回复过不采纳。是，主要是因为转过来之后，这个桥底下的这个路面这个容积有限，它没办法容纳3条车道的车一把拐过来。再一个呢，它客观上它还要保证从沙区法院桥下过来的东向西的车流，所以它整体车流压力会更大。这个呢，我们问过多次，沙区交警明确回复不采纳，目前就是这样来通行。有一个办法，也有其他车友这么走，他们呢到这个桥底下去右拐去。他们到那个桥底下去右拐，然后呢，到沙区法院那儿掉个头去回来，这样去走，绕一下。
1: 绕一下，但是那个掉头那个地方也车也多得很，
0: 但是总比在你那儿直接等左拐灯绝对要快。
1: 你说
0: 这个没办法，我们之前反映过多次，明确回复不采纳。
1: 因为那个右转专用道嘛，也可以改成直行加右转的嘛，那个。所以那公交车就在那个红绿灯跟前不远的地方嘛，
0: 这个地方桥下右转，它下河滩也有很大的需求的，它必须给一个右转的专用道，要不然整个红那儿挂了个牌子，掉头车辆请按照左转灯控通行。按理来说，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直接可以掉头是对的，能够减轻交通压力。能不能在那个路口50米到100米处开一个掉头口，就是掉头车辆可以提前掉头，不用等灯。这样的路段通行压力就会减少很多，好多车都是到了掉头口才掉头，而且还得等红绿灯。要么呢，把那牌子撤了，掉头基本不妨碍其他车辆的通行。为啥要等灯？他们我也不太清楚。希望949给天山大队反映，能否采纳我的建议。高枕无忧啊，这个建议呢，我们会向天山大队来进行反映的，好吗？石头剪刀布说，东外环下6道弯口有一辆渣土车，这个背的这个土啊，不知道是沙石还是什么，说漏了一地。北向南的方向啊，在6道弯北向南。继续来看看邦尼问的回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西八家户路加装了道路护栏，把该路段原有预留的掉头口给封了，造成严重拥堵，希望能把掉头的口子重新给留出来。改路口本来就这个说这个路口啊，该路口应该说的是说本来就窄，路况又复杂，把掉头口子用护栏拦住，现在更堵了。交管支队回复您反映的新市区西八家户路无法掉头的问题，交警部门已收到。鲤鱼山片区中队呢非常重视，第一时间安排了警力前往现场核查处置，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接到诉求之后呢，执勤民警也联系了当事人，对于此路段进行勘查研讨，情况若属实，会对此路口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整体道路组织优化和改进。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车行乌玉高速，领略天山美景，感受交通快捷。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乌拉坡大队副大队长王毅。乌玉高速公路弯道多，高架多，隧道多，坡降大。我们安全提示：高速公路全线禁止停车，冬季行车要安装雪地轮胎，遇到恶劣天气一定要做到降速、控距、亮尾。
3: 实时路况，暖心陪伴，949和您一路畅行。
0: 继续来看平台当中的留言。强子说反映个路况，西红西路沙区税务局门前的路啊，说坑洼很久了，每天呢这车开上去就搁底盘，像开过山车，能不能给反映一下，及时修缮，在秋季道路修补工作当中能纳入此路段呢？说而且标志标线呢也都磨得看不清了，来反映一下。好的，我们收到，来反映啊。

乌鲁木齐市红十月花园西二区背后宝山路的工地夜间施工扰民，已经反映过多次了，声音越来越大。反映给了沙依巴克区人民政府，回复说，执法人员已经前往了宝山路红十月花园西二区现场核查。该处呢为广汇开发有限公司的旧楼改造项目，到达现场的时候呢，未发现施工作业，工作人员呢也已经告知，后续呢沙区城管局将会加大该项目的工地夜间巡查力度，一旦发现了违规夜间施工，将会及时来处置，减少噪声对于市民朋友的影响。反映到了新市区泰山街，说这个麦和天农商贸有限公司东南33米的人行道有这个水泥窖井盖板破损，井口敞开，钢筋外露，行人容易踩空跌落，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请尽快到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并及时修复。就此问题，我们及时反映给了区政府，回复说已安排工作人员到现场修复了破损的井盖盖板。

0: 这个双节，乌鲁木齐以一系列便民、利民、惠民举措，让市民游客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大家说的最多的是省心、暖心，体验感满满。9月27号午后呢，家住会展片区的赵女士带老人前往水墨沟公园游玩，在温泉东路的路侧泊位已满，她便呢将车辆停进了水区城管局这个门前的停车场。他说啊，从这个新闻报道上看到了，说政府机关停车场节假日免费开放，离公园又很近，步行不到五分钟，不用再到处的找车位了。当天，来自石河子的游客何先生和朋友来到水墨沟公园游玩，将车停在了水墨沟公园的这个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大院。他说啊，正发愁找不到停车位，保安呢就示意他说可以把车停在这儿，场地宽敞，还不收费。要给乌鲁木齐市政府的这项惠民行为来点赞，这项举措呢，真正的是为群众着想，解决了假期出行的停车难题，让出游更加省心，游园的心情也更好。同时呢，窗口不打烊，执法有温度，办事不发愁，路上很暖心。没有排队，不到十分钟就领到了新车的零。当天的11:30左右，市民刘女士来到了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的驾驶人业务。
1: 那平稳出游的这么一个通行特点，整体的车流呢，从假期的前一天夜间开始抬升，主要是以一个中短途的往返车流为主。然后到10月6号、10月7号将迎来一个返程的大高峰。包括咱们的乌鱼高速啊，环乌的高速公路进城方向的车流呢，急剧饱和啊，比较容易出现长距离的缓行。每日的咱们的高峰呢，主要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3点和下午的16点至20点，夜间的车流呢相对通畅。但是呢，夜间的视线差、疲劳驾驶的这个隐患比较多。
2: 刚才您给我们特别盘点了，说就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间点位会迎来一个出行或者说出城和进城的一个高峰。那现在我们知道乌鱼高速呢一直是热门的通行高速啊，很多朋友都想去打卡，想走走胜利隧道。
1: 对，
2: 和传统的这个环乌高速相比，其实它的通行是有自己特点的，不太一样。
1: 是的，环乌高速属于乌鲁木齐的这个绕城的主干路线，它以城市的通勤呢，还有这个短途绕行、车流的集散为主，互通立交多，出入口这个密集，车流交织频繁，小型这个私家车、轻型货车、通勤车辆混行较多，特别是车流量大、车速不匀，短途的变道多的这种情况。而我们的乌豫高速连接的是乌鲁木齐至玉里。它是进出这个南疆的重要通道，长途的跨区域车流呢占比比较高。尤其是咱们的大型货车、客运班车、旅游客运班车、长途的这个私家车比较集中。再一个，咱们乌豫高速呢，这个里程长、山区路段多、桥梁这个隧道密集，整体车速更快，通行的这个距离长，驾驶人呢很容易出现这个疲劳驾驶，也是这个事故高发的一个路段。
2: 因为乌豫高速在全程当中有多条的这个隧道啊，
1: 对，
2: 所以是不是也有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些路段呢？

0: 因为我们知道乌拉坡大队其实管理的就有乌玉高速，是这样吗？
1: 对，咱们这个乌拉坡大队管理的就是连霍高速，这个包括咱们的乌玉高速、胜利隧道北口，至这个咱们的乌鲁木齐南收费站79公里，密集分布了12个隧道，其中这个天山胜利隧道作为这个世界级的超长隧道呢，全程通行时长为20分钟，穿越多条的这个地质断裂带，这个胜利北口，再往北走就是进乌鲁木齐的方向，存在一个30公里。39公里的超长大下坡，对车辆的制动、驾驶的专注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0: 39公里的一个大下坡，
1: 对，它是一个慢下坡。
0: 我记得曾经有交警告诉我说，曾经救援过一辆车，当时呢是2个姑娘，在这个车里，
1: 对，
0: 驾驶人当时他可能有幽闭恐惧症，
1: 是的，是的。
0: 他走着走着，他突然就很害怕，他说我完全开不了车了，于是就打了报警电话。
1: 是的，
0: 交警到现场帮他把车呢从隧道开出来了。
1: 对，开出来。对，
0: 这种情形并不是天方夜谭，是真实就这样发生了。
1: 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去年刚开通不久，我记得是，咱们的民警在巡逻，民警在这个巡逻中，这个包括巡逻民警还有咱们这个当事人的报警了啊，然后求助，咱们民警到达现场之后呢。这个经过询问得知，他说是他可能是，胸口比较闷，他喘不上气，他有那个幽闭恐惧症嘛，然后民警赶快帮他把车从那个隧道开出来，开出来之后让他休息了一会儿，问他要不要打120，他说是暂时不需要，然后就休息
0: 缓了一缓，
1: 把他送下来了。
0: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自己有这方面，就是有幽闭恐惧症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你不要在开车这种长隧道当中来通行。
1: 对，有些人他可能不适应，他没有开过这种长期封闭的这么一种通行环境，他可能有点不适应，他会产生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在隧道当中，我们经常也会听到喇叭里在喊话，说快速通行，
1: 对，
0: 不要这个，还有不要随意的变道，但是在胜利隧道当中其实是有可变道的，它不像是我们理解的所有隧道都是长实线，它不是。
1: 对，它是这个主要是看隧道内这个标志标线，如果隧道内呢是这个禁止变道这个实线呢，咱们就是不能变的，如果是虚线，咱们是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个打转向灯变道啊，超车的一种。
0: 如果是通行在乌玉高速的时候呢，作为民警你们最害怕什么？
1: 这个最害怕
0: 交通事故造成了长时间排队吗？
1: 对，最害怕的就是拥堵啊，很多车呢这个龟速行驶，包括咱们的很多这个新手驾驶朋友呢，这个不按规定这个超车或者是强行的变道加塞啊，这都是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一个情况。
0: 我看到在平台里有听众在问说，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针对哪些车？针对的是7座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通行的时间呢？
1: 国庆免费主要针对是7座级以下的小型载客汽车啊，包括咱们允许上路的小型新能源汽车、小型面包车。免费的通行时间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时间为主啊，不是以而非这个进入高速的时间，这是车主很容易混淆的一个误区。很多驾驶人误以为这个上高速在免费时段内就可以免费，实际上呢，只要出高速时不在免费这个窗口期，全程都会正常收费的。同时呢，提醒咱们8座及以上。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在即将到来的假期，我们该如何安全畅通地出行在高速路上？今天民警呢，在949电波当中要给大家来支支招。我们今天呢，提前做功课。当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提问和咨询，也欢迎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的马军警官。今天我们说高速路通行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听众在问说，请问高速路的应急车道在哪些情况下是可以用的？如果前方堵车，我能够走应急车道吗？估计提这个问题的朋友可能是个新手，或者是很少跑高速啊。
2: 对对。
0: 那这个应急车道什么情形之下可以用呢？马警官，
2: 咱们的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啊。这个在按照我们来说呢，它是生命通道啊，全程这个非紧急情况严禁占用和行驶以及停车。可以临时占用应急车道的只有四类这个紧急情况。第一个就是咱们车辆突发这个故障无法行驶的啊，包括咱们的突发交通事故啊，和驾乘人员突发疾病需要紧急救助，以及咱们执行任务的警车、救护车啊、消防车、工程救援车辆啊，像这四种情况是可以临时占用的。像堵车缓行呀、下车拍照啊、休息抽烟、查看导航、更换衣服等非紧急行为，占用应急车道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会被咱们的电子警察现场查处，处以罚款积分。同时挤占这个救援通道呢，一旦发生事故，会直接延误救援的时机，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0: 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短视频，这个短视频很有意思，说这个在国庆假期的时候呢，高速路免费，但是不免罚。如果你超速了，有违法行为是可以抓拍到的。
2: 是的。
0: 而且呢，是不是环乌高速还有乌玉高速上有很多的这个监控抓拍设备？
2: 对，咱们这个乌玉高速是这个咱们这个布控的这个电子警察是非常多的，非常密集的啊。然后另外呢，咱们节日期间，因为它可能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咱们也是配备了无人机啊，不定时的巡查，只要有占用应急车道这种情况，咱们是现场就要处罚的。
0: 刚才在马警官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了说，在国庆假期的时候，高速路上还有无人机的这个巡查。
2: 对
0: 啊，所以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民警看不到我，或者说这个空中我没看到这个抓拍系统，但是还有空中的另外的电子眼。
2: 是的，
0: 有听友呢帮忙给反馈了，说九家湾立交这儿南向北之所以堵车，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了，交警在现场处理，说但是好像是车与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人上了快速路吗？在九家湾立交桥南向北桥下目前有交通事故，交警在处理，也希望大家能够减速通行这一段，注意来避让。其实说到了在高速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对于很多经常习惯跑城市道路的朋友来说，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措手不及。如果一旦是在高速路上有这种刮蹭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单车的交通事故，我们该怎么办呢？
2: 这个按照我们交警来说，有一个九字诀，如果你发生了这种刮擦或者是轻微的交通事故呢，咱们一定要首先就是要车要靠边啊。如果你的车辆能够移动的情况下呢，车要靠边，就是不影响别人的通行啊。或者是停到应急车道里面啊，然后这个车靠边，人撤离，人从车上下来啊，撤到这个安全护栏以外的安全地带，然后立刻拨打这个报警电话啊，然后在这个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在车辆的后方150米以外放置这个三角警告标志牌，快速的拍照，留存现场的全景啊，碰撞的细节，车辆的照片，随即让车辆这个驾乘人员带着这个安全地带。
0: 如果是两辆车的刮蹭的交通事故呢，我们应该先放三角警示牌吧？
2: 对，
0: 在车的后方先放三角警示牌，拍好照，然后把车再移到应急车道。
2: 对对，不是，像这种情况呢，如果是你在这个发生了这个轻微的刮擦的这种情况呢， 如果你是这个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你在后方先放。

0: 个三角警告标志牌啊，
1: 嗯嗯，
0: 一定要保证安全，因为它这个快速路，尤其高速公路，它后面后方车速很快啊，一定要确保安全，把三角警告标志牌摆好以后呢，迅速的拍几张照片啊，远景的、近景的、现场全景的照片拍上几张之后，赶快将车撤离到这个行车道里面，
1: 嗯嗯，
0: 啊，撤下来之后赶快报警，报警，咱们的执勤民警是有巡逻民警的，会立刻到现场进行处置啊。如果是车辆可以移动，咱们报警之后呢，是有这个士兵快处，或者是咱们的先这个撤离到这个高速公路以外安全地点。咱们再来处理啊。
1: 是可以来进行视频快处的，在高速路上也可以视频快处。
0: 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现在暂时不能视频快处，因为它是保证安全的一个情况。但是咱们的民警现在是咱们也开发这个快处快谱快处快勘的这个 APP。咱们的巡逻民警到现场就可以处理认定书啊，不用再去交警队了啊。
1: 哦，就不用您再跑交警队了。
0: 对，
1: 民警会到现场来帮您做这个处理。
0: 对 对, 对，
1: 然后来现场就定责了。
0: 定责了啊，
1: 责任认定书就出来了。
0: 对，责任认定书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不影响行程嘛啊。如果是小刮小蹭的情况下，
1: 那有的司机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车都已经停到应急车道了，我后面又放这个三角警示牌了，我就在车里等交警不行吗？为什么要到护栏外呢？
0: 这个护栏外面这是相对安全的地带，如果你在车道内高速公路上是行人，是咱没有路权的，你是不能在车道内逗留的。咱们就是第一就是要确保安全的情况，所以咱们是以安全为主，所以咱们车呢建议大家做道交法也规定，所以大家要包括乘车人全部撤离到护栏以外的安全地点。
1: 前段时间挺火的一个视频，当时这辆车呢，它是发生了这个单车的这个故障，然后他把车就停在车道之上了，他在这个护栏外报警，他然后呢报着警的时候，他说我要到车里去拿一下衣服，当时民警就给他喊话说你不能够到这儿，你就在护栏外，就在短短的几分钟在交流的时间呢，他的车就被后面一辆大货车推着就推走了。
0: 是的，他是高速公路上车速很快，而且他驾驶员呢因为路况相对较好，他驾驶员可能注意力他们不是那么集中，有些甚至可能出现这种这个疲劳驾驶的情况，他很容易造成二次事故。所以咱们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
1: 马警官在高速路上做交警也有好多年时间了，是这样吗？
0: 对，15年。
1: 那么在这个高速路上所发生的这种道路交通事故，是不是作为民警来说，你们最害怕看到的就是车发生了状况，车发生了故障，人还在车里？
0: 对，那是最害怕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咱们驾驶员可能有些驾驶员他会这个看一下，就是当做这种城市的这个普通道路来处理，他下车在这个车辆的旁边逗留，他在看长时间的停留，这是我们最害怕的，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九字诀啊，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这是大家总结出来的，
0: 长期的这个事故处理的这个总结出来的一套经验。
1: 那现在有听友提到了，说我要举报占用应急车道的，有没有奖励呢？
0: 这个是可以，咱们向咱们的交警啊，交警支队是可以举报的啊，
1: 可以举报。
0: 嗯，
1: 也可以在12123上吗？
0: 对，是12123也可以举报。
1: 好，那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说到了高速路的通行，您有个人提问也可以随时来留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的马军警官，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

0: 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1: 珠海环南向北，主干弯这儿应该是有事故。
2: 对。
1: 我们的警察同志已经开车往那走了，看到了。
2: 哦，这是手机尾号8766的听友长风刚刚传来的消息，提到的依旧是在九家湾立交南向北桥下的交通事故啊，我们收到了。嗯，从11:12有听友播报的第一条，来自九家湾立交这儿的交通拥堵，一直到现在，朋友们看来呢，有多人通行在这一段，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来减速。同时注意避让事故车辆。那其实说到了快速路和高速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的处置，我们真的得要多说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
3: 嗯，对，是的。
2: 但是在高速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它跟市区我们发生交通事故的处理不一样。
3: 嗯，
2: 大家可能有的人会有习惯说，我先在现场讨论一下到底是谁的责任，可能花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在高速路上就不行。
3: 对，高速公路上这种小刮小蹭呢，事故也是比较高发啊。错误处置呢，极易造成大面积的拥堵啊。如果发生这种无人员伤亡、车辆可移动的这种轻微事故呢，还是遵循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快理赔的原则。第一时间呢，咱们开启双闪，在车辆后方150米以外放置这个三角警告标志牌。
2: 嗯。
3: 啊，快速的拍照留存现场的这个全景。碰撞细节啊，这个将车辆
2: 罚款和记分吗？
3: 对，这个是故障车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办案规定设置警告标志啊，这一条违法来处理。
2: 好，也有听友提到了说，我觉得在高速路上应该整治的是站着超车道龟速行驶的，对于像这种低速行驶的龟速行驶的车，在高速路上有抓拍和处罚吗，马警官？
3: 对，这个低速行驶、龟速行驶也是影响咱们交通秩序。尤其是高速公路交通秩序的一个隐患点。很多驾驶员呢，他这个新手，他可能在市区道路开得比较熟练，他上高速公路他觉得越慢越安全。其实不是啊，这个咱们高速公路你要一定要按照这个最低限速要求啊，最高限速要求这个安全的这个限速值范围来同行。有些人开到50码、40码，这都是很容易发生追尾事故的。所以咱们这个不管是新手还是老驾驶员朋友，按照这个限速标志牌这个限速值来通行。
2: 也有听友提到了说，我在高速路上只要不超速超过20%，是不是就不处罚？
3: 这是有处罚的啊。是，
2: 其实是有80的，还有100的，还有120的。
3: 对，这个不是所有的高速公路都是限速120，它有些路段是它因为这个道路设计的这个时速要求，有些公路是限速100，有些公路是限速80，就像咱们的乌鱼高速公路最典型。啊，隧道内限速80，其他相对平缓道路它限速120，有限速100的，它都是有不同的限速要求。
2: 就仅仅是乌鱼高速它就有3个不同的限速值。
3: 对对。
2: 那所以大家呢，行进在这条路的时候呢，还是应该开导航，
3: 是
2: 通过导航来提醒你。
3: 还有就是要最重要的还是要看咱们的标志标牌啊，标志标牌上面有清楚的这个记录了你的这个所行驶的车道和你按应该这个限速的这个限速值，你按照这个限速值跑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另外大家在乌鱼高速跑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提示牌，非常明显的一个大的标志牌，上面写着应急广播949。如果大家出了天山胜利隧道到八洲的地界儿的时候，你会看到961，这也是949交通广播，我们在当地的落地频率。那我还看到有听友的提问了，说带着2岁以下的小朋友上高速必须要有安全座椅吗？2岁以下的小孩子。
3: 对，是必须要有安全座椅的。
2: 如果是没有安全座椅的话，那这种行为是不是就
3: 我们不建议上高速、
2: 不建议上高速。
3: 对，必须要配备安全座椅啊！你不配备安全座椅孩子坐在哪儿呀？对不对？
2: 那大家想，那我抱着他不是更安全吗？
3: 不行不行，那你是抱不住的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近期就是一直在这个咱们的永丰服务区，包括咱们乌拉坡西收费站，在提示大家，安全带，也包括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为什么要提示大家？

0: 把安全带一定要系好。这个如果你这个发生了紧急制动或者是追尾事故，这个你不系安全带绝对是非常危险的，没有安全带保护的乘客很容易被甩出车厢啊，伤亡的风险成倍的增加啊。
1: 嗯，那小朋友坐这个安全座椅是从这个小朋友安全角度来做设计的。
0: 对，儿童也必须使用合规的儿童安全座椅。嗯，严禁怀抱儿童乘车。
1: 那以前在市区通行的时候，有些人说我坐前排我系好安全带，后排就不系了，但高速路不行，前后排你都得系好。
0: 对，前排
1: 有这种习惯，上车我就系安全带呗。
0: 是的，上车就系安全带啊，这是大家一个普遍的一个共识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包括咱们高速公路不管哪一条道路，咱们都要把安全带按规范系好。
1: 您也说到了，说您做了15年的在高速路上的这个民警道路交通管理的这种工作经验，那就这种不系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有见到吗？是不是就很很让人觉得很惋惜？
0: 是的，见到很多，而且有很也是有比较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也是见到，而且有些人还是见到一个没有系安全带，后排乘客被甩出车外的啊，这很多。见到这种很多，所以大家还是建议大家全程都佩戴好安全带。
1: 系好安全带其实就给自己安全上了一个保险吗？
0: 对，上了一个保险。
1: 好，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在河滩快速路慢速车也很多，你超过去一看啊，司机在看手机呢，但没办法举报，因为没有证据。像这种情形玩手机的在快速路和高速路上如果有电子抓拍的话可以拍得到吗？
0: 是可以拍到的。咱们这个你开车玩手机，这也是一种分心驾驶啊。按照道交法来说，这是妨碍安全驾驶的一种行为，所以咱们是电子抓拍是可以抓拍到的。
1: 时光尘埃你好，他说现在在河滩快速路上的龟速车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同时还有呢，钟旭他提到阿勒泰路高架往机场方向，在快上木材厂立交的。他说有一位老太太要横穿马路，现在正在中间，提醒各位要注意，这太危险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喇叭提醒一下老人家，或者摇下车窗喊他，不要让他横穿快速路，太危险了。
0: 对，大家行过这个路段的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赶快让这个老太太赶快下来啊。
1: 同时我们把这条讯息反馈给咱们快速路大队吧。
0: 那
1: 说到了这个高速路也好快速路也好，它是禁止行人进入或者是横穿的。
0: 对，咱们快速路和高速公路它是禁止行人上高速的，上快速路的，它是没有路权的。
1: 那还有收音机前其他听友的提问是来自高速路的，你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的马军警官。
2: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
1: 3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大家请绕行西环高架。看来目前这起道路交通事故还在后续的处理中。
0: 对，
1: 还没有结束。
0: 对，
1: 也希望伤者能够脱离危险。也希望大家在通行路上的时候来时刻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现在西环高架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从西山立交到木材厂立交，如果道路交通事故完成之后处理结束之后，是不是还有一个车辆的一个释放？所以就会堵。
0: 对，他那个因为前期这个因为交通事故这个造成拥堵积压的一些车辆呢，它可能会有一个缓慢的一个释放过程啊。大家在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耐心的等候啊，依次排队，尽量不要去变道。
1: 那面对着即将到来的这个11国庆假期，大家都有这么多的出行的意愿。那出行在高速路上，尤其是针对新手朋友，首次跑高速，您作为一位老交警，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
0: 对，咱们国庆的高速呢，车流非常复杂，新手司机呢，尽量避免独自上高速长途高速驾驶。为什么呢？咱们道交法也是规定的啊，有这样的规定。这个实习

0: 期内的这个驾驶人朋友呢，是禁止严禁啊一个人独自驾车上高速行驶的，是有三年以上驾龄的朋友要陪伴啊，才能上高速。新手行驶过程中，新手这个行驶全程呢，要保持这个匀速行驶啊，不要低速占道，也不要频繁的变道，
1: 就不要再左侧车道了，因为这个左侧车道车速会比较快。在乌语高速，它是分车道限速吗？
0: 它就两条车道，就是单向就两条车道，
1: 所以没有分车道限速。
0: 是有的，它是左侧、右侧来说，它都是基本上是大型客车、货运车辆来通行的，左侧是咱们的小型客车快速通过的这个道路啊。
1: 所以因为是两车道，其实容易形成车流量非常大的状况。
0: 对，咱们的，所以这个咱们就说这个国庆期间乌语高速的车辆会非常大，所以咱们建议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一定要这个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咱们尽量避开这个高峰，比如10月1号、10月2号这个出城高峰啊，合理规划咱们的行程。刚才就说的这个新手的朋友呢，始终要在这个中间车道的正常行驶啊，超车道呢仅利用于这个临时超车啊，提前熟悉咱们高速公路的这指示牌、出入口的标志啊，提前规划这个变道、下高速的路线、临时的出入口啊，提前平稳的靠右，禁止临时路口紧急减速、连续变道啊、倒车逆行，都是坚决要杜绝的。同时呢，咱们要杜绝开车看手机、聊天分心，要保持专注的这个驾驶啊，与车流拥堵，平稳排队呢，切勿这个急躁强行。
1: 好，我们再来听听大家的语音啊。静文你好，
2: 反馈一下这个出租车司机。
1: 反馈
2: 抢道别车太差劲了。
1: 说到的是新 AT3511 还发来了图片，说这个随意的变道加塞儿，在高速路上如果是随意的变道，其实还是有一定危险的，对吗？
0: 对，那是非常危险的啊。这种抢道变道加塞，这高速公路上因为它车速相对较快，你一旦变道跟别的车正常行驶的车发生刮擦，很容易这个车辆发生侧翻。
1: 那么在高速路上，按照您的经验来说，最容易出现哪些违法行为，或者会出现什么样的道路交通事故？
0: 高速公路上最容易出现的违法行为和事故形态呢，主要是这个超速啊，大家急切这个回家或者是出远门自驾，这个超速是容易发生的一个违法啊。然后就是加塞抢行，另外就是占用应车道啊，再一个就是长途容易造成这种疲劳驾驶，然后就是开车借打手机啊，这几类违法都是重点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咱们的事故主要是以这个多车追尾啊，这个事故形态，以及咱们变道刮擦啊，以及匝道汇入的这个事故为主。
1: 那么避免这些事故的出现，避免这些违法行为的出现，是给我们的假日出行上一个保险。在节目最后呢，马警官还有想给我们广大的听友提示的吗？
0: 就是咱们的国庆即将来临，在此呢，我们就是作为交警部门，也呼吁大家这个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啊，出行时间，尽量的这个避开这个高峰时段啊，拥堵路段、拥堵时段这个出行。在这个第一呢，就是这个避开凌晨、深夜疲劳时段和高峰、早晚高峰期拥堵时段出行啊。在出行前呢，一定要检查车辆的轮胎、刹车啊、灯光，杜绝这个故障车上路。第二呢，就是咱们要严守高速公路的通行规则啊，不超速、不低速占道、不随意变道啊、不占用应急车道啊。然后呢，全员咱们要系好安全带，包括咱们的后排乘客也要按规范系好安全带啊。
1: 让大家平安出行，快乐的出游啊。
0: 对对。
1: 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出行在高速路上遇到了困难，需要寻求帮助呢，怎么联系交警呢？
0: 我们24小时咱们线路民警都在路线上，都有巡逻民警啊。咱们如果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轻微需要救援的，或者是求助的，咱们打112 或者是1212都可以啊，
1: 都可以啊。嗯、好的，谢谢马军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交流。快乐出发在路上，平安出行和大家相伴。如果朋友们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也可以随时给949打个电话，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另外呢，飙车炸街零容忍，949交通广播还联动乌鲁木齐交警开启了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新媒体直播。主持人罗明、加贺和李茂将会走进夜检夜查执法的一线，而且要科普夜间的安全行车知识，倡导文明守法，平安出行。今天晚间的10点到12点，您可以锁定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直击交警夜查现场的现场直播。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出发有很多的精彩，9月28号到10月5号，2026兵团男篮超级联赛落地12支，20支强队将会巅峰对决，赛事嘉年华同步启幕，3D 联动现场呢，您可以观赛，可以逛集，还可以吃美食看演出。惠民呢相关的活动，汽车的补贴消费券上农行 APP 的专区就能够领得到。另外呢，猫眼小程序您可以搜索天山九鼎杯预约观赛，详情大家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您可以关注魅力十二师的公众号。

0: 自从路那个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了，车已经都通了，已经在正常走了。
1: 嗯，
0: 我刚路过几家来着。
1: 好，谢谢手机尾号7726的听友给我们所做的分享。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收听和参与。稍后呢是949会生活，明天说法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说一说即将到来的假期，有关于身份证办理的事儿，还要跟您说一说预防电诈的那些事儿。也欢迎您持续收听11点到12点的说法，明天我们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0: 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

0: 转吧。
1: 秋高气爽的时节哈，很多朋友呢在领略美景的同时，也别忘了可以来在路上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好心情。每天的12点到13点，949会生活节目如约而至。各位好，我是罗明。今天是9月29号了哈，离咱们的十一国庆的黄金周只剩下最后的一天半的时间了。很多朋友在十一假期期间呢选择出去转一转，看一看美丽新疆的美景，品尝一下美食。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呢选择在十一假期期间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呢能够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请到的一位嘉宾我们就不卖关子了哈。节目一开始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老朋友老朋友啊，美皇家装马辉再次来到直播间里啊跟大家送福利。
1: 应该说是有个一周半的时间了哈，没和大家见面了。
2: 有十天了。
1: 其实想说的是就是在十一大假期间咱们美猴王也是有一个重磅的活动，对不对？
2: 是的，我们家国同庆啊都很清楚这个十一呢这个、黄金周啊迎来之后呢，那我们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的家装品牌，那必然呢针对于咱们首府乌市啊昌吉啊有装修需求的业主，不管是新房子还是旧房子，给大家派送了100万的福利。
1: 哎呦，百万的福利补贴。
2: 百万的福利补贴。
1: 嗯，
2: 那仅限呢我们今天啊能在场外拨通场外报名热线的听众507-49-507-49，不管您的房子这个面积呢新房子旧房子还是咱们的这个期房，都可以呢参加这次活动。那百万补贴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即将迎来了我们的咱们的这个通暖了，
1: 马上供暖了，
2: 马上供暖了。美皇第一种补贴呢就是我们暖气补贴。
1: 哎呦，暖气补贴，
2: 暖气补贴。那订房子的话呢咱们很清楚啊，装修过程中我们美皇家装呢给咱们业主啊送上了咱们大致100平方的房子，有个大概3000元啊，3000元的一个暖气补贴。
1: 这3000元是主要是
2: 真金白银的补贴
1: 哦。
2: 第一呢，就是现金的补贴，我们叫做暖冬礼。暖冬礼的话呢，咱不管房子面积是80平方还是180平方，第一重呢就是3000元的暖气补贴
1: 啊、
2: 这第一重。第二重呢，就是在十一期间，尤其针对于949的听众呢，我们针对于叫949专属媒体样板间升级礼。那这个升级礼的话呢，从主材呀、辅材，包括呢我们的软装，全线做了咱们的一个补贴。主材哪些补贴呢？我大概粗略算一下，美皇的计价方式啊很简单，每平米呢就是899元，和1099元。全是一线品牌，你像马可波罗瓷砖、东鹏瓷砖、蒙娜丽莎瓷砖。你像这个科勒洁具、TOTO洁具，还有呢提派洁具，你像呢咱们的欧派木门、榻榻木门，这个博士定制，全是一线品牌。

0: 门，推拉门现在不就是一个玻璃门吗？
1: 嗯，
0: 美皇用的呢全都是极窄边框的，
1: 嗯，
0: 而且是那种防爆款的，像汽车玻璃一样的，
1: 哦，
0: 就难免的类似于有这种碰
1: 磕磕碰碰，
0: 磕磕碰碰，
1: 嗯，
0: 我们不希望呢它的这个伤到人，
1: 对，
0: 这美皇的话呢用的全都是升级品牌，这是卫生间里头，
1: 嗯，
0: 像公共区域的话呢，客厅里面的这个瓷砖，我们普通的像规格800×800的。啊，600×1.2米的，
1: 嗯，
0: 那今天的话呢，也可以免费使用啊，750×1.5米，
1: 嗯，
0: 当然了，只要你的房子够大，嗯，900×1.8米的这种大板砖也是可以使用的，
1: 也能选，嗯，
0: 包含铺贴费用，包含的每份费用，为啥我要把铺贴和每份要展开讲一讲呢？
1: 嗯，
0: 就是美皇不玩任何的文字游戏，
1: 嗯，
0: 你的家里面的就是你可以去市场问一问，就是我同样买600×1.2米的砖和900×1.8米的砖，
1: 嗯，
0: 铺贴费用一样不一样？
1: 你的成本就自然而然就上去了，
0: 这就是
1: 首先那个，600×1.2米的砖，你一个人贴一个人不就够了？
0: 对的。
1: 但你换大砖的话，你的人工就得再加一个，
0: 对，
1: 不然一个人是完成不了的。
0: 对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品牌呢，全是大品牌，
1: 嗯，
0: 全部包含在内。在这个基础上面的话呢，我们刚才又给了咱们业主像软装类的，
1: 嗯，
0: 几乎是半买半送，
1: 对，
0: 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窗帘、灯具，
1: 嗯，
0: 啊，原价是25,800，现在12,800，
1: 嗯，
0: 原价呢2599，现在呢1599，
1: 嗯，
0: 如果此时此刻咱们有些业主听到了节目啊，你可以先拨打一个免费的啊，免费的报名热线，
1: 就10个名额，朋友们，
0: 对，
1: 而且刚刚马总也说过了。11这个家国同庆就100万补贴，
0: 嗯，
1: 一户就如果正常100平方的话，
0: 55,500左右，
1: 就55,500左右，
0: 嗯，
1: 那满共也就二三十户，
0: 20-30户。
1: 那今天每这个会生活节目当中就有10户的名额，
0: 对，
1: 已经拿走将近一半的名额了，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行动，在国庆来临之际，11黄金周来临之际哈，如果说想要去逛一逛、想要去看一看的朋友，赶紧的拨打507-9999，507-9999。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哈，说这个整装公司整装是不是就是从装修前到装修后一站是可以全部搞定啊？
0: 哎，这个业主理解的非常透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叫整装公司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呢，刚才我们讲从硬装到软装。
1: 嗯，
0: 到定制，
1: 嗯
0: 啊，到家具，到家电，到智能，可以一站式全搞定，
1: 嗯。我昨天在路过这个美皇的门头的时候，看到有一句话叫“逛一个店，
0: 搞定一个家”，对，
1: 就是整装的概念，就是跟你解释了，
0: 对，
1: 你只需要在这个美皇这双那个展厅里面，1楼到5楼，你整个逛一遍，
0: 对，
1: 你全部挑选完成以后。你就等着拎包入住了，
0: 真的可以这样做。很多其实咱们这个市场有很多类似于打的整装公司，
1: 嗯，
0: 美皇在此呢也不做任何的去这个辩解啊。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满足于整装，你得有一个强大的一个体验馆。
1: 对对，因为装修这个整个的链条它比较长，
0: 很长。
1: 对，
0: 你不光单纯的就是我们冷冰冰的改水改电呀，一些铺贴工艺。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美皇呢通过这么多年，从500平方成立了到15,000方的一个沉浸式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叫超级家居帽。
1: 今年呢也是美皇就让成立的第
0: 12年
1: 了，
0: 第12年。
1: 嗯，
0: 所以这个家居帽里面呢，我们要灾害我们，你看第一个呢，我们要有硬装。
1: 嗯，
0: 硬装就是啥东西呢？落地效果。刚才罗明讲过，业主最担心的就是一个落地效果的问题啊。
1: 买家秀和卖家秀。
0: 对，你怎么样能去区别呢？美皇呢，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迭代，我们有14个不同风格的咱们的叫家居样板间。
1: 刚刚就说过了，这个样板间是美猴王整装公司一个硬实力。
0: 对，
1: 大家应该在市面上也见过大大小小的家装公司有很多家。去比一比样板间的数量吧，你比一比就知道了。
0: 对的，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样板间呢？我们是每半年升级一次，
1: 嗯，
0: 每半年要把咱们的硬装、软装，因为它的风格迭代特别快。
1: 你等一会儿啊，我算一算，
0: 嗯，
1: 去年是过年前、过年后是吧？
0: 过年后，
1: 那这样算起来
0: 年初的时候，
1: 那过这样算是不是又快了？
0: 我们7月升级完以后，罗明，
1: 嗯，
0: 其实我们已经把我们到1月份的风格已经确定完了
1: 啊，
0: 我们已经确定完了。这次我们的研发团队，我们的这个所总，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团队，
1: 嗯嗯，
0: 这两天还在内地
1: 啊，
0: 就要敲定下来。我们针对于我们的样板间，在1月份又要再升级
1: 啊，下一次改变
0: 1月份又要升级了。那目前为止呢，我们有的啊，像我们的原木风格，
1: 嗯，
0: 当下比较流行的像法式奶油风格，
1: 嗯，
0: 很多业主讲的话，哎，法式奶油今年啊，真的落今年这个流行度啊。超乎我能想象，
1: 嗯，
0: 像我们点名率比较高，像法式奶油，
1: 嗯，
0: 你像现在一些这个中古风，
1: 嗯
0: 啊，潮奢风，
1: 嗯
0: 啊，以及呢，针对于私带宅，有很多那种大拼层。

0: 对
1: 啊，我们样板间全部都有，全部都有。我们为啥要做样板间呢？样板间的目的呢，第一个呢，让业主啊，就是咱们罗明讲的，停留在脑海里啊，停留一些这个。
0: 对啊，我只能看一看，我根本摸不着我哟。
1: 我们把所有的硬装、软装、家具定制，在我们展厅里面全部能看到。
0: 嗯，
1: 我们的目的就让业主啊，所见即所得。
0: 就不光你是可以看到，
1: 对，
0: 你可以摸到，你还可以躺下。
1: 对。
0: 对吧，
1: 尤其是甚至于四代宅，包括咱们现在今年的这种宽厅，
0: 嗯，
1: 我们美皇呢在咱们展厅里面全部都有这种风格的展示和一些功能的展示。
0: 嗯，
1: 可能说你在逛的过程中跟你家的户型不是百分百的一模一样，
0: 对，
1: 但是每一个区域类似于开放厨房，类似于咱们的这个收纳空间，
0: 嗯
1: 啊，卫生间，包括呢咱们的一些参导台，
0: 嗯，
1: 那业主呢在我们的展厅，在我们的样板间能给你给一些概念和建议啊，
0: 嗯，
1: 你回家以后自己装也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在一套房子里面哈，
1: 嗯，
0: 有那么一个亮点，就是一个拐角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
0: 你把那个拐角拿走，
1: 真的是这样子。
0: 你总共有14套嘛，
1: 嗯，
0: 你把14套里面各样挑一个，
1: 你回家
0: 然后拼到一起，
1: 自己可以装，
0: 是不是吗？
1: 对，
0: 就很简单了啊。
1: 对的，这是我们第一个叫样板间。
0: 嗯，
1: 那样板间的话呢，咱们也免费的让业主来去参观，给大家给一些建议。
0: 我刚刚也说过了，11大家如果大家出去玩的话，可能就在哪都人多，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其实这个你去逛这14个样板间的时候啊，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在不同的环境之下。
1: 对。
0: 你如果是喜欢拍照的呀，喜欢自拍的呀，你就拍个照，你说，哎，我今天到哪儿了？7天的话，你分7天发吗？
1: 罗明，我跟你咱们讲个题外话
0: 啊。
1: 我们在今年连续2次啊，咱们新疆广播电台
0: 啊、
1: 一些电视剧的拍摄
0: 啊，
1: 每天晚上在我展厅里面拍的，
0: 就是这个顾客人少了以后，
1: 人少了以后，在我样板间里拍的，
0: 就是成了取景地了，就成
1: 真的是这样的
0: 啊。
1: 我们也诚挚邀请大家呢，到我们的样板间
0: 去拍一拍，
1: 去打卡啊。
0: 是，
1: 这是我们样板间。
0: 好，
1: 那第二呢，就是材料，就是有了好的这个落地效果，但你得好的一个材料。
0: 嗯，
1: 美皇在3楼、4楼，我们全线的主材都有展示。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讲的，像马可波罗瓷砖、东鹏瓷砖，像咱们的这个
0: 顺辉
1: 瓷砖，
0: 嗯
1: 啊，我们所有的品牌全部都有展示。
0: 嗯嗯，
1: 不管是咱们的一些网红的小碎砖呀，包括一些花砖呀，啊，
0: 嗯、
1: 这种铺贴效果好与坏，我们每一个区域全部都有铺贴效果。
0: 哦，不光是摆在展架上，
1: 对，
0: 哦，
1: 包括一些落地工艺，当下一些流行的工艺，让业主能看到。
0: 嗯嗯，
1: 这第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瓷砖区，
0: 嗯，
1: 洁具的话呢。现场都可以看到，你按一下水压，我们现场放的乒乓球，你可以看它的排水量，听一下声音，
0: 嗯嗯，
1: 连我们的那个马桶，我们都有泡面的展示，
0: 嗯嗯，
1: 就是我们讲了，既然是省水，既然是虹吸啊，既然釉面，那我们让业主能看到，
0: 嗯，
1: 不是单纯的就是哎冷冰冰的摆到那
0: 里，给你讲数据，
1: 对，
0: 给你讲数字，
1: 连现场的花洒我们都可以打开之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正常的水压，
0: 嗯嗯，
1: 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花洒喷头，
0: 嗯，
1: 它的整个的一个。接触到人身体的那种效果
0: 啊，舒适度情况怎么样？
1: 舒适度怎么样？就是我们一定要沉浸式体验到，让业主所有东西啊叫所见即所得。
0: 嗯，
1: 像辅材类的，像腻子粉呀，像线呀，像管子呀，包括连我们美皇的像那个滚筒刷用的什么样的刷子，
0: 嗯，
1: 都有展示，
0: 都可以看到，
1: 都可以看到。
0: 嗯，
1: 这在3楼和4楼。那咱们5楼的话呢，是所有的家居啊，还有家电，
0: 这是刚刚马总重点强调的哈，
1: 对，
0: 也是这次这个百万补贴的一个重头戏。
1: 重头戏，
0: 这个之前呢一直在说，这个要买家具的话，要去广东顺德那边去看家具。其实现在啊，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新疆的父老乡亲，你不用跑那么远。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你如果要去广东的话，你的往返机票的费用是不是得考虑？
1: 对，
0: 你去了以后，虽然说店家告诉你我是可以给你承包从给承担
1: 源头
0: 从源头给你发过来，
1: 嗯嗯，
0: 但是路面上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磕了碰了，
1: 对，
0: 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到美皇展厅里面看完以后，这个东西也的厂家源头也都在广东那边。
1: 对的，
0: 对吧？
1: 嗯。我们所有的这个家具呢，我们严选家具。
0: 嗯，
1: 什么叫严选家具呢？可能很多业主对这个词儿啊比较的陌生。
0: 嗯，
1: 我们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团队，到了咱们发源地啊，广东顺德，去跟咱们很多很多一线大品牌的工厂代工的工厂，
0: 不适合一家啊，
1: 不适合一家。
0: 嗯，
1: 我们做了呢，咱们整个的一个研发团队，按照我们新疆老百姓的喜好的风格来去量身定制的。
0: 对。
1: 所有的源头直采，没有任何中间商的差价。
0: 嗯，
1: 所有的运输，所有的安装，全部由我们美皇来去承担。
0: 嗯，
1: 你在我们展厅里面看到所有的家具啊，一定是我们美皇的硬装客户，
0: 嗯、
1: 我们是不零售的。
0: 对，
1: 零售可能就是35,800、45,800。
0: 对，
1: 但是我们美

0: 王的客户呢就是25800，
1: 然后今天还要打五折，
0: 12900。
1: 嗯，
0: 这里面呢，你像你可以看一看咱们的像一些比较流行的，像这个劳伦斯沙发呀，
1: 嗯，
0: 钢筋键沙发呀，现在比较流行的像黑白灰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像中古风、潮奢风的一些这种原木风格的都有啊。
1: 刚刚马总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美猴王找到了源头工厂之后，
0: 嗯。
1: 会跟工厂说，根据咱们新疆消费者的这个喜好来定制。
0: 对，
1: 就跟很多现在市面上你见到的很多，比如说湘菜、川菜，
0: 对，
1: 你如果说把这个湘菜、川菜原封不动的搬到乌鲁木齐来，只有像我是湖南人，
0: 哎，
1: 我能够吃惯这个湘菜，正儿八经的湘菜。
0: 对的。
1: 但是现在在乌鲁木齐市面上的这些湘菜都是
0: 融合的，对，
1: 改良的湘菜。
0: 对的。
1: 要融合本地消费者的这个习惯和口味。
0: 是的。
1: 所以美猴王也做到了。
0: 很多业主说，哎，为啥你们这个会有这个按照咱们新疆老百姓的这种装饰装修风格？
1: 嗯，
0: 因为我们很清楚啊。内地很多类似于现在还是流行一些意式，
1: 对，
0: 轻奢，
1: 嗯，
0: 在我们新疆这块特别流行像法式复古，
1: 嗯
0: 啊，包括一些法式奶油，
1: 对
0: 啊，一些这种比较这个造很多业主就咱们新疆老百姓的这种房型和房龄，我们来去量身定制啊。同时的话呢，你像家电类的话呢，你在市面上看到所有的家电，我们展厅里面都会有，
1: 嗯，
0: 很多时候家电我自己买就可以了，
1: 对，
0: 是你买可以，但是你要买的过程中的话，难免有些尺寸，比如说我要在装修过程中，我家里面的冰箱，我家里的烟机灶具，你要提前告知我你买的品牌、买的型号，
1: 嗯嗯，
0: 完了以后呢，我们给你把尺寸留出来，
1: 对。
0: 那如果说到后期你冰箱你想零七，
1: 万一长够不用说5公分了，万一宽个2公分，
0: 装不进去，
1: 你都进不去。
0: 这些问题都是要去重新返工的。
1: 对，
0: 我们展厅里头就是业主全部看完以后，后期如果有装不进去的情况呀，或者说这个尺寸变更的问题啊，全由我们美猴王承担。
1: 嗯嗯，
0: 就是我们刚才罗明讲的，为啥叫逛一个店搞定一个家？我们的目的就让业主第一省时，第二呢省力，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省心。
1: 明白。
0: 那省时省力省心，同时呢还有啥？省钱。
1: 嗯。
0: 所以说今天咱们不管是老房子还是呢咱们的新房子啊，只要有全屋装修的，咱们业主啊都可以先拨打场外的报名热线。
1: 嗯，
0: 在11黄金中呢，美猴王为咱们949听众带来了咱们的叫巨额的优惠活动。
1: 嗯，
0: 我们每平米呢899元，那我们的这个计价方式呢是899和1099，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全线进店的话呢免费啊，进店不管选不选，免费呢就可以领取200元到3000元不等的暖气补贴。
1: 嗯，
0: 签约选择美猴王，不管今年装明年装，你家里的暖气费今年咱们的暖气费美猴王给你承担了，这第一重真金白银的补贴。嗯，那第二呢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升级，材料升级由普通的地砖免费升级呢750×1.5米的，900×1.8米的，普通的木地板呢免费升级呢生活家巴洛克实木木地板。
1: 嗯，
0: 普通的洁具免费升级呢像科勒、TOTO 啊，咱们的这个贝朗这大品牌。普通的木门免费升级塌塌高端静音木门，
1: 嗯，
0: 以及呢极窄边框的推拉门，
1: 嗯
0: 啊，这是咱们主材类的，主材类的呢在20000元起步，
1: 嗯，
0: 这第一重。第二呢辅材类的，辅材类的像埋在墙内的线管、水管、乳胶漆啊，包括呢我们的腻子粉全线升级，连网线我们都给你升级的是宝格雷超六类网线，
1: 嗯，
0: 有10000块钱的升级。那第五重呢就是咱们的软装类的了。我刚才一直在讲软装其实是最核心的，
1: 对，
0: 效果好与坏全靠软装来搭配。
1: 是，
0: 我们的软装呢一定是广东严选一线品牌，同时的话呢我们成本价是25800，现在呢是12900，家里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头柜，窗帘呢2599，现在呢1599，灯具呢2599，现在呢也是1599，以及呢像家电类的，家电类的呢你看到哪一个你先去在网上看看价格，
1: 嗯，
0: 美猴王呢我们一定是绕过中间商价格把成本价给你送到家里头。
1: 嗯，
0: 所以说有新房装修旧房翻新的业主呢，可以先拨打一个场外免费的报名热线，507-9999，507-9999，
1: 名额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说这会儿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了解清楚的朋友，可以来详细锁定正在直播的949会生活，让您来学会生活，带您来爱上生活。稍后精彩继续。
2: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已出现车辆打滑， 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

0: 行车视线。
1: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2: 949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4: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罗明。十一假期就在眼前了，如果说还没有计划好怎么样去度过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2026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是精彩不断，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7号，可以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酒品参展，游客跟您现场品鉴，跟随专家学习来品酒，园内菊花盛放，花期呢要到10月中旬，现场还有花神游、送花郎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那逛完农博园之后呢，还可以搭乘免费的公交前往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泉州的木偶戏与新疆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运消费季同步开启，小吃街、非遗的市集、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特色美食，入疆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5: 云在头顶徘徊，你也要放慢节拍。
4: 到了12点30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勤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首府路目前就一条路哈，是在略微的缓行，就在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大巴扎的方向哈，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是有一小节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3分钟。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准备要出行计划的朋友，别忘了给您的爱车要有一个全身的体检，检查一下油液，包括咱们的这个灯光、这个制动啊，都怎么样，都需要检查清楚以后再平安出行。今天949会生活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乌鲁木齐美猴王之庄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刚刚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哈，在今天的13点之前能够拨通5079999报名成功的朋友，就能够享受到比如说暖气补贴，
6: 是的，
4: 这个硬装补贴、软装补贴、工艺升级、服务升级，这个还有这个
6: 进店礼，
4: 进店礼，各种福利要送给各位。
6: 对的，
4: 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哈，可能对这个活动还不是特别了解，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哈，刚上车的朋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美猴王家庄在十一假期期间也是推出了一个家国同庆，百万装修补贴的一个活动。
6: 是的，那美猴王家庄呢，一直和咱们949广播啊是深度的战略合作伙伴。那在今年呢，我们这个升级了产品，升级了样板间。尤其是咱们十一黄金周，一定是喊咱们很多业主啊能静下心来去东挑西选家居类的产品。
4: 因为装房子这个事儿哈，真的是一件大事儿，
6: 大事儿
4: 不是个小事儿啊。
6: 对的，就是不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呢，同时给大家放福利啊，也不是说你现在一定要再去找我。那怎么讲的话呢，因为买房子就花了咱们半生积蓄，装房子的话呢也需要大10几万20万的这个投入。
4: 对，
6: 美猴王家庄呢一直呢是咱们新疆本土的品牌，同时的话呢我们一直呢是以家装为主。我们这么多年深耕家装这个领域，我们这一次今天为咱们949带来呢叫百万补贴。我们都很清楚啊，第一个呢，我们10月15号左右迎来我们今年的采暖期。很多业主在考虑的同时，装修的过程中，那美猴王呢为咱们首府的听众送房，第一个呢就是进店礼。进店的话呢就可以免费领取200元到3000元不等的啊平手气，抽到多少给多少，最低最低200元。我在此承诺啊，
4: 200起步。
6: 这是咱们免费的，咱们选择美猴王，不管是新房子、旧房子、期房子，第一个呢我们今年的一个3000元的公益补贴款，
4: 这是
6: 直接赠送，
4: 选择了的哈，这是、
6: 啊、选择的直接赠送。那第二个呢就是签约以后呢我们会给你做很多的升级。为啥做升级呢，我们都很清楚，既然是949专属的咱们的这个渠道，我要把咱们的材料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咱们的服务全线做升级。那我们第一个呢就主材类的，主材里面呢我们每平米899元、1099元 包含了

0: 全部的硬装，就是从地面、墙面、顶面啊，这个菜盆、龙头、马桶、花洒、卫浴柜全部包含在内。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给你免费升级600×1.2米的墙砖，免费升级呢750×1.5米的地砖，免费升级呢900×1.8米的地砖啊，我们在这个地砖板块免费升级呢生活家巴洛克的木地板，免费升级呢像这个高端定制的啊，我们的橱柜像博士定制，免费升级呢咱们的像我们的这个科勒 TOTO 这种洁具，以及呢全智能马桶，这些主材类的升级有个20000块钱起步。那第二呢就是辅材类的腻子粉、管线、网线、菜那个，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包括菜盆啊，我们升级的304手工盆，包括呢像这个宝格雷的这个抗阻燃的4平方的线，全部免费升级，有10000块钱的升级礼。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刚才讲过了，你全屋的家具软装类的，那软装类呢像成本价格啊，我们成本价格呢针对99听众在个25800，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儿，以及呢咱们的这个窗帘灯具啊，我们只需要12900，啊，可能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电器类的，电器类的话呢，您在市面看好的电器在美皇的话呢一定会低于市场价格，我们像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原价呢是10000块，就9999，现在只需要呢4999就可以在我们的买到，所以说有这个装修需求的业主呢，你可以得先拨打一个场外的报名热线，在北京时间13点前啊，倒计时25分钟，能拨打场外热线50749909999，在十一期间进店，您就可以呢享受这个福利，不管今年装、明年装，都可以呢免费的保留这个。
1: 明白了
0: 啊，
1: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装房子哈，确实，如果说你不了解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整个的装修的这个流程都是不是特别不清楚的，一头雾水。但是有人说我已经装修完一套房子以后，怎么感觉还不是特别明白呢？其实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从一个装修小白变成一个行家里手，就跟马总说的一样，你到展厅里面来看一看，了解一下，来知悉一下现在这个当下流行什么样的装修风格，
0: 对的，
1: 流行什么样的一个装修的一个品味和这个格调，在美后王你是都能够找到的。另外这会儿如果在听节目的朋友哈，您在装修房子上有什么疑问、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顾虑，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啊。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既然马辉马总来到直播间了，如果说打通热线以后，刚刚说成为电台的这个样板间，和其他的个顾客有什么不一样吗？到底？
0: 首先第一个啊，我们就是从监管板块，那我了解过美皇都很清楚，我们不光有咱们的媒体电台，像抖音渠道呀，还有咱们的这个房产一页和社群渠道。今天所有在咱们99报名的听众，您线下以后呢，所有的施工节点过程，我会安排我直属的设计团队和服务团队。刚刚罗斌讲有啥不一样？我们第一呢，我会在咱们200多位设计老师里面，第一个呢，我给你挑选设计。为啥我挑选设计呢？那毕竟呢，我从2014年至今，我已经服务了咱们整个公司啊，服务了小40000个客户。不管是老房子，还是呢咱们的新房子大平层，包括学区房、适老化，我觉得每一个房型的背后呢，代表着不同的人群。那我作为咱们美皇的联合创始人，我很清楚每一个业主的需求，
1: 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0: 对，我来给你安排咱们的设计团队，去线下的第一个有免费的量房和验房服务。就是今天拨通50745079，你只要拨通50749，不管你选不选，你都可以参与我美皇马辉直管的设计团队，给你做一个线下的免费量房。其实量房子的话呢，我们给您做房子里面的优缺改，完毕了以后呢，给您出具一个体检报告。
1: 其实很多朋友对这个量房哈，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可能说盲区。那房子嘛，你有啥量的？不就是长宽高，到底应该怎么样装吗？
0: 其实不然，就是为啥说呢？我觉得楼上楼下同样一模一样的户型，它装出来的落地效果都不一样。
1: 是，
0: 我在上一周去了一个城建经府啊，一个那个粉丝工地竣工，我去验收去了。刚好呢两家同时门开着呢，户型一模一样，中间户型两家户型
1: 都装
0: 一样，
1: 都装好了。
0: 我看完以后呢截然不同，业主就给我很多很多的这种点赞呀赞美，其实不是搞凡尔赛，就是找正规公司。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根据业主的需求和生活方式 你比如说拿罗明来讲的话，罗明首先第一个我很清楚，他有。

0: 这个收纳，
1: 嗯，
0: 买鞋子比较多，
1: 对，
0: 帽子比较多。
1: 嗯，
0: 那第一个罗面，你肯定要考虑到整个的一个收纳和定制，
1: 我把东西放好呀，
0: 东西要放起来。
1: 嗯，
0: 那类似于有一些咱们的一些这个粉丝爱好，他喜欢这个打打手游，哎，
1: 啊，
0: 健身房。所以每一个家庭的需求的背后呢，他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会到你的老房子里面去了解你的生活方式，
1: 嗯，嗯。
0: 看完之后呢，哎，你家里面的整个的一个动线、收纳，包括呢一些不足，记录下来以后呢。再到你的新房子里面，新房里面呢，去看采光、看楼间距啊、看挑高，给您做量身定制。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的话呢，我们给您设计完以后呢，你心里面大概也能很清晰的知道房子大概装完什么样。
1: 对，
0: 啊，我们这是第一个呢，有免费的
1: 凉房。
0: 量房。那第二呢，就所有的施工团队，施工团队呢，每方呢有206到210道施工工序，就是我们把装修全部拆开的。那我会给安排呢，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这样这个水电工、木工、瓦工、油工，每一个工种不一样，它的整个的工艺水平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会根据咱们的美猴王的这个严选出来的这些施工团队的人员来给你安排人员啊。同时呢，有任何问题呢，咱们给您签订一个叫30项不达标杂无赦。有在过程中可能说改水改电。或者说咱们的这个瓷砖有这种这个这个要空
1: 空
0: 鼓
1: 鼓，
0: 啊，或者说呢我们的没有按照标准工艺的，我给你罗列出来，有任何问题呢杂无赦，有咱们媒体呢全程媒体的监督，那既然是咱们的这个949的专属渠道，我一定呢在材料上面在工艺上面呢要优于别人，同时呢整个的9天的服务工期，我本人全程参与啊，有任何问题呢，你要给我讲一讲。我的目的呢，把您房子装好同时啊，你能多给我反馈一些建议，让我们整个在后期的这个服务优化过程中能有一些好的一些建议
1: 是。
0: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光是带来了咱们的这个专属的福利，那第二个呢，还有专属的保障，由咱们949媒体呢全程监督，由我马辉呢本人带着我的直管设计、施工、监理、服务团队呢来给您做线下90天的服务。
1: 刚刚马航马总说到了一点哈，就是两套房型包括布局一模一样的房子，装出来的感觉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找了专业的装修公司，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做装修的，是都能装好，
0: 都能装好，
1: 都能够，哎，新房子装出来肯定当时都特别好看，光鲜亮丽。但是房子你住又不是只住个一年半载，你咋的都住个3、5年，5到10年，
0: 10年到15年，
1: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说真金不怕火焰，这个东西你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就能看出来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
0: 是的，因为买个房子投入80万、100万，
1: 对，
0: 甚至于现在的四代宅
1: 可能
0: 打
1: 更
0: 平层
1: 贵一点
0: 两三
1: 啊。
0: 百万，那首先第一个呢，业主呢也是要偏于改善型，
1: 对，
0: 现在很多都是改善型，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客户群体基本上就是以咱们的这个70后、
1: 70后、80后，
0: 70后、80后居多一点，他们是改善了。
1: 对，
0: 我觉得，在改善的背后呢，它是对生活品质的一个追求。
1: 对。
0: 那美皇家装呢，一直致力于咱们乌鲁木齐首府这一个店一座城12年，一直深度的研究呢，我们整个的一个家庭装饰。我也告知业主啊，就是你一定要去多对比，多去参观。我们呢有供你参观的整个咱们的样板间、材料区和服务区。那第二个呢，材料板块我能拿到的价格一定比您便宜。为啥这样说呢？我们每一年服务接近小4000家业主，你类似于像我们的像马可波罗品牌，你像蒙娜丽莎品牌，你像那个科勒呀、TOTO 这些品牌，我们一年的这个量一定是大于咱们业主自购的。
1: 那
0: 所
1: 肯
0: 以
1: 定
0: 我的
1: 啊。
0: 价格呢，很多人讲的话，那你的价格是不是会高？我的价格一定会低于咱们市场价格的。我们也讲过，企业发展要不要盈利，一定要以盈利。就是我们今天针对949听众的话呢，我们是。咱们的这个绕过经销商，我们赚我们该赚的钱，哪些钱呢？就厂家每个返点，就是我的量大，同时我的返点一定会很高，一定会很高。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既然说是整装公司，所有的一线品牌，哎，1000块钱一平方的品牌里面，罗明包含了马可波罗、东鹏、蒙娜丽莎、顺辉、科勒、TOTO 啊，那个欧派、索菲亚。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线管、水管全是大品牌，我相信咱们业主你自己啊，你是买不来的，
1: 对，
0: 你是买不来的，
1: 其实打一个最浅显的比方吧，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餐馆，你每天都要，比如说我需要多少原材料，和 我是一个居家户。

0: 我每天做饭需要什么东西，你去买一个同等的原材料，买一个食材，
1: 对，
0: 哪个便宜？
1: 批量化它和咱们单独的购买是截然不同的，
0: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
1: 对？
0: 美猴王就是让大家省略了中间商这个环节，哎，把真金白银的福利就让利给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所以这会儿哈，如果说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无论是毛坯房、精装房，无论是现房还是期房，这会儿都可以拿起电话来拨通507-9999 507-9999来报名。现在是12:44，倒计时16分钟了哈，各位朋友抓紧时间。
2: 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3: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一到秋天，新疆就换了模样。北疆的阿勒泰，秋风挥起画笔。库尔德宁的山林五彩斑斓，金黄白桦，墨绿云山，行走期间仿佛走进了大自然编织的梦境。来到南疆，泽普的胡杨临水而立，满树金黄映在碧波之上，少了大漠的苍凉，多了份悠远绵长。吐鲁番的葡萄沟褪去了盛夏的燥热，葡萄果香四处飘扬，天高云淡，秋景正好，期待您到新疆来赴一场美好的秋日之约。

0: 就跟歌词里面唱的一样，人儿可以慢下来，慢下来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的温馨，变得更加的美好。怎么样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加温馨和美好呢？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就能够帮你搞定了。今天九四九会生活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美皇家人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马辉马总，这会儿12:47。如果说还没有了解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真金白银福利到底有哪些的朋友，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的13分钟了，给大家说一说此次带来的这样一个家国同庆的百万补贴的活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那过了国庆可能就是冬啊。目前乌鲁木齐呢已经开启了咱们全程供暖的啊一个测压的行动，
0: 开始注水了要。
1: 是的，那首先第一个呢，美皇家装呢为咱们百万补贴里面第一重补贴就是进店啊就可以免费领取我们的这个暖气补贴。同时的话呢，选择美猴王，我们第一重礼呢就是3000元的真金白银的暖气补贴费用。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给咱们业主给的所有的主材、辅材以及呢咱们的一些软装类的半买半送。主材类的呢，899元一平方，1099一平方，包含呢咱们这个硬装以及呢水电改造，像客厅里面的地面、墙面、顶面，厨房里面的地砖、墙砖、机身吊顶、推拉门、地柜、吊柜、菜盆、龙头。卫生间里呢，从水电改造以及呢防滑砖、墙砖、马桶、花洒、卫浴柜以及暖风机、集成吊顶，就这么着吧，就把房倒过来，只要掉不下来的，我们全包在内。
0: 这是套餐里面
1: 对
0: 包含的。
1: 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让你免费使用呢600米2的像马可波罗、东鹏啊、蒙娜丽莎、顺辉600米2的墙砖，让你免费使用。那免费使用呢生活家的木地板。免费使用的750×1.5米的地砖，免费呢给您可以使用900×1.8米的地砖，包括呢像我们的暖风机啊，像这个大板这个大板的啊，我们的这个集成吊顶，还有呢像科勒TOTO 咱们的洁具可以免费升级，以及呢像全智能的超炫虹吸式马桶，免费升级。光这些主材类的升级啊，今天949听众您听好了，您只要拨通50749 50799，立省20000元。为啥呢？因为我也讲过了，949呢作为咱们会生活的一个惠民，咱们的一个节目，我给咱们业主带来呢一定是低于咱们正常渠道的。这第一个主材升级。第二呢就是辅材类的，辅材类的埋在墙内的就是我们的水管、线管，以及呢电线、网线，以及呢像乳胶漆，包括呢腻子粉，有10000元的升级，这真金白银的辅材升级。那我们有了硬装，有了软装，没哪些呢？全屋的软装类的里面，像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床、床头柜，那成本价格呢是25800，现在呢只需要呢12900，那全屋的窗帘呢，成本价格呢是2599。现在的话呢只需要1599，还有呢灯具呢也是一样的，2599，现在呢只需要1599，同时在咱们咱们的这个到10月7号期间，一定啊记好了要报名，是949听众，进店啊免费呢也可以抽取咱们的进店礼，同时在每个整点的时候呢，由咱们949的听众，我们有现场的这个这个唱单员，针对于949听众呢，我们还有咱们的像类似于电视啊还有呢冰箱的赠送，
0: 没有
1: 整点的时候，
0: 这是现场的一个抽奖是吧？
1: 对的，所以说，您是在乌鲁木齐呀、昌吉呀，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新房子、旧房子，哪怕钥匙没拿，您不用担心啊，咱们所有的户型全部都有的，都可以呢到展厅去逛一逛，
0: 明白？
1: 可以呢先拨打咱们报名热线，949专属的报名热线呢是50749。50799。
0: 刚刚也说到了哈，大家如果说有什么装修疑问的话，可以来聊一聊。这位朋友说，他装第一套房子时候呢，本来计划是在9万块钱能搞定
1: 哦，
0: 结果装完以后装到13万快到14万了。他说，
1: 越装越贵，
0: 越装越贵。他说，问一下马总，我这准备要开始装第二套房子了。如果选择美猴王的话，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
1: 不会，
0: 不会。
1: 为啥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签订合同之前，我们签一个合同，再补充6份合同。
0: 签一本书的，
1: 不是签一本书的名，啥意思呢？就是很多业主担心的问题，就是装的过程中越装越贵，
0: 对啊，
1: 对不对？ 那是怎么讲呢？第一个呢，前期没有做到联防服务，没有确定方案。我们九个九听众，我让你前期先让你知道你家里面的户型、方案优缺改，看到效果图，咱们再交钱。
0: 明白。
1: 这第一个，在交钱途中呢，我再给你补充一个叫闭口合同。就是如果后期有任何这个我们越装越贵的情况，说好的10万变成13万了，
0: 对，
1: 我们有任何增加价格的情况，我们给您做到10倍返还。
0: 打个比方啊，我如果是10万，装到10万零1000了，你得给我赔10倍、是吧？
1: 赔10倍，这是我们叫闭口合同承诺书。
0: 明白。
1: 那第二个承诺书呢，就是刚才讲的叫落地效果和设计。我们第一个呢，第一个我们在针对于949拨打507-499的听众，那我们首先咱们的设计费，咱们正常是80、100、120、150有的，
0: 这是一个平方，
1: 一平方。在我们店面里面呢是5折，但今天呢949听众，第一免费的设计服务费，我们给你免费。那第二个呢，涉及到满意为止
0: 哦。
1: 第三呢，我会带着15-16个吧，有15-16个，因为我们有200位小设计，200位设计师，我选了15到18个左右，咱们的设计团队干啥呢？服务于你，不管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大平层，旧房改造，像简约风、原木风、法式风，不同的风格领域都有专属的设计团队。
0: 就是每一个设计师呢，他可能这个擅长的
1: 领域不一样，
0: 也不太一样。
1: 我来给你指派设计团队，涉及到满意为止，叫设计服务，咱们的承诺书。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讲的装修的过程中，咱们的这个品牌有这个类似于滥竽充数以次充好的情况。
0: 明白。
1: 在美皇的话呢，给您签订一个正品保真书，
0: 就是我在这个展厅里面看的是这个
1: 啊，
0: 然后拿到我家里面又是那个了，
1: 在美皇不存在的。
0: 嗯，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可以溯源。我们第二个呢叫非大牌不合作。你看到这些像马可波罗瓷砖呀、东鹏瓷砖呀、蒙娜丽莎呀，包括所有的辅材类的啊，包括连潜水艇的滴落，全部都可以溯源。我们承诺呢假一赔百，我们叫正品保证，这
0: 是
1: 第三个。第四
0: 个
1: 呢，就是咱们在施工过程中最担心的就环保问题。
0: 对，
1: 环保问题呢是一直是我们都很担心和顾虑的。我们承诺所有的品牌，你像我们的腻子粉，你像我们的这个板材类的，全部都是具有蓝天使呀、一些国标认证的。同时呢，装修完毕以后，你找个第三方团队去检测，检测完有发现类似于这个
0: 不达标的，
1: 我们给你治理，就是我们能给你承诺叫
0: 治理到达标为止，
1: 我们叫绿色这个家装环保权益书，还有最核心的一个呢，在装修的过程中，业主呢也有权针对于咱们的装修过程中叫停或者叫杂物设，我们会把装修经常出现问题的瓷砖呀、空鼓滤呀、水开关擦座呀，包括一些工艺啊，白纸黑字的给你一份
0: 哦，
1: 就是经常会出现问题的，我给你白纸黑让你看到。看到以后呢，在施工过程中有我们有没有做到的，或者说有做到咱们的这个不达标的，你直接砸就行了。
0: 明白。
1: 这咱们叫3项标准砸无赦，
0: 这是第5项了。
1: 第6项呢，就是咱们售后权益。装完之后找不到人，
0: 啊、
1: 电话已关机，
0: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售前的时候可能考虑的就是方案呀、这个价格呀。
1: 对，
0: 那我钱也交了，
1: 我
0: 都弄完了，我住了比如说3个月半年，有什么问题找不着人了。
1: 对
0: 啊，
1: 在美皇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的售后服务呢，我们做到咱们的隐蔽工程终身免费质保。
0: 终身质保。
1: 埋在墙内的水电，我们的承诺呢，咱们是终身质保。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今天949听众所有的主材类的，我们10年保修。还有核心点呢，我们能做到呢2小时在线，48小时上门勘察，72小时必须解决问题。
0: 就是从我比如说有什么问题之后打这个售后热线了，
1: 对，
0: 三天之内，
1: 必须解决，这是我们能承诺的。所以以上针对于咱们949听众呢，带来了咱们这个11黄金周，叫咱们的聚会全程，我们100万补贴。如果说您这个近期啊有新房，或者说呢房子还没拿钥匙，你反正在11期间没事儿，都可以呢先拨打一个场外的专属那个报名通道，
0: 你先把这个名额抢到，
1: 对，
0: 你再到店里面去逛。
1: 对，
0: 你如果不打这个电话你也能去逛，但是
1: 你看看这个福利有没有，
0: 这个福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啊。
1: 是啊，
0: 所以赶紧的拨打507-9999，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了啊。也是请马辉马总给大家这个发出您诚挚的邀请吧。11大假，大家如果说要带着孩子，带着家人， 带着爱人带着亲朋好友一块儿去美皇去逛一逛的话，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什么样的福利啊？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停车场，你不用担心停车问题。第二个呢，如果家里带孩子的话呢，我们现场呢有专门的这个幼稚老师，儿童区有专属的我们的服务人员。那第三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啊，咱们的这个这个体验感，我们呢有15000方的超级家居帽，针对于今天拨通场外报名50749听众呢，第一个我们进店的话呢，就有免费抽取我们暖冬补贴，200元到3000元不等的真金白银的现金。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针对于949听众，不管新房子旧房子，在899、1099的基础上面，包含了主材、辅材、水电、施工、设计、售后安装，所有的主材全线升级。你像升级601.2米的墙砖，升级751.5米的地砖，升级900.1米的地砖，升级呢像科勒、Toto、洁具，升级呢全智能马桶啊，升级呢咱们的这个H、EN、F 级别的橱柜啊、地柜，全线升级。主材类的升级呢有个20000块钱，这第一重升级。第二呢，辅材升级，像腻子粉，你像呢咱们的这个水管、线管，以
2: 挺多的。在这个西域烈焰，可以说近几年很多爱吃汉堡的朋友都会觉得在那儿吃特别过瘾。刚开始是在友好，然后到了 City Mall 时代广场有，现在在这个北盛广场也有，还有就是天山万科广场也有能够找到西域烈焰，就是每次去基本上都要属于等位的这种啊。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跟进一下，你觉得哪些辣皮子美食特别独特，而且是在咱们新疆吃到特别美味的？就刚才说的这个辣皮子汉堡，松软的汉堡带着这种淡淡的麦香，可以说有辣子，有牛肉的汁水，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面包的这种香气，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还有最近在各的面包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到一种，就是卡巴塔这个面包。如果你见到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其貌不扬，就是感觉是普通的这个面饼，然后把它捏了捏，然后烤出了一个就是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多这种装饰的很朴素的一个面包，但是有辣皮子卡巴塔，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你听着这个名字，你可能都心动了，尤其是面包爱好者，那就是把面包里头有夹杂着安吉海辣皮子搭配的鲜嫩的牛肉、洋葱和孜然一起爆炒之后，有不同的香味，然后塞到这个松软的卡巴塔面团里头进行烘烤。你吃的时候除了

有面包的麦香，还有就是辣皮子牛肉的经典搭配，还可以放点蘑菇，放点贡菜，就中和了辣味儿，越嚼越香。而且这个面包本身就是那种特别有嚼劲的，所以不管是当早餐、加餐还是正餐，哎呀，都是特别过瘾的啊。那这会儿您也可以跟我们解锁一下哪些美食少不了辣皮子，你爱吃的是什么？满木这会儿说了，今年中秋节就吃到了一款辣皮子牛肉月饼。给我们形容一下味道怎么样？就是听上去经常听，但是一直没有尝试过。你想，辣皮子有这个咸咸香香的牛肉馅儿的，这中间活成馅儿，这应该还有甜甜，有点微甜的感觉。我总觉得月饼少不了甜味儿，就是甜咸甜咸的。这个辣皮子牛肉月饼是不是也很扎实过瘾呢？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跟进一下你爱吃的辣皮子美食，还有这。

0: 到团结路、明华街道、和平南路，南向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段，这会儿呢，东向西还是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还看到机场高速乌山快速到木材厂立交西向东，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缓行当中。河滩辅路由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这会儿呢也是车流量较大。那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情报、还有辣皮子的美食，都等待着和大家一起来解锁。这会儿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传递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周边特色的餐厅有哪些，周边好停车吗？还有路况。是否比较顺畅，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留言打卡啦。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解锁的辣味美食啊。财源滚滚说打卡了，西域烈焰汉堡在植物园的吴越美食街这边也有，在西头的第一家，哎，又解锁了一家，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找到您就近的这个美食，一定要点一个辣皮子汉堡啊。这会儿满木说了，刚才说的这个辣皮子牛肉月饼就是甜咸的牛肉，类似于那种牛肉干比较干一些，但是不建议早上吃，早上吃了容易胃酸，确实有咸甜咸甜的这种口感。还有什么样的美食有了辣子就会觉得更香呢？刚才说到的面包，还有说到了这个汉堡，其实辣皮子和番茄炖到软烂，搭配上浓郁的酱汁，也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味道，加上 Q 弹的手打牛肉丸，风味十足。充分的搅拌之后，你可以尝一尝意面的感觉，就是用了这种牛肉、辣皮子、番茄炖到软烂的意面酱，然后呢均匀的裹在这个面上，既有这种番茄的淡淡的酸味，还有辣皮子的醇香，就是这样酸甜焦香肉香层层叠加起来，也会觉得开胃很过瘾。而且还有就是辣

皮子馕披萨，就是用咱们新疆的特别薄脆的这种馕做的基底，然后铺上厚厚的芝士，再切碎的安吉海辣皮子、鲜嫩的牛羊肉丁儿和洋葱，就这样高温烤到芝士融化，再尝一尝，就是又脆又香哈哈。而且烤好的这个馕边特别焦脆，中间的芝士又是能辣丝儿的那种，再有就是配上辣皮子独有的香辣醇香，真的是中和了那种芝士的那种甜腻，就是一口下去满满就是新疆的特色。当然说到的这个还有什么样让你意想不到的味道呢？还有辣皮子和咖啡的组合，你能想到吗？用安吉海辣皮子还能和咖啡组成 CP， 就是浸泡后的辣皮子带着香而回甘的这种辣味儿，然后搭配醇厚的咖啡基底，可以做美式，也可以做拿铁，就是加点。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3: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您的美食心得。当然，如果这会儿没想好吃点什么，别忘了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更多身边的美食高手啊，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帮您一起推荐。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杨洋。刚才在红光山路上的朋友呢，也在分享说想去尝一尝，今天跟我们说了解锁辣皮子美食，说想去吃个辣皮子拌面。那我推荐要么从红光山景区出来，过了大十字路口，您直接到会展南路拉曼巴扎啊，他们家肯定会有辣皮子拌面。如果想往这个会展吴越方向呢，再往下走一点，也可以在这个更多的美食餐厅，比如说导航一下杨村小馆，找找他家有没有新疆特色。更多的美味，这会儿可以继续留言。财源滚滚继续跟我们推荐了这个天山区啊，团结路上的更多美食。他说大巴扎步行街里呢有个巧克力博物馆，还有团结路大巴扎这会儿车不太多，外贸饭店的门前呢是有车位的，也提示大家可以在就近停车。的确，如果您开车到了这个大巴扎，怎么停放呢？可能就是刚才说的外贸大饭店的门前有车位会更便捷，过个红绿灯您就可以直接去逛步行街了。还有财源滚滚再继续推荐，团结路电子大厦旁边有个老店碗碗香米粉，看到团结路495号啊，离我们挺近的。看到碗碗香米粉里面有什么呢？有炒米粉、炒年糕、炒宽粉，还有炸串。你看看这个组合，炒米粉怎么能少得了炸串呢？哎呀，你说一边撸着炸串，撸到这个米粉里头拌着，真是粉里有料啊，而且还是辣中有辣啊，真是太香了。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解锁和推荐了。今天中午您吃了吗？这会儿准备吃点什么呢？也到了饭点儿，是不是大家这两天也在规划着准备要出行到各地去解锁一下美景美食呢？如果说这两天您到了伊宁，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伊宁县吐鲁番鱼子乡的软枣猕猴桃已经进入到采摘期了，可以说连片的藤架是绿意盎然，饱满的鲜亮的果实就垂挂在藤蔓上，长势喜人。而且果农们忙着分拣采摘，空气中这种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想想这小小的软枣猕猴桃原来就是从这儿

出来的呀。丰收是什么样的味道呢？除了这个九月的果飘香，猕猴桃成熟上市之外，新疆的西瓜四季上市。你吃过秋天成熟的新疆西瓜吗？就在昌吉州奇台县，就可以看到设施大棚里头有西瓜，就这么舒展着啊，饱满的圆润的西瓜就垂挂在藤架上，切开咬一口，真的是瓜汁满口，甜味十足。这份跨越时节的甘甜，藏着的就是西瓜栽培专家朱老师多年的坚守。可以在这儿呢尝到的这个昌吉盛产西瓜，因为在老龙河西瓜是特别有名的。很多朋友们说西瓜是在哪里好吃呢？老龙河西瓜肯定是享誉四方。但是以前啊，这个西瓜慢慢的呢，就是有一些种植的困扰，也会让种植户呢觉得这个西瓜其实也很娇气啊，但是每年在种的时候还是想着有办法能够让它更高产。所以现在有了很多农业专家的这种辛苦付出，在大棚里头即将上市的秋天的西瓜更藏着新疆西瓜四季飘香的美好期盼。所以丰收的味道不止于眼前的其他水果，还有就是秋天成熟的西瓜。再就是这个季节库尔勒香梨也丰收了，刚刚上线的这个果香当中也有着梨子的香气，所以可以说四季当中啊，秋天真的是丰收的美好。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美好的秋天，不但有美景，还有美食，更有好吃的水果。这会儿看到米酒跟我们打卡了，他说炸酱面太香了，快上图呀，哪家的炸酱面，赶紧看，让就近的朋友也赶紧去尝一尝。期待着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这么多的美食，把您的定位都可以分享过来了。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7: 949美食每刻，
6: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愁，就算别人遗忘后
1: 在网上呢直播我们的节目，但是这个感觉啊，完全是一样的，是不是啊？
2: 没错，就在您的身边。那节目已经开始，也欢迎各位积极的互动，打卡签到。那整点路况，先来盘点一下吧。
1: 那此时呢，在团结路啊，是从金银路呢到明华街，那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
2: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1: 骊山南路呢，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的方向，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2: 迎宾路的双向，在今天中午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东向西以及西向东，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1: 今天河滩路上啊，车流量偏大，尤其是呢，从广汇桥往红山路方向，由南向北，车流量呢比较大，平均速度是32公里每小时。
2: 再来看到的是西八家户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骊山南路的南向北这一节啊，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
1: 北京中路的辅路呢，是从北京北路到河南西路，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4公里每小时。
2: 再来看到的是六道湾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龙胜街的南向北，今天也上榜了，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呢就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让我们互动起来吧。
2: 没错，节目一开始呢，刚刚说完天气啊，这天儿特别好，当然人的心情也非常好，知道为啥不？
1: 因为马上又要放长假了。
2: 那距离国庆节的假期啊，算上今天，倒计时两天，
1: 所以好多朋友呢，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早都已经开始用手机订火车票、订飞机票、订行程、安排酒店，就开始为自己的在国庆大假期间的出游做准备了。
2: 没错，所以各位的计划去哪玩，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那两天之后开启7天的国庆小长假，其实呢，每到这个点儿，新疆大地的各类农作物呢。

0: 都迎来了大丰收啊。
1: 实际上对国庆节期间呢，咱们即使不出门，就在家附近，
0: 嗯
1: 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的是一份秋天的收获的喜悦，
0: 是
1: 不是啊？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呢来盘点一下咱们新疆大地上的各类农作物的大丰收怎么样啊。
0: 当然没问题哈，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想一想，这段时间你们知道的一些丰收的这个农作物都有啥，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例如说吧，我前一段时间呢带队去阿勒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走在这个路上啊，就看到两边的棉田啊，棉花呢已经白了，开始开花了。然后呢现在从八月中下旬开始到十月下旬之间呢，也是咱们新疆棉花的一个采收期呀。
0: 没错啊，那整个采收期呢大约持续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其实呢在棉花采摘的方式的变化呢也反映出了这个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从这个纯人工采摘到人工与机械的并存，再到现在的全面机械化的一个演变。
1: 对，如果大家呢开车在咱们新疆大地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你看到一片田地，然后呢上面啊都是那种干叉叉的那种植物，然后呢又看到好几个大大的圆滚，那个大圆滚还一个都是里面都是白颜色的那样，
0: 像叠被子一样，是不是？
1: 对，是那大圆滚啊，然后呢在田里一个两个那样散落着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一片啊是棉花田
0: 丰收了。
1: 对，因为什么，它现在机械化采收呢，它是边采棉，然后呢他就把它压缩成那种大圆滚了。大圆滚呢压缩好之后呢，他就会放在田里。再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吊车吊装车啊，把它吊装到这个运输车辆上，然后呢再把这些棉滚呢运送到加工分拣的这个
0: 厂里头，
1: 然后再进行第二步的处理。这个所以说呢，新疆的棉花呢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面机械化。那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它南北疆啊种植环境不一样，品种的也不一样。现在呢开发的产品啊有长绒棉，是不是啊？
0: 是。
1: 还有呢彩棉，
0: 大家都比较熟悉啊。
1: 对，熟悉。对，那么北疆的棉花呢可能要熟的早一些，一般呢从八月中下旬到九月之间呢都是采收季。那到了这个南疆呢就会到十月下旬啊，那么进入这样的一个采收季。所以大家呢在这段时间如果带着家人出去玩，小朋友说，妈妈，这个田里头这个大圆滚滚都是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说我不知道
0: 啊。那就是精细化机械化采摘操作之后的棉花。
1: 棉花，对，它是棉花收了之后呢，这个大圆滚放在田里，然后再进一步的要进行分拣。
0: 是的，那分享完除了棉花之外啊，其实还有众多的其他的品类呢都在这个时间迎来了一个大丰收。
1: 那就说说吧啊，
0: 新疆地大物博，好东西太多了。
1: 对，
0: 今儿呢我们就先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关于水果类的丰收吧。
1: 那必须的，瓜果飘香嘛，
0: 没错啊。
1: 是不是？那水果类呢，首先要说的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
0: 哎，那叫一个好吃啊。
1: 对，但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成熟的时节呢，和现在相比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它呢是在九月中啊，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初是它的最佳采摘季节。
0: 就这个时间点的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是最好的。
1: 在一个月以后，
0: 就我就说是十月中下旬到十一月
1: 啊，你就说我说的这个时间段，
0: 这个黄金时间点哈。
1: 十月中旬呢还不是最好的时候，就是等这个夏霜以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十月八号呢就是这个寒露节气了嘛，就开始有霜了。
0: 哦，天就更冷了，可以这样理解吧？
1: 夏霜以后。

0: 地区的这个石榴是比较多的，
1: 很甜，
0: 啊，喀什噶尔的石榴，还有
1: 嗯，
0: 皮亚曼的石榴，
1: 都很
0: 是不
1: 有
0: 是啊？
1: 名
0: 对，非常
1: 哈。
0: 有名。那现在呢，咱们走在大街上，看到啊，有很多的这种在摊位上摆着漂亮的石榴，然后呢，用那个榨汁机咔一榨，对，
1: 嗯，
0: 榨完以后鲜鲜的那种石榴汁儿。
1: 嗯，特点，
0: 对，像这个和田和喀什的石榴，
1: 嗯，
0: 你一再到乌鲁木齐呢，
1: 嗯，
0: 它就结不了那么大的石榴。
1: 而且还没那么甜，
0: 啊，对，它就结不大呀，对不
1: 对，它就小巧了，
0: 对？对，变成小石榴，只能当做观赏植物了。
1: 哎。
0: 嗯，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喀什的时候呢，就那个园子里面啊，
1: 嗯，
0: 就有好几棵石榴树，
1: 嗯，
0: 然后上面都结了大大的石榴。哎呀，我说这个石榴能不能摘？人家说啊，你不要摘，这是观赏的。
1: 哦，就是其实它只是看的，它 不是
0: 对
1: 食用
0: 对，
1: 石榴哈，
0: 它也是食用的。
1: 但还没到最好的时候。
0: 对对对，大家就说它是用来看的嘛。
1: 哦，
0: 嗯，但是你要想吃的话，市场上到处都是
1: 没
0: 嘛，
1: 错，因
0: 是
1: 为
0: 吧？啊，
1: 走在这个和田地区的
0: 对。
1: 大街小巷啊，尤其是乡村道路之间，两旁最多能看到的就是石榴树。
0: 所以现在也感谢各种物流和这个
1: 运
0: 电
1: 送
0: 商
1: 方
0: 的
1: 式，
0: 对
1: 嗯，
0: 销售，大家都可以直接在当地买到最好的产品了。
1: 哎，特别棒啊！
0: 对，
1: 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说点这个带壳的硬的，就核桃，
0: 核桃，
1: 嗯，
0: 和田地区的核桃是吧？特别
1: 哎，
0: 多，
1: 是，
0: 尤其是纸皮核桃啊，特
1: 皮儿
0: 别
1: 特
0: 的
1: 别
0: 出
1: 薄，
0: 名。对。
1: 嗯，
0: 其实有，核桃皮厚一点的那种核桃也行。
1: 是，瓤是好吃的呀，
0: 对，
1: 而
0: 重
1: 且
0: 要是
1: 呢。
0: 要新鲜
1: 没
0: 啊。
1: 错，就是现在核桃有两种吃法。以前小时候呢，我只知道就是干果市场卖的那种，
0: 干
1: 干
0: 核
1: 核
0: 桃，
1: 桃，吃油香油香的。那现在呢，很多朋友也开始吃鲜核桃，
0: 鲜核桃，
1: 绿绿的外壳裹着，像一个水果一样。把壳削完之后啊，里面的这个瓤呢是白白的、嫩
0: 白白
1: 嫩的，
0: 的，
1: 嚼着香香的。如果
0: 鲜
1: 带
0: 核
1: 着
0: 桃，
1: 核桃皮儿吃呢，会有一点点苦涩的口感。
0: 哎，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鲜核桃不要吃核桃皮，
1: 哎，
0: 那个皮苦涩的皮，它有一定的这个毒素。
1: 是，
0: 建议呢，把那个皮儿剥了，只
1: 哎，
0: 吃里面的那个鲜白肉，这是
1: 嗯，
0: 鲜的，因为啥？它那个毒素啊，它没有分解。
1: 没错，就是在皮儿上
0: 哎，对，所以说呢，不建议吃。啊，
1: 啊，
0: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想带皮儿的呢，是等它那个干核桃了，
1: 是，
0: 它呢毒素已经降解了，
1: 连皮儿吃。
0: 可以带皮儿吃。
1: 所以怎么理解呢？就是鲜核桃不吃核桃皮儿，
0: 对，不吃啊，然
1: 哎，
0: 后呢，只吃它里面那个鲜肉就可以了。
1: 而
0: 所
1: 且
0: 以，而且它的皮儿很好剥，你可以把它撕了
1: 就一
0: 啊。
1: 整条就给它剥掉了。
0: 对
1: 而
0: 对，
1: 且呢，如果说这个鲜核桃有自己拿过那个果实去剥过的人，就知道这绿色的瓤剥完手会染黑。
0: 对，是吧？
1: 嗯，
0: 啊。你说的是外头的那个是
1: 对，
0: 吧？
1: 外头果瓤的最外层。
0: 外层那个去掉之后，它里面还有，就那个白白的瓤上面还有一
1: 一
0: 层。
1: 层薄薄的那个皮
0: 对，那个
1: 啊，
0: 皮也不能吃
1: 哎，提示到各位
0: 对，
1: 了啊。
0: 鲜的啊，我说的是鲜的，当
1: 嗯，
0: 然是那个已经晒干的就没有关系
1: 正
0: 了。
1: 常吃就好。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核桃也要丰收了啊。
0: 核桃啊，核
1: 嗯，
0: 桃真的是好东西。
1: 好东西啊，
0: 核
1: 补
0: 桃
1: 脑
0: 的。
1: 啊。啊，小时候我
0: 它
1: 妈
0: 长
1: 就，
0: 得很像脑
1: 对，小时候呢，这个作业写的有点慢，我说妈，给我剥两个核桃吧，补补脑啊。但的确，核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0: 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车辆适中。
1: 嗯，
0: 骊山南路还有呢，红旗大路上有个红旗大队，大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是哪个路口啊？让我也了解一下。
1: 是的，同时呢也看到木子李，他说："哎呀，我回这个河南老家
0: 哦，
1: 了。"
0: 哎
1: 你
0: 呀，还
1: 看，
0: 听我们节目呢，
1: 是
0: 通
1: 的，
0: 过
1: 他说听到你们说的这个丰收季节了，我们现
0: 啊，
1: 在是这儿的辣椒
0: 采
1: 熟
0: 摘辣
1: 了，
0: 椒的时候
1: 没
0: 是不是
1: 错，这
0: 啊？
1: 满地的红辣椒
0: 我
1: 啊，
0: 看到了，看到了，
1: 这
0: 然
1: 就是
0: 后
1: 小
0: 呢？
1: 米辣吧？
0: 对，他们应该栽的是那种小米辣，
1: 就是特
0: 对，
1: 别辣的那种，哎，
0: 咱们新疆呢也有辣椒节，
1: 是，
0: 像那个安吉海的呀、渤湖
1: 嗯，
0: 呢都有自己的辣椒节，
1: 没错，
0: 哇，那个也是特别热闹啊。行，我们再来看一下面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的什么？
1: 山竹。我们幸福的小日子就说到关于这个水果丰收，说哎，山竹
0: 山
1: 也是这
0: 竹。
1: 个时间丰收吧？但的确，我现
0: 你
1: 在在
0: 说的
1: 这个
0: 是南方水果，我们不太清楚
1: 但
0: 啊。
1: 的确现在这个市面上能看到、能够买到新鲜的、剥开像一半一半蒜的这种甜
0: 山
1: 甜的
0: 竹，
1: 山竹了。
0: 其实我记得6月份我就看到有啊。
1: 嗯，就是如果说现在想吃这种水果啊，其实不管什么季。

0: 节，想吃一些水果，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各种物流的方式啊，都可以买到，尝个鲜儿啊。
1: 然后这个江峰来了啊，他说，现在的时节可以吃伊犁马肠子啦。
0: 哦，太香了，哎，
1: 天凉了，
0: 没错，
1: 是可以吃。要太热的时候呢，容易这个
0: 上火，
1: 上火啊。然后子健骑行呢，话都不说了，要拍照不行，
0: 坚决不可以，
1: 全线全是摄像头，
0: 对，禁止停车啊，朋友们。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个中交建的这个指挥中心看过，它全线三个指挥中心，在咱们永丰这儿有一个，在南江就是库尔勒那边有一个，然后呢，在天山隧道，升到
0: 天山胜利隧道，
1: 天山胜利隧道的附近也有啊，
0: 所以全线的这个。点位是非常多，禁止大家停车，保障大家行车安全。
1: 你停车呢，隧道里虽然有那种紧急停车带，也是不能停车的。
0: 哎，
1: 别人以为说啊，你看这不是有停车位吗？这不是给你停车的啊，
0: 没错啊，
1: 这个是紧急有事故的情况下的一个预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是常态不让随便停车的，你必须要到服务区去停。
0: 是的，再次提示各位啊，因为这次出游之后呢，很多朋友的路线呀，出游的车辆啊是非常多的啊，保障各位路上的安全嘛，好不好？
1: 对，然后呢，就是服务区加油的事情，最好呢在乌鲁木齐或者在，
2: 所以在这方面你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江东广播劲爆体育。

0: 看到啊，看到志远在说说嘉贺，我啊就是要上夜班，白天上班啊啊，我就是要上夜班，白天上班。这个话什么意思？我就要上夜班，白天上班啊，就会有一个调整，是不是？我也看到了他发来的这个运动啊打卡，这个也很厉害啊。这一跑了一个10公里啊。所以这个说明这也是一个跑友啊，对于运动啊，这也是一种执着的热爱和坚持的习惯。所以也希望大家啊，这个平常比较忙啊，可能时间运动的这种机会或者说频次比较少，那么咱就抽出时间，或者说在闲暇时间，咱就对自己的状态，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了解啊，我们要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生活的一份热爱。时间来到了15:09，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咱们一起分享互动。
1: 看比赛，有人盯比分，有人看热血；聊体育，有人讲成绩，有人讲热爱。正反两方，听友开麦，观点越辩越明。949劲爆体育，体育开麦了，等你发声。
0: 体育开麦了，朋友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啊，这全新板块体育开麦了，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讲一讲，说一说，一起聊一聊。今天我们来说到什么，探讨交流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啊。就很多朋友呢，运动前啊都会花几分钟，或者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啊，甚至这个时间段啊，来进行热身啊，比如说转转腰，哎，活动活动关节。但也有人啊提出疑问，就会说，哎，咱们也就是业余爱好者啊，咱们这个运动热身是不是只是走个过程啊，仪式感大于实际作用了啊。有人觉得呢，低强度的锻炼不热身也没事啊，热身只是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也有人坚持，哎，说热身是保护肌肉关节，实实在在能够减少受伤。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一起探讨交流一下，说一说运动前的热身啊，是不是仪式感大于实际作用呢？啊，刚才我们已经抛出去这个内容了，互动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谈畅聊一下啊，咱们来一起交流交流啊。运动前的热身，在你看来，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仪式感大于实际作用呢？啊，如果说平常您有运动啊，可以发表一下您的想法和观点。如果平常您不运动，身边的朋友有运动的，怎么怎么样的啊，我们也可以来交流交流啊。

给出您的观点，我们给这个更多的听众来通过交流的方式让他们了解啊这个热身的作用啊。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仪式感大于实际作用，有听到节目听到我们互动内容的朋友们，咱一起来发表您的想法和观点了。志远再说说，哎，嘉贺，我是夜跑，我是夜跑，白天上班啊。好的好的好的啊，那你要这样讲的话这不就清楚了吗？确实啊，因为它这上面显示的也是晚上嘛，晚上它上面显示的是8:48开始统计的啊，开始计算的，明白了，这个就是下班时候放松一下啊，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夜跑，这一跑就是10公里啊。志远真的跑得够远，跑的这个时间也挺快，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讲讲啊。刚才我也有朋友呢也是给出了想法内容，子健在说，哎，我嘉贺我是喜欢站着不喜欢坐着啊。刚才我们的内容啊，这个辩论内容，哎，互动内容呢是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仪式感大于实际作用，大家可以来一起表达一下啊。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了解一下艾丽希尔啊迎来亚运会首秀，成功晋级决赛。9月28号呢，中国短跑名将艾丽希尔·乌迈尔呢迎来了他的亚运会首秀，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4x400米接力比赛当中呢，作为中国队第一棒选手啊，和队友是以3:02.15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顺利晋级决赛。那么2006年5月呢，艾丽希尔是出生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啊，由自治区体育局二宫体育训练中心培养输送。2021年呢，通过新疆大心脏选材计划进入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随后呢进入二宫体育训练中心。那么接受这个专业训练之后呢，艾丽希尔啊成长速度惊人啊，成为国内男子400米新生代领军人物。2023年呢，他以45.71秒的成绩呢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公开组男子400米冠军，并且打破全国少年纪录。2024年呢，在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以45.53秒夺得冠军，在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以45.79秒夺冠，并且打破全国室内男子400米纪录。此外呢，他还在2026年全国田径冠军赛夺得冠军。那么本届亚运会呢，艾丽希尔啊只参加了男子4x400米的这样的一个接力项目。那么预赛中国队呢，哎，也是派出了他啊，这个呢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啊。那么对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我相信大家也是期待了啊，希望我们这个来自新疆的小伙啊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和发挥，也希望啊他能够在这种表现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自己啊更加的放松，或者说更快的进入到状态，让大家都。

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节目。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交流，一起探讨啊。刚才我们说到互动的内容啊，说的是问问大家各位这个专业爱好者，或者说呢这个体育发烧友啊，我们都可以来一起交流交流啊。运动前的热身是不是仪式感大于实际作用呢？来讲一讲啊，咱一起互动一下。看到世鹏在说哎，嘉贺，我觉得不是仪式感。运动前热身啊，就运动前热身一下呢，这是为了保护身体吧，就像车一样啊，他说需要提前热车嘛，对不对啊，车需要这个热一下嘛，对不对，整个的反应啊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过程啊。他说热身呢，让身体在运动前有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啊，这个是有必要的。这是视旁的信息啊，给的互动。云卷云说变强再说说，嘉贺，在运动前热身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否则呢身体僵硬不适，很难达到预期的状态。嗯，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不同的观点吗？朋友们都可以来讲一讲啊，一起说一说，一起交流交流啊。

0: 打篮球，他之前打球没热身，哎呀，起跳直接拉伤大腿啊，歇了一个多月啊，热身真不是走形式啊，这个能够保护肌肉的啊。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啊，实际案例啊，实际案例，嗯，也是给出了一个他对于这个事儿的一个判断啊。啊，还有朋友在说说嘉贺啊，这个呢，说实话得看情况啊。你简单拉伸热身几分钟呢，真的很难避免受伤。要想啊，就想要不受伤，平时还得练力量啊。热身呢，更像一种仪式啊。就是你看吧，你看就运动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有氧无氧得结合、啊、好，比如说有氧完了之后你得练练力量啊，是不是你得有系统性的这种规划性啊，这样才行。简单的这种拉伸啊，或者说简单的这种热身啊，对我来说啊，这可能就是一种仪式啊。还有不一样的观点的朋友们，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啊，一起互动，一起讲一讲。大林在说啊，说热身呢其实不光防受伤啊，活动开之后啊发力也更加轻松啊，对不对？就打球跑步状态都不会啊，就是都会不错啊，作用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啊，如果说咱们如果说是新手的话，可以看一看或者交流交流啊，实在这个不是非常清楚的话啊，你看你找专业的啊这样的啊，给你讲一讲，或者说咱们现在不是短视频啊，这信息了解都会比较这个透彻一点啊。你了解关注，这样了解多一点，你在热身再进行运动的时候，就会又安全又有效，状态也会更好啊。啊，这大家说的真的是非常有道理啊。子健也是在说热身前热身是必须的啊，骑行前也是这样，是不是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啊都来一起交流交流，一起表达讲讲啊。有朋友看老杨在说说，他说我这样想的，因为平时呢傍晚公园会慢跑啊，直接开跑呢也没啥不舒服啊，热身呢啊，在我这儿我就是扭几下啊，但更多的是要告诉自己，哎，我要开始运动了啊。啊，他的热身可能要简单一点啊，但是就是扭几下啊，活动活动手腕脚腕啊，然后呢准备准备啊，自己告诉自己啊，我要开始运动了啊，这是他的观点啊。那么在他看来可能就是，哎，这个也表达仪式感会多一点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咱们一起探讨交流，一起表达你的观点，希望大家一起开麦，一起给出你的答案。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看到啊，也有朋友在说啊，说嘉贺，这个说实话，我走一个不走寻常路啊。他说我站反方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之前啊，他说我喜欢打球啊。

0: 听着歌曲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子健在说啊，运动前热身是必须的。还有呢，志远也是补充说明啊，说运动前热身啊，有助于提升体温，让肌肉变软，激活血液循环，提前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啊，这个各个关节部位提前进入状态啊。所以在他看来啊，非常重要且有必要性的。看到老马在说啊，说哎，嘉贺，这个我分情况，我会分运动啊，比如说散跑，这个就是散跑，他说的是散步慢跑，热身简单，哎，做一做就行了。他说呢，短跑、打球啊，这种爆发运动热身啊，就绝对不能省啊，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和观点啊，欢迎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讲一讲啊。其实呢，热身有没有用呢？还是啊，关键看怎么热身，做什么运动，轻松休闲锻炼，简单活动一下，那么对抗。活动爆发类运动的充分热身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不管是仪式感也好，还是防护作用也罢，运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享受运动乐趣。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啊，在我们每天啊周内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开麦，一起表达观点。时间来到了15:30，九四六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给出您的想法，咱们一起表达更多内容。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劲爆体育，答案只有一个板块开始了，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给出你的判断了。嘿，什么意思呢？在本时段我们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判断、思考、交流、探讨啊，我们一起来找答案，猜到的是运动项目啊。所以第一条线索准备好了吗？请仔细听内容，它来了。第一条线索是啊，单人或组队参赛，比拼速度或者动作技巧。

想一想，想一想，想一下，想一想，有哪一些运动项目它是符合这条线索的，都可以来给出内容了。当然了，在此切记啊，我们会准备多条信息线索，所以大家呢尽可能啊，每条线索出来之后给一到两个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条线索是啊，单人或组队参赛，比拼速度或者动作技巧。你想想，根据第一条线索，哪些运动项目比较符合？咱们来讲一讲吧。

0: 时间来到了15:32啊。九四六金报体育，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关注到现在的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啊，刷新到的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这块儿呢，由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来一起关注路况，一起介绍讲讲。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亚运会。了解到的是乒乓球方面啊。林诗栋男单问鼎，国乒六金收官。9月28号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28号是迎来收官战。王曼玉、蒯曼呢是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啊，是夺得男单冠军啊，三人均成为三金王啊。那么男单决赛当中，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展开半决赛呢，王楚钦是4-1战胜此前爆冷淘汰张本智和的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那么林诗栋呢是苦战7局啊，是击败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那么令人意外的是，决赛呢呈现一边倒局势啊，一边倒局面。状态出色的林诗栋呢以11-5、11-8连赢2局。那么第三局呢，王楚钦呢一度以11-10取得局点。林诗栋呢凭借连续强点和落点变化连得3分，以13-11拿下关键一局。那么第四局，王楚钦仍然未能够减少失误，林诗栋呢以11-5取胜，总比分4-0夺得男单冠军。那么林诗栋说啊，说赛后呢，这个赛前呢自己也没有想到啊，最后能4-0赢下来。他说我感觉战胜这个松岛辉空之后呢，可能更加专注、更投入的去打比赛。在本届赛事当中呢，林诗栋是摘得男单、男双和混双3枚金牌。那么女双决赛当中呢，在世界排名前2的组合之间展开，中国队的王曼玉、蒯曼啊，上来就给世界排名第1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一个下马威。首局呢11-0是横扫对手，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呢第二局是逐渐找回状态，从0-3落后反超至11-10，率先拿到局点。关键时刻呢，中国组合啊通过发球落点变化和高质量回球连得3分，以13-11再下一局。那么第三局呢，王曼玉、蒯曼啊，是以11-4轻松拿下。第四局呢，双方战至9平之后，王曼玉、蒯曼是连得2分，再胜一局，总比分4-0夺冠。那王曼玉赛后说啊，说这一次呢，我们两个人的状态都不错，一路打到决赛，能够比较圆满的完成团体单打和女双比赛，每一个项目都有不同的经验或这个收获啊，还有收获。他说拿到这枚金牌之后呢，啊，王曼玉和蒯曼在本届亚运会上面均收获3金。那么本届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呢至此收官，中国队共获得6金4银1铜，再一次恭喜中国队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啊，给咱们的国乒男女运动员们加加油、助助威。也希望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在不同的赛事当中，他们都能够继续绽放光彩。时间来到了15:35，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第一条线索的内容说的是单人或组队参赛，比拼速度或者动作技巧，您认为答案是什么呢？看到啊，这个孩子在说啊，说乒乓球，永胜在互动参与啊，说羽毛球对不对呢？嗯，来听听浦江平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1: 6:99，高
0: 速路况，欢迎
1: 人民路下车站比下南
0: 啊，
1: 上人民路下畅通，人民路的向东到南门，畅通畅通畅通啊！
0: 畅通畅通的啊，收到收到，一路畅通的好消息，大家来关注一下啊！
2: 我这个1000英里，这个热身我不是消耗体力了吗？你本来比赛需要体力，你前面一热身把体力都是消耗了一部分，不是更慢吗？我一直认为是这样子的。
0: 嗯，这也是给出了想法和观点啊。

也希望大家每周一至周五啊，咱们都可以在我们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体育开麦了，一起给出您的想法和观点，不管是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都可以精彩互动起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是选手脚下要穿戴特制装备，借助装备在平面上面，哎，来进行操作啊。来，再次提示一下啊，选手脚下要穿戴特制装备，借助装备在平面上面来进行操作。所以您认为答案可以调整的，咱们迅速调整；如果不变的，咱执着坚持，都可以发送过来吧。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

0: 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2: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2: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3: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4: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5: 入秋之后，昼夜温差大，清晨高架主线、匝道、河滩快速路、外环桥面容易出现湿滑的现象，路面摩擦力下降，紧急制动易出现车辆打滑，同时昼短夜长、多雾天气增多，影响行车视线。
4: 949交通广播提醒您，杜绝超速、急加速、急刹车，途经学校、医院、小区、公园、商圈路段，主动减速礼让行人，做好行车细节，守护出行平安。
6: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8: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12: 时间来到了15:44啊，劲爆体育，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今天是晴见多云，温度是22到1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啊，是24到10度。石河子多云天气，24到10度。奎屯呢是多云天气，24到9度。克拉玛依多云，22到13度。伯乐多云，21到10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27到10度。塔城多云天气，23到6度。阿勒泰多云天气，18到5度。继续关注到的是哈密晴天，26到7度。吐鲁番晴天，32到17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7到16度。阿克苏呢是多云转阵雨，26到12度。阿图什多云，25到14度。喀什多云天气，25到13度。和田的是晴转多云，27到10度啊，了解一下这个天气的最新动态。那么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信息分享和互动。看到世鹏在说啊，说啊这个加贺，我怎么觉得啊像是跳绳，因为我看这个跳绳啊，那速度是非常的快呀。刚才我们的前两条线索，第一条是单人或组队参赛，比拼的是速度或者说动作技巧；第二个是脚下，选手脚下呢要穿戴特制装备，借助装备在平面上来进行操作。还有呢，看到愿喜乐共享在说，我猜是冰壶如果你懂我这位朋友在说冰壶差不多应该没问题。涛仔在说暴路况，光明路往西大桥前面红绿灯处第三条车道 井盖啊严重松动，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第三条车道这井盖啊是严重松动了，大家往这个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蓝峰在说说花样滑冰，孩子在说说短道速滑，那还有不同答案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哎，愿喜乐共享在说下课，那就是冰球了，对不对？第三条线索是赛场不需要冰面，常温硬质地面就能开展比赛啊！这个赛场呢不需要冰面，常温硬质地面就能开展比赛，你的答案要不要调整呢？要不要变一下呢？欢迎大家发送信息。

0: 听着歌曲啊，来关注一下，看看大家的分享互动啊。这会儿呢，平台当中有很多听众是给来了这个信息、答案，还有语音消息，我们来听听。未来可期，你好。
1: 上车就有，上车就要报路况。
0: 哎，
1: 现在这会儿走到哪哪都是通的，一路畅通，没有堵车的地方。哎，
0: 嗯，走到哪哪
1: 刚才
0: 都
1: 那个
0: 畅
1: 参与一下，是不是冰壶呀？那个，
0: 嗯，
1: 好像都可以，都可以。
0: 是不是冰壶呢？走到哪儿哪儿都一路畅通，多好呀！多好的信息消息啊，太棒了！收到收到啊，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看到苑喜乐共享在说啊，说那就是冰球，哎，后面他说我调整一下，我觉得是轮滑啊，这是他的信息。还有更多听众啊，这会儿呢也是给出了信息啊，说是不是冰壶啊？也有朋友说轮滑对吗？我们来给出最后一条线索，第四条线索您将要确定了，要锁定最终答案了。第四条线索是这套滑行装备啊，带有多只轮子，赛事同时设有竞速和花式绕桩两大竞赛方向啊。第四条线索这一出来，答案是不是也出来了？看看谁发的快啊，看看谁发的快。这一套滑行装备呢，带有多只轮子。啊，赛事同时设有竞速和花式绕桩两大竞赛方向，你的最终答案是什么？最后你可以在此刻一起将答案发送过来了。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表达畅聊畅聊。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路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岳路东向的南向北，平均时速是24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是23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看看大家的信息分享和互动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这会儿前面一直潜水的，或者说前面给出答案，可能现在要调整的，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咱们都来做出最终的判断了。

来看一看啊，大家的发送，看到变强在说加贺，我锁定一下，我认为是轮滑，应该是这个答案。还有呢，永生在说轮滑，对的，肯定是轮滑啊。还有愿喜乐共享说啊，我确认是轮滑。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了解啊，一起公布一下最终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呢，如各位所说啊，跟着大家的节奏走啊，正确答案就是轮滑是最终的正确答案。我们来回顾一下，单人或组队参赛，比拼速度或者动作技巧，像短跑、滑行啊，就是短跑、滑板啊、速滑以及轮滑啊，很多项目它都是可以存在竞速比拼技巧。那么第二个呢，选手脚下呢要穿戴特制装备，借助装备在平面操作，像速度滑冰、滑板、轮滑都满足，那么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推进过程当中。那么赛场呢不需要冰面常温硬质地面就能够开展比赛，这就剔除了冰上的滑速滑项目，剩下滑板、轮滑这些内容。那么最终呢，这套滑行装备带有多只轮子，尤其是这前半句啊，这个太关键了啊，这个给很多听众是带来一些想法。那么最后呢，赛事同时设有竞速和花式绕桩两大竞赛方向，滑板轮子布局比赛类别和它不一样，轮滑包含速度轮滑以及自由式绕桩，所以最终答案就是轮滑了。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由加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节目，每天每周一至周五，咱们答案只有一个，不只有一个听友，不只有一个信息，我们也希望更多听众，咱们都一起互动起来。各位再见。

情债，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泄洪的水是你的泪，太珍贵。贵州把篝火点起，青岛远郊和仙笔，曾经笑容美若的你一定会更加坚毅。我不与

0: 门的感觉，不用说也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只要有你在。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4: 昨天呢、啊、那个有微信信息哈，张师傅就说中秋前两天的时候呢，就打电话订购了1509净水器，之后呢第二天啊就来安装了，结果呢中秋三天假期就体验到了非常好的净水生活，感觉很好很。

0: 方便，服务很到位哈。那咱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在十一之前的时候呢，继续来订购一台1509细雨山泉净水器呢？今天啊，机会又来了，继续请嘉宾出现哈。咱们的嘉宾呢是来自于1509细雨山泉净水器的咱们的工程师徐全贵徐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
1: 我
0: 您先说，
1: 我是1509细雨山泉净水器的徐全贵。
0: 咱们上次来的时候，正好也就是在中秋节的前两天，
1: 对对对，中秋
0: 上的节目，
1: 对，是的。
0: 然后有朋友呢就打电话，订购到了咱们的净水机，
1: 对。
0: 之后呢，第二天据说就上门去安装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安装时间会很费时间吗？就是。
1: 这个没有，这个安装特别快，一般情况下四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装完了。
0: 从进门到测试到安装到出纯净水。
1: 对，是的，
0: 一小时以内。
1: 对，是的。
0: 那还是挺方便。就如果大家想在这个十一哈没有出门的计划，不妨可以来尝试一下，在这个十一期间呢，喝上七天的纯净水。
1: 对，可以好好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这样。
0: 因为就是咱们细雨山泉哈是30天的免费试用，
1: 对对对，我们有个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在这30天之内，您可以泡泡茶呀，煮煮饭呀，您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机子的净水的效果怎么样，操作方不方便，然后它的噪音，然后包括就它的各个方面，你都可以体验一下。那么30天之内，您体验完之后呢，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满意，不管是在操作问题也好，或者是说它的净水效果也好，就是哪怕你就单纯的我就是不想要了，那没关系，一个电话打过来，那我们师傅上门免费拆机，全程是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的。
0: 就包括师傅的上门呐、测量啊，包括呢，就是有的时候呢需要那个布根线呐、
1: 对，是
0: 电线
1: 材料，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些都是不需要您来付费的，
0: 就很省心，至少是吧？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说那有朋友就说啊，那我就十一要打算出去自驾游啊，不在家怎么办呢？那也可以先订购上抢订名额，
1: 对，
0: 之后呢可以再预约一下，比方说在10月8号的时候安装。
1: 对，是的，可以在您回来之后，我们师傅上门给您安装也可以。您可以先锁定咱们的优惠名额，然后把优惠拿下，然后等你方便的时候再安装就可以了。
0: 是因为咱们今儿的名额啊，确实很有限，而且确实啊，名额的优惠惊喜是特别的给力的。
1: 对，是的。
0: 我们刚说了一下哈，首先是名额是30个。
1: 对，是的，只有打进的前30名客户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的超多福利。
0: 对，如果您是前30个名额的话，首先我们刚说了一个就是优惠福利啊。
1: 对，是一个超长的30天的免费试用，那么免费试验、免费体、免费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
0: 对。
1: 那么师傅上门是全程不收取一分钱的，而且在这30天之内。你不满意，一个电话让我们师傅是免费上门给您拆机，全程是不需要您花一分钱的。
0: 对，这是省心又省钱。
1: 对，是的。
0: 对，另外呢，如果您还是这30个名额啊，我们还说今天呢依旧会有非常多的赠品相送。
1: 对对，是的。
0: 是，那都有哪些赠品呢？来先介绍一下吧。
1: 好呢，赠品的话就是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赠送一台就是喝热水的智能饮水机，它有3档呢，有是3秒出热水，5档调温的，就是45度呢冲奶粉，65度呢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那么早晨起来呢喝水就不用烧开放凉。晚上下班回家呢也可以直接喝了，现在天凉了嘛，对吧？咱们先喝凉的，就是常温水的话会有点会常大家说对咱的肠胃不太友好，
0: 对，
1: 所以还是要适当的喝点热水。那么给大家赠送这个智能饮水机就可以解决了大家的所有的一个热水需求了。
0: 对，就是3秒出热水，不管您是要45度的，
1: 对，
0: 还是要泡茶70度的，
1: 对，
0: 还是要就是泡方便面，
1: 对，
0: 95度的一键出热水，
1: 是的，一键触摸，然后3秒就出热水了，所以非常方便，不需要您等待。
0: 对，
1: 而且您喝的这个水也是我们机子过滤出来的纯水，
0: 就很方便哈。
1: 对，
0: 有朋友还在问说，就是能不能看看？确实啊，咱们今儿的节目直播呢是第一是广播直播，大家可以听到，
1: 是的，
0: 但是呢。就是百闻不如一
1: 见，
0: 哎，想看咱们直播的话呢也很简单，因为啊您可以在各大平台来直接的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开那个正在直播标志的那个图案以后啊，就能看到咱们的净水机在面前了。
1: 对，是的，
0: 同时我们的赠品啊
1: 也
0: 会
1: 一一的展示。
0: 是，
1: 对，
0: 刚才说了第一个赠品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赠品。
1: 对，是的，就是咱们的智能饮水机
0: 管线机，
1: 对，开饮机也叫它，
0: 是是是，
1: 它有多种称呼，就是咱们喝热水的
0: 啊。对，这场景也很好啊， 早晨的时候呢

0: 键出热水，
1: 对，
0: 就不需要再烧开再放凉，等待时间那么长。
1: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0: 包括回家之后也是一样啊，
1: 嗯，
0: 到家之后呢一键就出热水了，
1: 对，
0: 也不需要，
1: 你可以把杯子对放到那儿，一键触摸按上，然后它自动放，然后你就可以换衣服了，
0: 啊，
1: 换完回来，哎，水也接好了，可以端起来就喝了，很方便。
0: 它的出水量是可以设置的，比如说250毫升，
1: 对对对，
0: 一键，
1: 对，
0: 那个水量到了以后呢就自动停了，
1: 对，自动就停了
0: 啊，不会说水又溢出来了呀，
1: 不会不会，这就根据您家里面您自己的水杯的大小来调，它最小的是150毫升，
0: 对，
1: 最大的是800毫升，
0: 对，
1: 所以根据您的需求来调，它自动就停了，
0: 就是方便很安全，
1: 对，是的，
0: 嗯，好嘞，这咱们的第一个赠品啊是智能饮水机，其次还有三样赠品，那前提是啊您得要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名额，电话是
1: 400-700-2939，400-700-2939，先锁定这些名额，然后咱们一一的给大家展示这些所有的礼品。
0: 嗯，对，我建议大家各位啊不要再等了，先打电话锁定名额，要不然的话您可能听完以后这名额就没了。
1: 对，是的，
0: 对，第一个是饮水机，第二个是什么呢？
1: 嗯，第二个是给大家赠送一台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那么这款吹风机呢，之前是做外贸出口的，就是质量呢非常棒，而且风力强劲还不伤发，那么吹完以后呢让您的秀发自带光泽，而且这个吹风机啊其实我们自己办公室人手一台，
0: 因为我们之前也给展示过，我也见过，
1: 对对对，是的，
0: 确实很小巧很精干的样子，
1: 对 对， 对，
0: 不占地方，
1: 对，
0: 之前的时候啊我们用的那吹风机是那种大头状的，很长，20来公分，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然后那样子吹头发
1: 操作不太方便，
0: 对，但是现在这个呢就真的是很简单，
1: 对，很小巧，而且也不占地方，
0: 就跟一个小半个胳膊一样的大小，大概是哈，
1: 对对对，
0: 长度，
1: 是的，
0: 方便，而且风力大，还是带负离子的，
1: 负离子的，对，是的，吹完以后呢它还不伤发，这是最关键的，
0: 都省去了用护发素的钱了，这是第二个赠品，
1: 对，
0: 吹风机一台，第三样赠品呢？
1: 第三样呢，就咱们现在家庭一台微压锅是必不可少的。
0: 哦，微压锅，
1: 对，是的，像一般焖煮呀、炖煮呀，一锅就可以搞定了。而且呢，它微压能够锁住鲜味儿，而且可以加快这个烹饪速度。所以今天呢，大家也不用花钱买了。那么这个微压锅呢，我们也直接给你赠送了。
0: 就是咱们想的还真的是很周到哈。
1: 对，
0: 你看这个净水机买了以后呢，饮水机就送了。
1: 对，
0: 而且价值1000来块钱呢，
1: 对，是的，
0: 负离子吹风机，
1: 对，
0: 微压锅一并赠送，但是还没有停止，还有呢，
1: 对，还有呢，
0: 嗯，
1: 而且还有就是在今天直播间呢，您下单之后立刻再加送一个空气炸锅，那么价值呢是399的空气炸锅，大家都很熟悉，像煎炸烘烤全能，而且操作特别简单，因为现在咱们都在健康养生嘛，
0: 是，
1: 对不对，所以那作为用空气炸锅呢，那少油，那健康，这少油呢对身体也好，咱们就是做呢，而且还能做出很多的一些美食，
0: 就这些东西啊，咱们就说一下，就是为了方便生活，包括空气炸锅，大家应该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过哈，就没有用过的话，咱们就不妨可以先尝试订购一个净水机，就给您赠送一个空气炸锅，
1: 是的，
0: 您也可以体验体验，其实
1: 对，是的，在家其实家里面有小孩的，像小孩一般会吃，喜欢一些烤鸡翅呀，
0: 对，
1: 或者烤一些蛋挞呀，
0: 三明治，
1: 对呀，
0: 啊，
1: 还有像牛排呀，
0: 烤虾，
1: 对，是的，
0: 披萨，
1: 对，
0: 牛排，
1: 对，而且冬天了还可以做一些烤红薯，
0: 哎，烤红薯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就是可以做的很全能，真的很全能，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就是看着好像呢就是一个一般的就是比电饭锅稍微高一点的电器，
1: 对， 对， 对，
0: 但确实它的功能和做的菜的品种是远远超过了电饭煲的，
1: 对，是的，因为咱们它毕竟少油嘛，而且它几乎就很，因为有些那么像牛排呀或者鸡翅呀，这些它本身自带油脂的，所以咱们就不需要额外再用油了，就是通过它这个像煎炸烘烤呀这样，它就说它用自身的油脂出来之后呢，那做出来美味是更好吃的，
0: 对，方便还健康哈，
1: 对对，是的，
0: 大家如果有一些关于这净水的问题需要咨询啊，也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微信互动一下，您可以把相关问题包括您的就是使用的一些感受哈，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节目能看到，包括呢咱们的直播啊也是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的，直播的观看方式啊各大视频平台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因为咱们目前的画面的 C 位摆的就是咱们的1509西域山泉净水器，
1: 对，是的，就是您安装在家的就是个同款的机子，
0: 是，郭师傅啊他说，韩帅还有徐老师你们好，我已经安装好了净水器了，非常好，不用再订购桶装水了，没有一点噪音，实现了纯净水自由。说想问一下，如果我换房子了，能不能上门拆卸安装换到新房去？哇哟，换新房了，先恭喜你哈，
1: 先恭喜
0: 恭
1: 喜，
0: 啊，好嘞，那

0: 咱们能不能提供这样的拆旧再去重新安装的服务
1: 呢？可以，这个没问题，这个您打电话来跟我们，我们会提前给您预约，然后确定好师傅，师傅就上门直接过去给您拆装，然后另外给您移到您的新的房子，这个您不用担心的。
0: 哦，就不知道您的新房子在什么地方？是在乌鲁木齐市区呢，还是到其他城市了呢？
1: 对，这个到时候就咱们再具体的预约就可以了。
0: 行，您就拨打电话。如果说是要就是更换滤芯啊，后期的一些使用的问题，拨打电话是拨打哪一部电话呢？
1: 可以拨打咱们400-700-2939，400-700-2939，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这个电话呢是24小时有人工来接的。
0: 好嘞，那这样吧，咱们刚说过了哈，如果您打算跟安装净水机的话，现在赶紧拨打咱们的订购电话，抢订30个名额。
1: 对，是的，拨打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0: 对，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哈，不光是呢有很多的一些福利呀、优惠、惊喜、赠品，还有呢。
1: 是的，
0: 今天前30位打通电话，还有的是售后跟使用层面的一些贴心服务。
1: 对，是的，您看，您就我们有个30天的超长试用嘛，对吧？那试用完以后呢，如果您满意了，可以留下来，之后呢，可以全款，也可以分期支付。那么分期支付也很简单，月付只需要199，13个月付清，没有利息和没有手续费的。
0: 是的，你看，这是一个支付的方式，很方便，降低门槛了。
1: 对，是的。
0: 分期，而且啊，这个分期付款确实是啊，就是非常的简单易操作，没有什么套路，就
1: 是
0: 真正的零手续费，
1: 对，
0: 零利息，
1: 零风险。
0: 另外呢，这个有人说我能不能以一把付清啊？
1: 可以，没问题。如果您一把付清呢，同样享受咱们30天无流不满意退拆机的这个权利。
0: 对，那其实就是一把付清的价格除以13。
1: 对，就是199，13个月。
0: 哦，就是还是挺简单的哈，不用去担心别的一些问题和风险。
1: 对对对，是的，您不需要担心去采科，然后因为我们每月就是199，连续13个月，总价2588以外，没有其他的一个任何费用。
0: 是，但是可是啊，作为咱们的一般消费者啊，这担心也是正常的。
1: 对，这是正常的。
0: 比方说，我会担心，如果说我订购了咱们的净水器之后呢，更换滤芯的成本，
1: 对，
0: 售后服务，机器的质量问题，
1: 对对对，这都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就最大的一些问题。其实因为净水机就是咱们其实在市面上有很多，而且品牌也多，包括价格就是从最低的几百块钱的，上千块钱的，包括几千块钱甚至上万的
0: 都
1: 有。对，是的，所以就是说咱们大家可能其实这所有的下来，其实有个遇到的最大的一个痛点，实际上就是更换滤芯和售后服务的一个问题。
0: 就是使用成本。
1: 对，是的，所以那么在这儿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证大家的一个售后无忧呢，那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客户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那咱们国家规定呢，质保是1年是不含滤芯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是做的是3年，就是远超国标的。
0: 哦，3年是不仅是有整机质保的，而且是3年之内的使用。
1: 对，是
0: 滤芯的更换。
1: 对，是的，
0: 也是完全免费的。
1: 对，而且还有核心部件的5年质保。
0: 哦，那就其实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是的，
0: 而且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吧？比如说是我只给你管不是有分好几个滤芯吗？我只给你管一节，其他的你还得自费。
1: 不用不用，就说这3年之内，我们让你保证喝3年的好水，而且你不需要更换，掏钱换，就是花任何钱去更换这个滤芯，这些都是由我们来承担的，所以您不用担心。除了您每月支付这个199，13个月支付，就是总款是2588以外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费用，而且3年内呢更换滤芯都是免费的，您只管放心用就可以了。那3年后，每次更换滤芯也只需要280块钱，没有任何的一个套路，而且承诺您30天的无流退货。
0: 这个更换滤芯也是指的是全部的滤芯完全更换，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遗留的需要自费的项目啊？
1: 对，没有没有，因为首先一个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和3年的整机质保，就把这里面全部都已经涵盖进去了。
0: 是，那这个滤芯更换的周期是多长呢？它是跟其他的净水机是一样的呢，还是它是？
1: 它这个就是有一个前提，就是跟您所在小区的一个水质，然后以及您家里面的用水量来决定的。就是说一般情况都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
0: 嗯。
1: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机子上也有个滤芯寿命的使用的一个提醒。
0: 啊，就是净水机的本身。
1: 对对对，它就有一个像充电格，就是跟咱们手机充电格这样的，它有个格子显示。
0: 倒计时进。

0: 4007002939，我们刚说了一下，看，首先是30天的超长免费试用，
1: 对，是的，
0: 满意之后呢，您还可以分期付款，
1: 对，是的，
0: 不满意的话呢，完全不用花一分钱给你拆走，
1: 对，就拆走了
0: 啊，留下以后呢，给你送4样大的赠品，
1: 对，
0: 分别是
1: 智能饮水机
0: 啊，
1: 然后还有吹风机。微压锅以及空气炸锅，
0: 对，
1: 嗯，
0: 除此这些硬件的赠送之外呢，还有软件的贴心的服务，后期使用的成本，
1: 对，
0: 也帮您平摊了不少呢。
1: 对对对，是的，3年免费换芯儿，其实就省下了上千块钱
0: 哦、
1: 就单项的这一项，你像其他的包括整机质保，因为它有些配件呀，说只要是您非人为损坏的，我们全部都是给您免费更换的。
0: 对，还有5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
1: 对，5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
0: 哦，
1: 所以抢到都是赚到的。
0: 其实虽然说啊是3年免费更换滤芯，但是可是这滤芯的使用周期啊，应该是可以到第4年，因为您可以在第3年快到时间的时候再更换一次滤芯，
1: 对，
0: 又可以再用1年时间。
1: 是的，那你相当于到第4年、第5年才开始换芯
0: 啊。这么一算的话，还真的是啊，越算越划算哈。
1: 对，是的。
0: 因为咱们名额有限哈，您现在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抢订专线
1: 4007002939，
0: 4007002939。这包括啊，咱们在想更换或者安装净水器的朋友呢，有些问题需要咨询，想了解一下更换净水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我们家能不能装啊，在什么地方能装啊之类的问题哈，都可以现在用微信方式互动参与节目，把信息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一起来聊一聊哈净水器的这个更换安装使用的问题。
1: 对，方方面面的问题可以，大家可以一起聊一聊。
0: 咱们净水器更换好之后的话，有没有什么是一些使用上的一些问题注意事项之类的？
1: 有的，因为像您刚装完净水器以后，就有些人就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接水的时候，哎，会有可能就会有很多小气泡
0: 哦，
1: 然后就是说会感觉哎上面为什么是白白的一层，感觉哎这个水是不是净化的不干净呀、其实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但其实这是属于正常的现象。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机子呢，咱们是这个最新一代的 RO 膜反渗透机子，那么它的过滤精度呢是达到0.0001微米。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头发丝儿的1/10000。
0: 哦，那个精度啊，
1: 对，是的。所以呢，它需要就是这个过滤的，就是它的精率特别高呢，那么它就需要在咱们的自来水水液大概在2公斤。所以咱们在过滤时候要把。会通过增压泵会增压到8公斤、然后再把水打散，然后再流出来，那么这就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力、那么压力就会形成一些很多的一些小气泡，
0: 把空气会压进去一些，
1: 对，是的，就会形成小气泡。那小气泡因为特别小又特别密的情况下，那咱们肉眼来看就感觉像是白色的沫子，实际上你稍微一放，哎，它几分钟或者是几秒钟它就自动就没有了，
0: 恢复成
1: 对
0: 晶莹剔透的纯净水了。
1: 对，是的，就跟咱们家里面停水了以后水来了，你接一看很多小气泡是一样的道理
0: 啊。是，看到有朋友发信息啊，说信号不好在检修嘛，今儿星期二哈，有机器检修。那这样吧，如果您听不清的话呢，给各位这个招，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各大应用商店来搜索思路视听客户端，之后呢可以来实时在线收听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听不清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更多的问题。同时呢，就是可以抢定名额。
1: 对，
0: 另外有些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跟客服去沟通一下。
1: 对，是的，可以。
0: 对，电话您可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好嘞，咱们继续看看哈各位的问题。我看有朋友在问，发的信息啊，就是关于这个净水器的使用问题。这个问题是净水器安装在哪里，需要用电吗？
1: 这个问题就是首先呢，咱们安装的这个净水器属于是台下器，就属于在安装在咱们的洗菜盆的下面。那首先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安装的这个净水器，还有咱们赠送的智能饮水机，那么它都是要通电的。但是它的尺寸呢是非常小巧，一般装到咱们家里面的橱柜里面就可以了。
0: 就是咱们直播面前的这个机器一样大。
1: 对对对，是的。然后您可以直接装到咱们的橱柜里面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当可能有很多人就可以担心，哎，说我家是老房子，可能没有电源，就要没有电源怎么办呢？这个您不用担心，您只需要留下您的详细地址，那我们的专业师傅上门的时候，他会给您布线，他会给您做相应的这个安装呀，或者给您做相应的设计调试。那么全程呢，这工作人员上门都是没有任何费用。 用的，所以这一点您放心。
0: 所以说呢，也不用太多够顾虑的哈，就是您这会儿呢，但凡是想改善一下咱们的纯净水的饮水生活，
1: 对，

0: 用水更干净的话呢，赶紧拨打电话400-700-2939。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6。
2: 什么是礼让三先？
3: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2: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3: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2: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3: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各位啊可能会打算坐飞机出行。有朋友还说啊，咱们那个天津国际机场确实太大了哈，咱是不是过了安检之后呢需要走好久呢？那么到底走多久可以到登机口呢？此刻啊连线的是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服务管委的童童。你好，童童。
4: 哎，你好。
0: 哎，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目前就是过了安检之后哈，到各大登机口的时间大概是要走多久呢？
4: 是这样的，就是旅客过完安检呢，会有三组扶梯通往咱们的候机区，分别呢是 A 区、B 区和 C 区。通常情况下，通往 A 区的指廊呢，大约需要10到12分钟；通往 B 区的指廊呢，大概需要8到10分钟；通往 C 区候机指廊呢，距离相对来说较远，大概需要17到19分钟。
0: 哦，其实也没有我们大家之前说的要走一个小时那么长，哈哈，十来分钟就差不多可以走到。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啊，说的登机口啊，不是标号，标到200多，那登机口它真的有这么多吗？咱们机场？
4: 不是的，我来给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航站楼的平面布局。咱们航站楼呢共有固定廊桥一共是67座，其中呢 A 候机区有22个， B 区呢有19个， C 区和 D 区呢一共有20个，还有咱们主楼的区域有6个登机口。大家理解的这个200多个廊桥呢，实际上是因为就是廊桥在编号设计的时候，为了和这个飞行区机位编号相匹配，瞬间就是原来老机场南区的这个机位号进行顺序编排，对这个航班运行呢更好的管理，所以我们采用了这个首字符加二的方式，实际上登机口的数量就只有2位数。
0: 好的，那也就是各位的，就是咱们还是要提前到机场去准备一下，包括呢办理值机、办托运，时间还是要留够的。好嘞，那感谢彤彤，还有补充吗？
4: 没有了。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4: 好，再见。
0: 就说咱们如果说时间宽裕的话呢，可以坐飞机出行，但是呢如果说想感受一下这么近那么美的风景啊，不妨在中秋国庆的时候呢相约。
5: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嘞，2026啊，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呢是精彩不间断的，活动会持续到10月7号，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葡萄酒节、菊花节、天山北路产区千余款的酒品参展了，游客啊可以去品尝一下更多的美酒，而且呢随着专家去学习品酒，同时呢园内啊包括咱们的菊花盛放，花期呢会到10月中旬呢，包括花神游啊、送花廊雀游活动，同时搭配20多处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同时呢逛完农博园之后呢，还可以搭乘免费的公交前往的是亭州生态绿谷的疆域大舞台，去感受一下全民的风采大赛，还有呢交响音乐会啊是轮番上演的。

0: 同时呢，还有啊，泉州木偶戏和新疆曲子同台演绎呢，汀州夜韵消费季啊同步开启，包括你看小吃街呀、非遗市集、昌吉人民公园灯光秀都能看到。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泉州特色美食，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这转眼到了4:28了哈，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这看直播的朋友呢，不要忘记啊，这会儿呢可以继续的通过咱们的视频直播观看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的实体的样机，以及呢咱们的四样大的赠品。
3: 对，是的，
0: 还有更多的服务的福利。
3: 是的，
0: 嗯，那刚才我们说过哈，如果说您此刻订购的话，如果是名额还有前30个名额，
3: 对，是的，
0: 都能获得哪些的福利和赠品呢？
3: 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在试用的时候有个超长30天的一个试用嘛，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咱们的四大福利赠送，
0: 嗯，
3: 然后呢现在就是包括呢也能看到咱们同款的一个就您拿到手的一个机子。那么现在就是在咱们这个 CV 上呢，这个机子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安装的时候的一个同款机子。
0: 嗯，
3: 那么这款机子其实通过屏幕大家就可以看到，咱们最显前面的黑色的显示屏上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咱们其实一直最想关注的啊，过滤后的这个水质情况怎么样呀，
0: 对，
3: 然后这个滤芯使用情况怎么样呀，就是我到面是不是该换滤芯了呀，其实在这个屏幕上是完全可以显示出来的，
0: 就很直观。
3: 对，是的，
0: 啊，
3: 所以您看到上面屏幕整个开始闪了，那么就表示该要换芯了，那么您拨打4007002939，那我们的师傅呢就上门免费跟您更换滤芯了，所以您不用担心说，嗯，哎，我什么时候换芯呀，我是不是该换了呀，不用操心，看机子的屏幕就可以了。
0: 对，它是会很智能提醒的，
3: 嗯，对，是的，而且这款机子呢它还有据说是一个属于是咱们4级的一个精细过滤。
0: 哦，4级滤芯。
3: 对，4级滤芯精细过滤，
0: 嗯，
3: 那么咱们第一层过滤呢是就是过滤的是咱们大的像那个铁锈呀、泥沙呀、藻类呀，
0: 哦，
3: 这个大的一些颗粒物质。
0: 嗯，
3: 那咱们第二层滤芯呢过滤是一个咱们化学残留以及化学试剂，这都是咱们眼睛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哦，
3: 对，是过滤的，
0: 嗯，
3: 那么第三级呢就是咱们的航天级别的 RO 膜反渗透膜，
0: 哦，
3: 那么这个这层滤芯呢它过滤的就是细菌病毒重金属了，
0: 嗯，
3: 那这个也是咱们肉眼看不到的
0: 更加微观的东西了。
3: 对，是的，
0: 啊，
3: 是的，那么
0: 还可以提升口感。
3: 对，是的，那么第四层呢就说到咱们的椰壳活性炭呢，这就是吸附余氯，
0: 嗯，
3: 去除异色异味，改善咱们口感的，
0: 哦，四层过滤。
3: 对，四层精细过滤，层层过滤出来水以后呢，
0: 嗯，
3: 我们这个机子出来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设计，
0: 哦，
3: 一边呢是咱们的生活用水，就是说你可以洗碗呀、洗菜呀、淘米呀，
0: 嗯，
3: 可以用这个生活用水，就用净水，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咱们的喝的直饮水，
0: 哦，
3: 就是咱们的纯水，包括咱们它有专用的水管，就是过滤出来的这个纯水连到我们给大家赠送的那台智能饮水机上，
0: 嗯，
3: 您喝的热水也是过滤出来的纯水。
0: 对，
3: 是可以达到咱们超市瓶装饮用水的标准的，
0: 就是瓶装饮用水的纯净水，而且是带温度的。
3: 对，是的，
0: 咱们的赠品之一啊就是一个智能饮水机。
3: 对，是的，然后实现您的全天候的一个热水自由。
0: 嗯，对，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嗯，这是4级的滤芯。
3: 对，
0: 有人就会说那4级滤芯每个滤芯更换的费用会很高吗？我们刚才也说了一下，前30位名额，
3: 对，
0: 然后是3年
3: 是免费更换滤芯的，
0: 不用再多花一分滤芯
3: 的
0: 钱了。
3: 是
0: 的，
3: 也就是说，你买完机子的这前3年，
0: 嗯，
3: 你中间是没就除了你的这2588的净水机款之外，
0: 就这他的这个钱，啊，
3: 对，是的，
0: 嗯，
3: 其他就是说您基本上是没有费用来产生的，
0: 啊，真的是性价比特别高。
3: 嗯，对，
0: 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就有了净水机之后呢，它进的水是
3: 凉
0: 水，
3: 对，是的，
0: 但怎么样可以喝到温热的好水呢？那咱们的第一样赠品就要来隆重登场了。咱们的叫法很多，有智能饮水机，然后呢还有人叫的是管线机，

0: 安哪儿呢？安到什么这个什么那个客厅是吧？
1: 对，是这个呢。就如果安到客厅，对、
0: 啊、
1: 这个就说是咱们就说管线机啊、开饮机啊、智能饮水机，其实都是它。然后呢，这个就说安装的时候呢，就是咱们可以在厨房的墙面，也可以餐边柜，甚至在客厅的话也有挂的。但是就如果你要想挂到餐边柜的话，或者是客厅需要，就说您提前预买管线。
0: 嗯，那如果是要新装，哎。刚那个朋友啊，郭师傅，他说要搬新房的话、是不是跟您要提前沟通一下？
1: 对，他可以提前沟通的话，也对，可以提前预埋、
0: 哦、
1: 对，
0: 是
1: 的，这样的话那您就可以就说选择的余地就更大了。
0: 嗯，那有人说、你看那我的房子装好了，砖都贴好了，那管子的话那怎么装还能够去安这个智能饮水机吗？
1: 可以安，这个都是不影响的、而且
0: 那管子就是走明线是吧？
1: 对，是的，它的管线并不能、不长，所以一点其实可能不怎么看得出来、而且就是说师傅在给您设计的时候，他会跟您就说您可以商量一下具体怎么样看这个更美观、然后怎么样就说更方便的，可以就说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0: 而且据我了解哈、就净水的水管它不是那种很粗的水管，
1: 对，是很细，
0: 是很就是类似于比较粗的笔芯儿。
1: 那
0: 个
1: 比
0: 那
1: 个稍微粗一点
0: 哦、是那种啊，
1: 对，是的，
0: 反正去了以后的话
1: 是那种专业的水管，
0: 对，肯定是有办法可以去解决这问题的、
1: 对对对，是专用水管来连接、然后另外呢，这个机子就是咱们其实它这个机子我们选这款其实也是验证了好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颜色对于各家的一个房子的装修来说是相当于百搭的、它不会说是你装那一块哎凸出来那一块好难看呀，这样子的。
0: 对，因为它首先是很薄的，大家看看侧面哈，这个侧面就是这个厚度确实是，就是想它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啊都放到这里面去的，可以加热管线、
1: 它这
0: 里面
1: 是有水箱的，
0: 对，还有水箱里面、
1: 对对，是的，
0: 对。然后呢，这边正面的话呢，就是也是以黑白色系为主，
1: 对，是的。
0: 同时有个大屏幕可以显示数字，
1: 对对，是的。
0: 这个数字应该显示的是温度，
1: 对，它是有温度，像25度常温，然后45度、65度、85度、100度，就是它有五个温度，就是说您可以您看您大概需要喝哪一度温，就要像喝20度、25度和45度，您可以直接点就可以播。你就可以放出来了、那么如果说你想放65度以上的呢，这中间就按一下，的话你就不用说我要接个水我一直站到那儿了、所以你可以调好就可以了。
0: 还有消毒跟同锁，哎，是能看到很多的功能在里面、
1: 对对，
0: 这些是按键式的吗？
1: 对，都是就是触摸的，
0: 触摸按键的，
1: 对，触摸的、
0: 那很方便、这个同锁它也是为了保证孩子接开水的时候的安全。
1: 对对对对，是的，为了安全、而且咱们一般像家里面有老人小孩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这方面。
0: 同锁它指的是温度比较高的水温，
1: 对，是65度以上的水，
0: 它是一下按不出来的。
1: 对，它你按完以后它是不出水的，所以你只有点一下铜锁、铜锁灭了，然后你就再点这个温度，它水就出来了。
0: 而且这个还有功能是什么呢？就智能的体现是它可以语音播报，
1: 对，它可以语音播报，就25度、45度，它会给您播报的
0: 就不至于接错了。
1: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可能接的是那种保温杯，对吧？然后呢，摸的保温杯外面的时候呢是很凉的，
1: 对，对，摸不出来温度。
0: 但是如果温度是75度，你要再直接喝的话，
1: 就有点烫嘴，对，有点烫了啊。
0: 但它如果播报里。以后
1: 你
0: 就知道了，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对，如果接的温度比较高的话，接点凉的，是吧？
1: 对，
0: 可以中和一下这温度，
1: 对对，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样赠品，价值
1: 1388的智能饮水机，
0: 很方便，很安全，
1: 对，
0: 很快捷高效，
1: 对，
0: 提高咱们饮用水纯净水的这种体验，
1: 对，是的，然后咱们实现咱们的热水自由，
0: 对，通过咱们的直播镜头啊，能看到咱们的这个净水机的外观。侧面很薄，同时呢功能也是比较全面的，
1: 对，是的，
0: 这就是赠送的哦，但是前提是你要先打电话预定，名额有限，前30位才有哈。
1: 对，是的，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吧。
0: 赠品不止这一个，
1: 对，是的，
0: 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哈。那咱们的其中之二呢？
1: 好的，下面拿出来的这是咱们第二个赠品，也就是咱们的高端负离子的吹风机。大家看它是很小巧的，而且就说咱们在吹，就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很方便的。因为首先我们自己都个人自己都在用，而且因为我像我的话是短头发，因为我天天都会使用，每天早上洗头嘛，所以都需要用，所以非常方便。
0: 一吹就干了。
1: 对，而且它风力特别大，所以吹开了它，吹完以后啊，头发不会说是哎呀自毛乱炸的那种感觉，很顺滑的。
0: 有人说这风力大的话，那噪音会很大吗？
1: 不，它那个声音很小。它这个就使用，主要是它这个就用上之后，它的声音小，特别小，而且就说也方便。
0: 它的就是之前我大概体验过哈，就是它的声音啊，可能音色跟别的吹风机不太一样。别的吹风机那种大桶

0: 那种哈，是呼呼加嗡嗡的响，这个呢属于是
1: 哎，对，
0: 像电机高效转电机的那种感觉，
1: 对，是的，
0: 似乎带点未来的科技感。
1: 对，是的，
0: 对，反正风力是很大的，
1: 嗯，
0: 吹头发呢是干得快的，
1: 对对，
0: 而且
1: 对，
0: 是带负离子啊，是健
1: 康
0: 的，保护头发的，
1: 对，是的，
0: 嗯，
1: 所以这是一块。
0: 这个颜色配色，有人说有没有别的颜色啊？主打的还是这个灰色，上面卫生间啊什么的。有人说，哎呀，我是个男生，带个这个紫色、红色不重要，因为整体它颜色，卫生间啊什么的。有人说，哎呀，我是个男生，带个这个紫色、红色不重要。因为整体它颜色呢是灰色的，
1: 整体是灰色的，
0: 对，像灰色的，是很高级的感觉。
1: 嗯
0: 啊，还有这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是的，它另外还配一个头
0: 啊，不同的发质啊，
1: 对，你可以不同的使用，
0: 可以做发型什么的，这个也是免费赠送，但前提是你要先拨打电话预定1509净水机，这是第二个赠品哈。
1: 好。那么现在下面呢，这个就是咱们赠送的第三个赠品，也就是给大家说的这个微压锅。
0: 嗯，
1: 因为它这也是有两个卡扣，是可以卡起来，就是说它有微压，看这样的话，它是就是说它把这个卡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咱们不管焖煮呀、炖煮呀，都可以就锁住鲜味，而且呢可以加快烹饪速度。
0: 是，
1: 而且它的这个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就是说它的这个大小呢，其实看的就是觉得不大，但是它里面是很深的，
0: 做一盘菜啊什么的
1: 完全没
0: 问
1: 题,
0: 没问题，
1: 而且像您家里面一般像一家三口一家四口炖个肉呀或什么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嗯，对，咱们上周啊还做了个比喻啊，咱们就说正常做饭的时候呢，如果说一般的锅呀放个锅盖上去以后呢，如果你们在炖肉的时候，它会把这个锅盖会顶起来，
1: 对，
0: 压力会泄压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微压锅啊就等于说有一个人始终帮你把锅盖按着，
1: 对，是的，它就属于有点微压，它就锁住鲜味了，
0: 而且比一般的高压锅呢相对来说心里可能更踏实安全一些啊。
1: 是，
0: 然后呢另外这个微压锅它呢就是安全性是有保障的，
1: 对，是的，
0: 还能够锁住食物的鲜香，
1: 对，
0: 同时可以增加熟的效率，
1: 对，是的，而且缩短时间，而且本主要是它可以保留食物的一个鲜味，原汁原味，让您炖出来的这个肉呢更软烂更入味。
0: 嗯，这也是送的哈，
1: 对，是的，
0: 咱们今天确实是买一个净水机，这送了智能饮水机，又送了一个吹风机，又送一个
1: 微
0: 压
1: 锅，
0: 还不止这些，
1: 还有呢，
0: 对，还要送，还送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四样，也是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也是我用的比较多的烹饪的一个小家电，就是空气炸锅。
1: 对，这就是空气炸锅，就是咱们在家里面想做个薯条呀，做个像现在天冷了，在家烤个红薯呀，或者烤点小烤肉呀，或者烤个披萨呀，这在家里面都是可以的。
0: 就哪怕您是想不到它能做什么的话，你看这个表面能看到写的这个薯条。温度时间，
1: 对，是的，
0: 牛排该怎么烤，怎么调时间跟温度，虾三明治鸡腿鱼披萨等等一系列，就等待您可以自己去开发，
1: 对，是的，可以在家 DIY 自己来制作。
0: 然后呢这个的大小啊就基本是咱们正常的你这么可以看到哈，就是
1: 对正常家庭使用都是
0: 鸡腿可以大概放六个吧，能够放下了，
1: 差不多
0: 对，虾的话你要排满的话估计也至少能够排满上大概
1: 八个
0: 大虾
1: 个
0: 啊，也没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包括一个小披萨也能烤，
1: 哎，对，可以，
0: 对，那牛排的话更没问题了，
1: 对，是的，
0: 就是这个就是确实是健康，不需要你加油
1: 啊，对，是的，
0: 一般咱们
1: 炸
0: 薯条炸鸡块不都是得要拿油炸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是空气炸，
1: 对，是的，
0: 是不是很神奇啊，不用放一滴油，但炸完以后呢也是油滋滋的，
1: 对，是的，
0: 为什么会出现那个油呢，
1: 因为其实像咱们这样，
0: 想问一下咱们净水机有没有阻垢剂，它是干什么的，
1: 这个阻垢剂它是实际上是一种化学试剂，它是防、
0: 哦、
1: 它是就是说主要是阻止就是让那个水垢的结成，就是
0: 它是不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它是一些化学试剂、
0: 哦、
1: 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因为很多净水机其实它瞎了，因为这样的话是为了延长 RO 膜的使用寿命嘛，对吧，然后就是很多就是品牌可能上面说是有，但是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报告来佐证说是已经净化过了，然后就出来水是不含了、
0: 哦、
1: 那么我们是为了让大家放心，我们是这个机子直接是不添加这个阻垢剂的，
0: 完全不用阻
1: 垢剂，对，是的，是的，我就不需要再去想我怎么去净化、
0: 哦、就更健康，
1: 对，因为我纯粹就不添加，而且同时呢我再给大家赠送这个三年的免费更换率，那么这样

0: 的情况下，那你就不用担心，就说去参加这个，同时也可以，咱们的，因为您的滤芯我给你免费换了嘛，
1: 嗯、
0: 咱们勤换滤芯，那也就延长咱们 R5 膜的使用寿命。
1: 这反而是一个良性循环。
0: 对，是的，是的，对，是的。
1: 好嘞，还有朋友在问说关于这个废水率的问题，这个一看就是用过净水器的。废水率是什么意思？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0: 废水的话，一般就是实验室的理论，因为它在特定的环境、
1: 嗯、
0: 特定的温度下，就是两杯好水一杯废水。
1: 哦。
0: 嗯，但是我们的机子它是一个双出水的一个设计，
1: 嗯，
0: 也就是说咱们呢，就是说首先我一边是纯水，一边是净水，净水是咱们的生活用水，
1: 对，
0: 是不产生废水的。
1: 哦。
0: 然后也就是说咱们其实用的比较多的是咱们的净水，生活用水。
1: 喝的水。
0: 对。喝的纯水它才产生
1: 废水，
0: 对，产生废水、
1: 哦、
0: 然后呢，所以咱们其实算下来咱们一个月喝的水是也其实 喝不了多少，所以您的废水也就是基本上一个月下来可能就两三块钱的废水吧、
1: 哦、
0: 嗯，所以都是可以承受的。
1: 对，咱们你看哈，说了这么多，时间就到了下午的4:58了。
0: 嗯，
1: 最后呢，再跟各位解释一个问题啊，有因为一直朋友有问，就是在问，1509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0: 这个1509，也就是说我们是从2015年9月开始做这个净水的、
1: 嗯，也做的时间有11年的时间
0: 了，
1: 了
0: 对是的，
1: 对这个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0: 嗯、对是的，因为在这11年、嗯，因为我们就发现咱们新疆的水质比较硬嘛，水沟又比较多，
1: 嗯、
0: 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呢就说售后呢也会就说比较慢，而且说质量呢、
1: 嗯、
0: 也会比较差、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就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三大的创新点，
1: 嗯，
0: 也就是说三十天的一个免费试用，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3年的免费更换滤芯，
1: 对，
0: 以及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一个创新点，就让大家放放心心的去使用，
1: 就门槛更低了，可以喝到更多更健康的
0: 对是、
1: 纯净水，
0: 纯净水是的，
1: 是啊，最后一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抢定，
0: 400-700-2939，400-700-2939。
1: 好嘞，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吧。
1: 好嘞，再次感谢徐老师。那么，其实饮水生活还有很多的一些讲究和一些细节没有说到
0: 的，对，是的，是的。
1: 那咱们可以在订购之后呢，使用之后呢，再分享。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在国庆之后。继续来分享更多
0: 的
1: 饮水生活，
0: 是的是的，所以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来交流。
1: 哎，好嘞，我们先到这儿。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人间烟火，处处暖，平凡微光最动人。生活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有人路遇危难伸手相助，有人坚守初心守护平安，有人默默奉献传递大爱。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温暖小事，汇聚成新疆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今天啊，我们继续聆听身边的善意与感动，把最真诚的感谢说给每一位平凡英雄听。

0: 城市的温暖往往就藏在街头偶遇的善意里，一次伸手相助不求回报，就足以点亮一个人的归途。9月27日下午19时许，一位听众说，他开着车经过西山路雅山新天地小区附近，发现左前轮胎没气儿了，就靠边停车，但他的充气泵坏了。就在他原地打转不知所措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靠了过来，司机主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得知情况后，他马上拿出自己车里的充气泵，为他轮胎充满了气。当时正值高峰期，他前后花了十几分钟。这位听众说耽误司机师傅赚钱了。这位师傅说，哎，没事儿，钱是赚不完的。充完气后，我们这位听友反复问他电话，想加微信，他都拒绝了，说是举手之劳啊，说我看你遇到难处了就想帮帮忙。这位的哥是一位30多岁，比较胖的男士，充气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但是姓名和电话都被拒绝了。走的时候记住了他的车牌号是新 AT9087， 新 AT9087。 这位师傅现在在听我们节目吗？我们这位听友来感谢您了，非常感谢您的及时伸手相助，素昧平生却主动帮忙，耽误了自己的时间还坚决不留名不求回报，让他顺利开着车能够回家，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温暖和正能量，也感觉到，哎，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呀，感受了一场人间温情。素昧平生却仗义援手，耽误自己营运时间不求任何回报，平安回家，让这位听友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哎，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温度，也让这个中秋节多了一份浓浓的人间温情。你说这晚高峰的车流匆匆，有人愿意停下脚步伸出援手，不求回报不留姓名，一句钱是赚不完的，朴素却充满力量。感谢这位不知名的出租车司机，平凡的举动温暖了一座城。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东浩说，连霍高速乌拉坡往九鼎方向过了仓房沟枢纽，提前减速，前方呀有大件运输行驶的车辆啊，通行缓慢。彬彬说，河滩路南向北过苏州路立交桥300米处左侧车道有两车相撞的事故啊，后面排队有点长了，哎，大家路过的时候要减速，要缓行。还有朋友也来打卡。

签到了，来吧，这个周二的下午，嗯，我们继续来相约。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不管您是在哪座城市，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都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份好的心情。如果说您还愿意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跟建军来聊一聊这个下午你的所见所闻，或者说是从昨天到今天有没有什么让您感觉到温暖的事儿，哎，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好不好？我们说出租车行业从来不缺少温暖的故事，拾金不昧，物归原主，一份细心与诚信温暖了失主的心。而我们的杜女士啊，想表扬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师傅，他是早上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把包落在了后排座，师傅发现以后在原地等了一会儿，结果呢也没有回头来拿，中午呢联系到了师傅，师傅专门从扬子江路把背包给送了回来，特别想表扬一下，嗯，这位师傅是新疆旅游出租汽车集团，名字叫克热木斯迪克，车牌号是新 AT0053。 这会听节目的有没有呀认识这位师傅的，有的来点个赞呗。一件遗失的背包，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师傅不计路途奔波专程送还物品，用行动诠释了诚实守信。我们一起为克热木斯迪克师傅点赞。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凡人微光，汇聚时代星河。近日，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正式发布，新疆两位好人光荣上榜，他们用生命和坚守书写动人篇章。9月28日，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活动现场发布了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来自新疆寒冰团的米日班、埋土肉孜、黄永伟两人上榜。米日班、埋土肉孜是一名90后，生前系和田地区策勒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临时主持该县文旅局行政工作。今年6月，辖区突降暴雨，他连夜筹备应急物资，奔赴山区安全转移安置125名群众。次日奔赴工作途中，米日班、埋土肉孜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这位昆仑山下的古励虽然离去，但他恪尽职守、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持续激励着策勒各族干部群众。他留下的大量文旅影像、非遗记录依旧在传播策勒乡土魅力，他未完成的事业正由后来者接续向前。

黄永伟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和田垦区公安局昆泉派出所四级警长，1988年三月生，2021年二月参加公安工作，从老家福建来到新疆，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大漠，黄永伟用五年的坚守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在说群众的话，办群众的事，暖群众的心，保群众平安中筑牢了社会稳定的基石，温暖了百姓的心田。2024年被兵团公安局评为兵团公安机关成绩突出基层民警，2025年获得兵团最美人民警察荣誉称号，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获个人嘉奖一次。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一份荣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位用生命守护群众，一位扎根大漠默默奉献，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榜样，凡人善举，熠熠生辉，向两位中国好人致敬。

0: 事故的时候，堵车的时候，该慢的时候必须要慢下来，对不对？你说你堵车的时候跑那么快，是不是容易发生事故？对吧？在发生事故的地方，你速度还很快，是不是更容易发生二次事故呢？对吧？那我们说的慢，不是说你在河滩快速路，在东西外环上面龟速行驶，啊，在超车道上六十码的速度跑，那不是这个意思呀，对吧？看到了尔特，这个真是啊，横穿马路行人。所以我们都是交通生活的参与者，不管是车和人哈、啊。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走斑马线看红绿灯，那我们的车辆在斑马线前看到红绿灯了，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也要避让。只有大家互相礼让，交通生活才能够更加的和谐。你好，子健老哥。这是写家庭作业呢，是不是小额的哈、啊？虎虎的一副特别认真的样子。百川兄来了，这会儿准备到家了吧？应该差不多。
1: 金秋十月马上到了，祖国的生日也到了。走在路上，外面都是漂亮的红旗。今天可能是十一节前建军主持的最后一期的一个节目。十一，然后到哪去玩呀？我准备跟媳妇回他们家，到小白杨烧烤去转一圈，
0: 嗯，
1: 到俄勒去转一圈，到阿拉山口去转一圈，大家都安排好了吗？今天我要收听系列节目，是在接孩子的途中听的。今天小孩子开运动会，去年是吧？现在六点钟去接他放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不，你的意思是今天运动会开完之后他明天就放假了是吧？所以你是听我的节目也是最后一期了，是这意思吧？

明天在一天的工作日，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大家是怎么安排的呢？是不是也像百川兄一样已经提早计划好了出行呢？地点，然后跟谁去，能够看到哪些景啊，都提前给自己定好了。其他的朋友呢？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949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路上发生的故事。社区呀、是小家，万家汇成大家。在兵团第二师22团幸福社区，102位居民主理人把邻里的事儿当成自家事儿，共同守护幸福家园。9月24日，杨佩芬上门为幸福社区81岁的独居老人何仁春理发。小杨，你剪得比街上理发店还细心啊。剪完头发，何奶奶攥着他的手不肯放，硬往他兜里塞自己晒的杏干。今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22团幸福社区推出了社区主理人计划，打破传统社区治理的单向模式，鼓励有能力有特长的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得知消息后，杨佩芬第一时间报名，成为社区首批主理人。作为暖心服务主理人，杨佩芬不光开展义务理发服务，还帮独居老人买菜缝补衣服，教社区居民跳广场舞。有人问他图啥，他总是笑着说，嘿，我就会这点手艺，能给大家帮忙心里啊就踏实。社区居民刘军长期在地下室公共区域堆放大量杂物，社区工作人员多次上门劝导，始终未能解决问题。安全服务主理人胡永亮主动上门与刘军沟通。老刘，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过日子攒下的，舍不得扔，我能理解。但你这样不仅占用了公共区域，还存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这一旦出事儿，会危及整栋楼居民的安全。胡永亮推心置腹，讲清利害关系，解开了刘军的心结。达成共识后，胡永亮现场分类处置杂物，还能继续使用的物品帮忙装车转运至存放处，有回收价值的物品联系废品回收人员上门处理，没有利用价值的物品则协助统一清运。实打实的帮助打动了刘军，当天呀、他就配合把地下室杂物全部清理干净。胡永亮说，我多跑点腿，多费几句嘴，大家住得踏实啊，比啥都强。居民辛志江是幸福社区的民情收集主理人，他的挎包里装着一本翻得起皱的笔记本，住户的诉求、邻里的矛盾、小区的问题，密密麻麻写满了纸页。今年4月18日早晨，辛志江像往常一样

背着挎包准备入户走访，刚出单元门，惊险的一幕突然出现在眼前。听力障碍、行动不便的周金泉独自操控电动轮椅驶向单元门口的无障碍坡道，电动轮椅加速驶出时，因惯性冲力过大，无法立即刹停。危急时刻，心智将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死死攥紧轮椅的扶手，拼尽全力将轮椅刹住，化解了险情。当时，哎呀，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要是摔下去了，后果不堪想呀，不堪设想，不敢想啊。当天，辛志江就把情况上报社区，又连着跑了三趟物业，和施工人员现场量尺寸定方案。施工那天，他守在现场盯了一下午，看着工人把防护栏装牢才离开。今年以来，辛志江累计走访了80多户居民，收集了30多条急难筹判诉求，推动办成20多件民生实事，调解了8起邻里纠纷。辛志江说，居民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能把大家的烦心事儿办成落地的暖心事儿，就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在幸福社区，像这样的主理人有102位，他们发挥各自特长，参与社区治理。幸福社区党委书记尹希霞笑着说，哎，他们就是邻里之间的一座连心桥，真正把人人有特长、人人能治理、人人愿奉献变成了咱们看得见的日子。社区治理人人参与，102位主理人没有惊天伟业，只有一件件细碎暖心的小事儿，邻里互助、守望相助，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为幸福社区的每一位主理人点赞。

0: 九四九携手乌龙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

0: 网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群星天下说，周二快乐，从六道湾灭火处北向南上东外环，一直到南外环下黄河路出口，在左转上仓房沟北路到面粉厂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啊。朋友说，哎，建军儿，那个他没有请假算他旷工啊，让他赶紧的下载思路试听，还来得及，耳机一戴走哪儿听到哪儿。哦，这是个好办法啊，不一定是光接孩子听节目，对吧？想听就听啊，在哪儿听都行，躺到床上听，走到路上听，睡觉听，哎，听到了没，百川兄？这是我们听众给你的建议啊。

0: 要饱满一些、啊。
1: 嗯，你说以前我开车的时候啊，我都会，哎呀，非常想要这台车给我带来这个动力的享受。
0: 嗯，
1: 比如说，哎，车的速度提来之后呢，到这个前方红绿灯，哎呀，都快差不多了，我还在加油，到跟前、
0: 嗯、
1: 一脚刹车，
0: 嗯、一定
1: 要站到这儿，
0: 既加速有推背，
1: 嗯，
0: 同时制动的时候也要有
1: 那种
0: 敏锐的感觉。
1: 对，以前这么开车，那油耗能低吗？
0: 对，
1: 现在都是看，哎呦，前方差不多红灯了啊，把那个油门就撂了
0: 啊，
1: 撂了以后呢，靠着车的惯性。哎呀，如果是刚刚好能滑过去，我觉得，哎呦，这趟车我开得太成功了，
0: 这很明智、啊。
1: 对，所以现在，这台车的油耗呢，被我开得降了不少。
0: 对，基本上七八个油就搞定了。
1: 对，以前一箱油
0: 呀，
1: 啊，六缸的车
0: 啊，
1: 以前一箱油差不多跑400多公里，
0: 嗯，
1: 现在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今天显示已经跑了420公里了，表显还能够再跑小400公里。
0: 哎呦，
1: 你看。
0: 对，这是习惯的改变之后获得的显著的这种变化、
1: 嗯、对，最近就看这油价不停的在上涨，三连涨之后就说、
0: 嗯、
1: 哎呀，那咋办呢，那改变自己吧，改变不了油价改变自己吧、
0: 嗯、
1: 来看一下杨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沃尔沃 XC60。 你好杨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
0: 杨先生，说说您的 XC60。
2: 我是2017款沃尔沃 XC60 T5 致敬升级版，当时指导价是398,900的那款。
0: 您这个是还没有改款之前的版本应该是吧？
2: 改款后的。
0: 改款后的那就应该是18款了吧？
2: 2017。
0: 2017吗？哦，那我可能记错了。
2: 啊、
0: 反正就2017、2018这个改的款，这个车型。如果是改款之后的，你就是个智逸豪华嘛，是吧？39万多的那款。
2: 啊、对。
0: 跑了10万公里是吧？
2: 105,000公里。
0: 嗯。那现在看的话，2017的车里程也不算太大，嗯，咱们尝试一下7万来块钱，或者是或者是7万封顶，6万5到7万都有可能，
2: 是吧？
0: 嗯。
2: 哦，行行行，好的，好，谢谢。
1: 嗯，没事儿，要不要帮您发布信息啊，杨先生？
2: 啊，不用了。
1: 再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是周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 GLE。 你好。再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是周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 GLE。 你好周先生。
0: 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介绍一下
0: 您这个 GLE 啊。
3: 我这块有那个2017年9月份的，
0: 嗯，
3: 那个 GLE 450，
0: 嗯，
3: 那个白色的。
0: 对，那时候还是 3.0T 的版本啊。
3: 对，
0: 嗯，
3: 现在呢在家里面不咋开，这一年开的也少，就想着把它
1: 公里数不怎么开是多少？
3: 52,000公里。
0: 哦，确实没怎么开。
1: 对，这公里数真小啊。
0: 九个年头了没开出里程来，可以呢。嗯，这个车是当时的高配还是一般配置的450？
3: 这车应该当时配置应该是属于那个高配了，
0: 高配
3: 办下来110多嘛。
0: 哦，那就是，那就是，对。啊，这个车现在也是价格不太理想了，我觉得里程少，可以试一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个26,7万这样的价位。
3: 26,7万。
0: 嗯，26,7万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啊。
1: 嗯，26,7万。
3: 因为这个车嘛，全程4S店保养，而且连一点刮蹭都没有。
0: 嗯。
1: 那也差不多就是这价。
0: 对，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啊，这个价位不低了。
1: 嗯。
0: 这要是个宝马，就比它可能还要低不少呢。
3: 老师，你那块儿这个车，你收不收？过我开过去你看看。
0: 哎呀，收车的价格可能就不太乐观了，因为这个车年头长了。说实话，就我这给您说的就是一个，嗯，对，公里数好，就是能博得一个客户的好价格。但我们收购，你要按这个年头算，这个价格可能超过23的概率都不大。啊，
3: 那我开过去你给你看看，
0: 可以吗？可以啊。
3: 老师，你那个地方在哪儿？
0: 我们就在那个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的15号展厅，一个黄颜色的非常大的展厅，叫懂车帝汽车专营店。
3: 叫什么名字？
0: 懂车帝汽车专营店。
3: 懂车帝。

0: 汽车专用店，就是那个老花岭那面是吧？
1: 对，不是老华林，是华林二手车市场，在王
0: 花
1: 家
0: 岭二
1: 梁那
0: 手
1: 个
0: 车。
1: 地方。哎，对，老华林是在河滩边上嘛。
0: 啊，叫懂车帝是吧？
1: 对，懂车帝啊，
0: 行，待会儿这两天看看合适，我开过去你看看。
1: 可以，好的，
2: 好，周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
0: 得
2: 好
0: 嘞，
2: 的，
0: 老师。
1: 再见啊。
2: 好嘞，再见啊。现在新款的这个 GLE 呢，它的价格60多万，这是指导价啊。当然加上各种优惠的话，可能有个10几万应该是有的。所以你要买个新车的话，可能也就是个50大几，
1: 对，这个
2: 差不多
1: 是
2: 吧。
1: 现在的2.0T 的
2: 啊，
1: 版
2: 二
1: 本。
2: 点零 T 的，
1: 嗯，
2: 对。
1: 对。
2: 你要上到3.0T 的话，它指导价还在个83万啊。不过 GLE 也快迎来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了。
1: 对，因为国产之后会有大的这个尺寸升级嘛，
2: 全新的奔驰的设计语言，
1: 好像比宝马 X5 要大了。
2: 对，我们看到宝马 X5 也是全新的设计语言，
1: 对。
2: 比如说它那个灯呢是那个 X 的那标志，
1: 嗯，
2: 然后进气格栅呢变得更加的竖长、修长的这种感觉，不像以前光往大的造啊，现在是这种修长的感觉，包括内饰、方向盘整个都有全新的改变，所以最近看 GLE 包括宝马 X5 的朋友。您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下，您对比对比，看喜不喜欢新款啊。三部电话2561-257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这位朋友说他的影豹混动版，油耗低至3.6，好像是。
1: 哦，这个应该是那个 IMMD 的那个混动，哦，不是，影豹不是，这是广汽的，广汽用的是应该是最早丰田的那套系统，应该是那个 THS 混动系统，
2: 也挺省啊。还有这个小木木说，他以前的车呢，加满一箱油可以跑590公里。说最近这一两个月显示加满一箱油呢，只有490公里，这是为什么呢？
1: 哎呀，因为三连涨之后的油价变化可能将近1块钱了那这个它对你来讲的话，你原来的这个，比方说300块钱，现在可能你
2: 就得多花到
1: 对
2: 三
1: 多
2: 百
1: 花三
2: 五，
1: 百五了啊，
2: 差不多。
1: 对，所以它这个公里数下行也很正常。
2: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20年的汉兰达8万公里最高配的啊，4驱7座，后车窗可以打开的那一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有这么一款，对。哎呀，这个车现在可能也价格不是太好了，看看20年的车，12、13万吧，我估计可能在
2: 12、13万，好嘞。还有7厘米海岸说啥车6缸跑400公里啊？他说2018年的那个6缸的 A6，他开的也能跑个600个，设备检修的问题。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呢是，
1: 你参考一下，好吧？
0: 好的，
2: 那您要不要发布电话，刘先生？
0: 先不发布了。
2: 行，
1: 好的，效果。
2: 是，还有8912这位朋友说油耗下不去怎么办呀？他这车呢油耗是8.5公里，8.5升每百公里的油耗，感觉他这个屏幕显示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可能
1: 对，
2: 带个轻混的嘛什么的一个车，或者是一个插混的，我觉得有可能这种屏，油耗不低啊，8.5，下不去。
1: 是个啥车？给我们说一说
2: 我们帮您分析分析这车是不是，对不对得住啊？你这个车。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天道酬勤说他的车呢是2020年6月份的雅阁1.5T 260的精英版，跑了10万公里，没有任何刮擦，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20年的车，我觉得卖到个大概，哎呦，卖到个大概6万块钱，6万5是有可能的
2: 6万6万5千块，好嘞，您参考。别来无恙说他的车呢是一个23年年底的 Q3 白色 1.5T 跑了4万公里，是想问一下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大概，
2: ？Q3，
1: 如果是基本配置的话，可能卖个11、12万，配置高点，看看12万、13万之内，大概这样卖卖。
2: 行。他直接发电话了，有喜欢这 Q3 的打电话吧，电话是13565859055，13565859055。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4: 正在您身边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鹏程。在关注大家跟我们聊车信息的同时，也来看一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为我们盘点此时此刻全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情况。朱立德兹，你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国省道有两条，分别是 G30 线连霍高速的 K3879 至 K388 加500路段，因红星服务区南区进出口及辅道进行路面养护施工，对该服务区的南区出入口实行了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根据交通指示牌减速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的20时。然后 S101 线的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因存在山体塌方安全隐患未解除，对该路段继续实行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这 R18 线的乌石牧场至察哈诺尔达坂路段因路面病害处置作业，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替封闭施工，车辆交替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的19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的明丰至黑石北湖段， G217 线的沙车至塔什库尔干段， G314 线的温苏至西科尔库勒段，奥因塔克至塔什库尔干段， G315 线的图尔嘎特段， G580 线的和田市至康熙瓦段，G581线的康苏至吉根段，独库公路拉尔敦达坂至库车段，部分沿线山区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雨，需警惕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主持人，
4: 好嘞，感谢朱立德兹的路况盘点。各位开车在路上发现了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您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李先生想买一个二手凯美瑞啊。掉线了，我们来切换一下李先生的这个信息。刚才这位朋友说他的车油耗下不去8.5个的这个油，说是一个哈弗 H6， 这就还说得过去。
6: 这个看这个里程啊，2.9万公里跑的不算多，应该还是个比较新的车。
4: 嗯，
6: 这个油耗中肯的讲的话 ，SUV 它基本上在个8升左右，1吨5、1吨6的车它基本上算正常。
4: 嗯。而且 H6 这个油耗的话也说得过去，不算很
6: 不算很省，但也不算太费。
4: 对、
6: 啊、
4: 刚才这位想买凯美瑞的朋友在线了，你好李先生。
6: 你好。
7: 你好各位老师。
6: 李先生您说。
7: 我想买个23年的凯美瑞，轻混那种。
6: 轻混
7: 大概在多少钱的左右？
6: 好一点的我估计23年的里程少特别好的应该也不会超过14万可能。大概是这样，
7: 行，谢谢
6: 啊。
4: 好的，行，那您就问个价，要不要帮您找一找这个车？
7: 可以。
4: 行，那你就发个电话，
7: 132，0999，4569，
4: 132-0999-4569，要个23年的凯美瑞，是吧？
7: 黑色，
4: 黑色，
6: 要个混动2.5的啊。
7: 对，
6: 好的，
4: 好，
7: 谢谢，
4: 那帮您发布了
6: 啊，
4: 没事，再见，李先生。
7: 好，
4: 再见。微信好友说这边开凯美瑞啊，他以前2.0的凯美瑞高速也跑过900多公里一箱油。
6: 空载如果开的比较省，
4: 没有混动
6: 啊，也正常。就是你只要不是特别超速啊，你正常按照匀速去跑的话，空载情况下路面也比较。偏下坡或者是平展，风速也不高的话，这是可以跑到的。
4: 三个电话，25612571超。

0: 通空线，评车聊车的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跟我们一块聊聊车。好友马磊说，最近一直在关注这个领克零九，但是呢又看到了一个新车啊，星越 L Plus， 说看着挺不错的，说问问马老师这个车咋样，你要对比一下。关键是这个 Plus 也它没出价格呢。
1: 嗯，对，
0: 看了一下整个的参数给的还行吧，四米九的车长也快接近五米了。
1: 嗯，
0: 2.0T， 然后还有这个油电
1: 车，我估计定价可能要在16-17万到21-22万这个区间。车我估计定价可能要在16-17万到21-22万这个区间。
0: 哦，
1: 这样的话，它可能和领克零九还没有形成价格重叠。
0: 嗯，
1: 因为毕竟领克零九属于吉利的高端品牌，而且结构也不一样。你就记住一点，领克零九是沃尔沃 XC90 的架构。
0: 嗯，
1: 这个吉利的这个哪怕是星越 L， 它也达不到这个级别，这是肯定的。
0: 嗯啊，所以一分价钱一分货啊。这领克零九呢，它之所以能够给我们还算不错的性价比，是因为这车它确实卖的量不太行。
1: 嗯，
0: 所以为了冲量的话，给我们给到这么低的一个价。但是你真的花这价能享受到东西很不错。
1: 对
0: ，XC90 的浩瀚平台架构给到了领克零九。
1: 对，
0: 叫好不叫座，可惜就是啊。范先生有一个2023年的本田 XRV， 你好，范先生。
1: 你好，
2: 你好，
1: 范先生，
2: 主持人好啊，
0: 你好，介绍一下。
2: 你好，我这车是23年4月份的，
1: 嗯，
2: 缤智，嗯，这个，当初，哦，是个白色的，
1: 嗯，
2: 到现在跑了6000多公里。
1: 哇，这个车跑的少，一年平均2000公里，
0: 2000公里，
2: 基本上就没怎么跑。我想请老师给估一下价。
1: 嗯，那您这个车是个1.5的还是个这个1.5T 的？
2: 1.5的。
1: 1.5的自吸的。
2: 自吸的发动机。
1: 带不带天窗这些配置？
2: 不带，就是那种标配
1: 基本版啊。
2: 啊，基本版、
1: 嗯。基本版的话，这个车，我觉得这个车可以卖到个6万块钱。
2: 6万块钱
1: 啊，6万块钱应该可以试着卖。
2: 哦，
1: 啊，
2: 行，
1: 6万多一点也有可能，因为公里数少嘛。
2: 哦，
1: 啊，看看能碰上这个喜欢的人。6000公里，它的后续使用价值就体现得更大嘛。看看再能不能高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啊。
2: 好的，
1: 范先生。
0: 嗯，好，要不要发电话，范先生？
1: 还有就是电池的电量可能也有不够，要不然你不可能它这个爆发这么不好嘛。
0: 嗯，好嘞。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评，升级您的生活。
1: 车之晨找王杰，专业鉴定评估二手车，车况精品，高价收购，详询13491198，承诺车况精品，高价收购，加微信13491198。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新疆是大自然的宠儿，从壮丽的天山到广袤的塔里木盆地，从秀美的喀纳斯湖到雄浑的火焰山，
4: 天山脚下欢快的舞蹈与动人的歌声交相辉映，美丽新疆用它的热情与豪放邀你共赴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
0: 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继续来互动呢啊。这个杨师傅说他的车是2020款的博越，就是开到40码的时候呢，车身抖动是什么原因啊？
1: 哎呦，你这个车身抖动，如果是40码开始抖，这个特定抖动，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和你的四轮定位有关系吧。
0: 四轮定位，
1: 嗯，
0: 还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轮子失圆了？比如说它那个加重块没有配好，
1: 也有可能动平衡，也有可能，
0: 嗯，反正就是跟轮子有关的，你先去做做试试看吧。
1: 或者有一些要抖动，你都想象不到。可能是轮胎的纹路变形，也都有这样的情况。
0: 我以前那车抖动我还见过更奇葩的啊，是它中间那个传动轴失圆了。
1: 哦，这个也有可能。
0: 那个跑到70码的时候，那个噪声啊，头疼，
1: 对，
0: 震到头疼，那
1: 共振
0: 太厉害了，车也抖，然后呢，这个噪音也大，共振就是那种嗡的那种声音。后来一看，是因为才换了根中间的传动轴，它转的时候上下它有比较大的一个浮动吧，
1: 失去这个平衡性的东西，
0: 它那个也抖啊。来看一下飞马出租说到的是马老师分析的很对，他说纯电车在新疆咱们这么大的这个地方，地广人稀，特别是天气比较冷，可靠性还是差了一些，个人观点啊。
1: 确实的，人家这个设计增程和插混的技术工程人员已经算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在我们北方寒冷地区，不光是新疆，东北啊，这些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0: 到目前为止，电池技术没有非常巨大突破的时候，还是这些车更适合咱们这边。
1: 对，
0: 您要想真的开这个电车的话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说到的是2-3年的面包大概多少钱？哎呦，你要个啥面包啊？
1: 对，如果是就是那个普通面包车的话，现在2-3年的车，20000来块钱是肯定可以买到的。
0: 就原价可能是个6-7万，
1: 3-4万
0: 啊，3-4万，
1: 3-4万的应该是可以买到的。
0: 好嘞，那您参考一下吧。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评估车，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林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顺背到卡子湾呢，24分钟就到家了。
1: 哎呦，已经到家了啊！
0: 这走的河滩
1: 确实不堵啊。
0: 嗯，
1: 森巴提说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打卡了。太原南路北向南，河北路到河南路路段车流量
0: 大，有主动权了
1: 啊！不是剐蹭的蹭
0: 啊，对，蹭车那个
1: 啊，不是那个
0: 借一下那个
1: 借啊。
0: 还有 HA 说于婷是不是找了个理由提前过十一去了？
1: 哦，
0: 就是你们说的。中间上班三天，
1: 连
0: 着旅游
1: 14天，
0: 连休13天的那种人，
1: 哦，太羡慕了。
0: 哦，于婷他不是这样的人
1: 啊，
0: 哦，他
1: 在呢，
0: 他在呢。
1: 对，
0: 我们看到他了。来看一下这个浅蓝色说到的是，主持人的随机应变能力真的是好厉害。
1: 嗯，
0: 不仅要主持自己。

0: 常主持的节目，不经常主持的节目也要能上。
1: 哎，还真是这样啊！这个全天现在16小时节目，
0: 嗯，
1: 鹏程应该都上过。
0: 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也没有，还差一档。
1: 哪一档？
0: 菊萍老师的说法节目。
1: 哦，说法没上过，
0: 可能因为法律意识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1: 对，这还是不断的精进啊，
0: 或者是这个法治知识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的层级。
1: 哦，还需要不断学习，
0: 还需要多向菊萍老师学习。
1: 哎，我也是，我这么掰着指头掐指一算的，
0: 哎，
1: 我也是说法没上过，
0: 说法没上过
1: 啊。
0: 哎呦，
1: 这个交通热线咱俩都上过，
0: 是早新闻，
1: 早新闻
0: 也上过。
1: 哎，我上过周末版的啊，
0: 上过之后呢，就改成开心路通了。
1: 啊，对对对。嗨，这是不是我俩闹的、啊、然后呢比如说什么体育类节目啊，
0: 嗯，
1: 汽车类节目啊，
0: 嗯
1: 啊，生活服务类节目、啊、
0: 也都上过、
1: 啊、都上过啊。
0: 是的，所以我俩就印证了那句话嘛，
1: 嗯，
0: 我们是一块砖，
1: 哪里需要哪里搬。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珠山街流西向东，过了新东方前面那个桥，有一个四车追尾在中间的直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这一路段前面的车，哎，这一段路前面一点车速都快。
1: 嗯，庐山街西向东啊，
0: 嗯，
1: 现场的视频也发过来了，估计大家还是急了。
0: 哎、对，这车拍的是，引擎盖都撞起来了。
1: 嗯，估计要拖车了
0: 啊。嗯，再来看看大宝，
1: 他说到是九点阳光到华滨实验中学一路畅通啊，
0: 一路畅通嘛，行。Gary 说到的是柯南高架流西向东，这个行驶到了六道湾五层桥，桥下有建筑垃圾掉落在路中了，
1: 嗯，
0: 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1: 麦麦提江他说，你们好，听了你们的节目啊，
0: 啊，
1: 这个很开心，每天呢都有你们陪着我，哎呦，充满了干劲啊，
0: 哇。这师傅你不是贯车司机吗？改行了啊。
1: 嗯、对对。哎呦 ,Rose 来了，这是咱们节目当中的一位老朋友。
0: 老朋友。
1: 哎，彭程可能不太熟悉啊。
0: 我以前听过他发路况。
1: 发语音是
0: 吧？发语音
1: 啊，
0: 声音特别好听。
1: 对，
0: 特别
1: ,Rose 你给
0: 甜美
1: 彭程听一下。
0: 对对对。特别想念啊。
1: 啊。
0: 再来看一看这个面包说到的是事业有成组合于婷到底干啥去了，
1: 还包米花呢。
0: 啊、
1: 还包米呢啊。
0: 他是那个，他是去干什么去做苞米花去了啊？他现在的花又多了一种。
1: 他苞米花在呢啊，他也在工作，
0: 他也在
1: 工作，他在做更重啊，不是
0: 更重，
1: 怎么说呢？
0: 就是有更需要他的事儿吧？
1: 啊，对对啊，他在呢啊。
0: 再来看一看真诚
1: 说的，这位朋友说辛苦了，主持人们啊。这个假期呢会继续，没错啊，九四九这个全天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陪伴大家在路上啊。
0: 嗯。还有这位啊，博瑞说，你俩要是一起喊麦的话就好了。
1: 哦，我们可以设计一下。
0: 我们对，我们在练，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练这个默契程度。
1: 对，
0: 练好了之后肯定会给各位展示的。
1: 是的。
0: 所以至于我俩有没有机会给您展示呢，就看大家了啊、
1: 哎。话又撂给对方了啊，
0: 对，
1: 就看您了。
0: 我们已经排练挺差不多了。
1: 这个机会啊，
0: 嗯。
1: 当然，
0: 大家给的
1: 是，也是我们争取的啊。
0: 对，所以各位朋友多多发路况，多多呢发对于我们的这个支持的话语。
1: 嗯，对。
0: 接下来，彭程跟小叶就有更多的机会搭档给各位带来下班的节目啊。
1: 哎、上山若水说事业有成啊。
0: 啊。
1: 发现你们不爱点语音就没播，今天有没有马上到家了？
0: 哦，好。
1: 不是我们的语音啊，
0: 我们的语音，我们特别想点语音，
1: 想点的。
0: 但是呢，我们这个语音播不播得了，就得看这个有没有给我们标记了。
1: 嗯啊，对
0: 啊，标记好了的话，我们肯定能点啊。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呢？
1: 嗯，更多路况、更多信息，大家发送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各族群众邻里相亲、守望相助，是民族团结最美的模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律为准绳，让团结之花绽放在寻常生活里。
2: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4: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5: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4: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5: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0: 老师，各位晚上好啊，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
1: 继续来关注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这位朋友说我已经到家了，然后还说略略略。马小强，你给我出来重回，
0: 重回啊！你回到单位重回一遍啊！
1: 我起来重睡
0: 啊！9982说回来了，回来了，
1: 回来了。行，回来就好，
0: 回来就好啊！
1: 这肯定是在假期前呢，从外地回到家乡。
0: 哦，明白了，是这个意思。
1: 回来了，对，
0: 那就是今天就到家了啊。
1: 嗯，可以啊，
0: 就是提前请假回来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世鹏说：“哎，事业有成组合，说你们那个7点的节目啊，以后必须你们两个来，就是说我说的，你们跟领导说一下。”
0: 行了行了，我们说完以后啊。
1: 说一下，明天我们就解散了。
0: 我们现在上有一天上一天，
1: 对，我们是珍惜每一次跟大家见面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我们不敢多想了，
1: 对，不敢奢求
0: 啊。是是是，
1: 对，来看一下傅博说到的是，咱俩以后那个搭档一下，怎么搭档呢？我来喊麦，然后小叶呢是黑走马。
0: 哦，这样子啊，
1: 这就需要我们以后开直播了。
0: 对，开着直播的时候，我们可以让搭档配合一下啊。
1: 对，我在那说唱，然后小叶配着我说唱来一些这个动感的舞蹈。
0: 对，就是打起手鼓唱起歌啊，然后彭程呢唱歌，我给他伴个舞啊。
1: 你看，其实小叶的才艺也特别多，就是他的才艺需要就是用眼睛来看的那种。
0: 哦，就是视觉、啊，
1: 视觉型的才艺。
0: 彭程是听觉，
1: 听觉啊，什么 B-box 呀、啊。
0: 我们是思路视听，
1: 思路视听组合，能看也能听。打起手鼓唱起歌，
0: 我骑着马儿翻山坡。看到好多朋友说都已经到家了
1: 啊、
0: 你们今天是下班早还是路上不堵啊？
1: 是我猜是因为路上不堵
0: 啊、
1: 因为我看了一下大数据显示市区表现还真不错呀，
0: 真不错。
1: 当然除了啊，除了河滩，目前的是由北向南进乌鲁木齐方向，从这个华林工业区开始堵车，一直到喀什路这段会有所缓行。
0: 是的啊，
1: 其余的这个北段北向南的这一段就不错了，
0: 对，
1: 都畅通
0: 畅通。南向北呢，还是在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集团立交，这个南向北走走停停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在广惠桥桥上，刚才说表扬了一下广惠桥西向东不堵，现在堵上了。这个就在长春路团结路出口的位置，估计有事故啊。咱们走在广惠桥南外环的听友，能帮忙给跟进一下吗？
1: 再看到市区里边排队比较严重的依然是在商圈周边，像在这个 CC Mall 所辐射到的新华北路，目前由南向北的方向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拥堵。另外呢，像后边的这个红山路，包括桥下的，现在呢下这西山高架，西外环、
0: 走到西山路出口嘛。
1: 西外环其实还好吧，主要是广惠桥。
0: 对，
1: 目前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你下跃进街口啊，下团结路口这儿会堵一点，
0: 这儿会堵啊。
1: 西外环其实
0: 反方向还不错啊。
1: 继续来看一下大数据的显示，北环高架现在是很堵车的。
0: 排在了第一位啊。
1: 西往东的方向需要堵车花7分钟时间
0: 呢。然后呢，二三位都是团结路了，它的东西双向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还有香山街此刻的西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需要花10分钟。
0: 接着是永顺街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这段6分钟。
1: 黄山街也堵了，赛里木湖路到文清巷的西往东，这儿您需要走16分钟。
0: 五星北路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7分钟的时间。
1: 还有最后依然是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你是从这个机场的西进场高架这儿啊，会排队缓行到前方的西外环的岔口这儿，也有所排队。
0: 江丽说啊，这个苏州路立交桥下，这个南向北400米辅路进主路，这个注意安全。说看到一个行人啊，在这个辅道上站着啊。
1: 再来看一看这个素芝说，河南路的西向东，在瑞豪酒店往木材厂方向，这也是堵车的。
0: 阿飞说到的是事业有成，晚上好，因阿瓦提路往新华路走，堵堵堵啊。苏静说：“两位哥哥怎么不理我呢？理呢？
1: 那必须得理。我们听一下，
0: 听一下啊。”
2: 四道岔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哇，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2: 9499949，我明天只上半天学。
1: 哎呦，他 太羡慕你了。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小可爱啊，
1: 哥哥们也能上半天班就好了
0: 啊。小可爱啊，这个声音特别的甜美，
1: 对，
0: 还多发，我们爱听，
1: 而且是不仅声音甜，嘴还甜，
0: 嗯，
1: 不知道叫哥哥，
0: 是
1: 他没说两个叔叔不理他，都不错啊。
0: 这个提前祝你。这个、
1: 十一假期快乐
0: 啊！
1: 嗯 ，LMP 说七道湾南路的由南向北，在这个第七附属人民医院，附近是有点点的堵车。再来看十七说，
0: 回家的途中到上沙河看到了爆炒椒麻鸡这个店啊，就是进去打包了一份，然后准备晚上回家吃。
1: 哦哟，爆炒椒麻鸡，我跟你说啊，
0: 你
1: 打包的时候一定要加上一个。木耳还有前叶豆腐、让他给你一块炒上进去，
0: 把那个料放足一点啊！
1: 哦呦，吃完麻麻的嘴里面，
0: 麻麻就嘴里面那个龙卷风
1: 刮风呢。吃完以后不要给我们暴露框啊，咱们听不清楚，也听不清他说啥了。
0: 行了，椒麻鸡啊，
1: 对，回忆说到的是米东大道米东区往卡子湾方向车流量有点大，
0: 这椒麻鸡还有一种吃法，把那椒麻鸡的汤
1: 哦
0: 倒了白米饭上。
1: 对，
0: 雷霆吃法，
1: 哎，你还真别说，大家以前吃椒麻鸡都只是泡那个皮带面，
0: 皮带面，
1: 面不入味儿
0: 啊，
1: 你真正入味儿的是还得是米饭。
0: 同道中人，
1: 对，我有一次就是突发灵感，突发奇想，有一份米饭摆在我的面前，然后旁边有一份椒麻鸡，我说这个椒麻米饭它吃起来感觉怎么样呢？
0: 怎么样？
1: 太椒麻了，
0: 太老道了。
1: 吃完以后啊。真正的你才知道啥是椒麻鸡，
0: 真的，我跟你讲，我就那一碗米饭，我直接就干完，
1: 直接干完，
0: 太下饭了。
1: 然后呢，话都不会说了，缓了半个小时，
0: 对，反正就是很椒麻，
1: 对，那才是真正的你能感受到椒麻鸡它那底料的味道，
0: 嗯，
1: 再来看一下，好友安说了，特别羡慕学生，说今天明天他们运动会，
0: 哦，是的，很多学校这两天是运动会啊，
1: 嗯。再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
0: 不是我亲妹妹又来了啊！本来昨天是建军妹妹啊，
1: 对他一下路转粉了，说是小叶的亲妹妹。
0: 他说真是两好兄弟，说话的声音很像，两个人玩的时间久，长得也像了
1: 啊！
0: 我俩长得也像啊！
1: 我俩现在面相都一样了
0: 啊！
1: 看过我们的视频，
0: 嗯，
1: 对，所以各位朋友啊，我们的这节目不仅是能听，还能看，
0: 对，
1: 在我们的新媒体的平台当中关注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或者是下载四路视听 APP， 鹏程跟小叶我们经常也会拍这个短视频发在这些平台上，
0: 大家给点赞转发一下啊。
1: 嗯，
0: 这会儿呢我们要来连线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看看今天的航班运行情况，要来连线今日的值班指挥员朱涛，你好。
2: 哎，你好。
0: 请您为大家做一介绍吧。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朱涛。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晴到少云，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3架次，其中进港345架次，出港348架次，预计今日进出港旅客约9.9万人次，截至下午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55架次，进港航班182架次。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江内赏秋旅游热度高涨，从客流数据来看，阿勒泰、喀什成为热门目的地。出江长线方面，
1: 来看一下，
0: 嗯，
1: 刚才小叶不是说嘛，他以前吃那个椒麻鸡，不小心把花椒给吃下去了，
0: 花椒壳吸在那舌根上，
1: 舌根了，说怎么办呢？大家给出的一致答案，就是必须要用手抠呢。
0: 哦，这样子，
1: 其他的都没用，必须要抠。
0: 我也抠过啊，
1: 啊，最后抠出来了。
0: 应该吧，反正最后就掉了，
1: 就怕壳没抠出来，好不容易吃了一些椒麻鸡抠出来了，
0: 哦，
1: 太浪费了啊，这样不行。来看小满说你俩是什么组合，
0: 我们是
1: 事业有成组合，感谢你的支持。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
0: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12到22度。
1: 昌吉呢是多云，9度到25度。
0: 石河子多云，10度到24度。
1: 奎屯多云，9度到2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3度。
1: 伯乐多云，9到22度。
0: 伊宁多云，11到27度。
1: 塔城多云，8到25度。
0: 阿勒泰多云，7度到20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哈密。哈密是晴天，8度到27度。
0: 吐鲁番晴天，17到31度。
1: 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7度。
1: 阿克苏多云，16到26度。
0: 阿图什多云，16到26度。
1: 喀什呢是多云，16到26度。
0: 和田多云转晴，10度到27度。
1: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低温

0: 在12度，高温是在22度，风力3级。
1: 小刚说：“两位好啊，为了听九四九，我一般呢，这个在路上啊，如果信号不好，我就用思路试听来收听你们节目啊。”
0: 嗯，是的，所以各位朋友在信号不好的情况之下呢，下载思路试听 APP， 通过网络收听的方式，来听节目，
1: 这比较稳健啊。
0: 嗯，感谢各位的支持。欧品蛋糕说：“这个石火山隧道的出口往万泰阳光城这儿，两车追尾，大家要注意给避让一下。”
1: 还有这位朋友说，天山区交管大队门口堵，是因为东环路干果市场门口有施工，过了这段就畅通了啊。
0: 嗯，
1: 还有朋友说，刚刚那位朋友介绍推荐的那个吃大盘鸡的地方在哪儿啊？说没听清。
0: 哦，
1: 武建那边。
0: 武建那边，咱进的椒麻鸡。
1: 具体的不能说啊。
0: 对，来看一下老 K 说到的是。事业有成，晚上好。把饺子放在椒麻鸡里边，你们说的这个椒麻鸡馅的味道太大了。
1: 不是这样吃的啊。
0: 那
1: 理解错了啊。
0: 我以前用那个椒麻鸡那个汤汤子啊，煮过，就是第二天它不是凉了吗？我把那椒麻鸡热了一下，
1: 然后呢，
0: 完了以后那个味儿也特别攒劲儿啊。把那个汤热开了，那个椒麻鸡才
1: 下个面吃，
0: 太有味儿了。
1: 你下个挂面吃，再打两鸡蛋。
0: 吃完以后3天说不了话吗？
1: 齁得很还是？
0: 对，齁住了，太咸了。
1: 本节目由我爱篮球我爱冰 BA 2026冰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特约播出，各位下班愉快啊，我是小叶。
0: 各位好，我是彭程，
1: 我们是
0: 事业
1: 有
0: 成
1: 组合。
2: 昌吉华阳塔城路一路畅通。
1: 也是个小朋友啊，
3: 谢谢你的路宽游。
0: 昌吉这边刘
4: 事业有成组合，晚上好，报个路况。河滩路由南向北，在阿里古树小镇
5: 之后，在这个九鼎的地面道路规划一路这里啊，依然也是有排队的情况。
6: 不知道是不是施工还是没有结束的影响啊？
5: 对，
6: 还是一波新的流量呀。
5: 这个肯定跟施工是有一定的关系了，是不是啊？
6: 但是它正好是在九鼎那个批发市场的这个门口。
5: 对，是的，是的。
6: 它反倒从那个高速连过高速下来之后，其实还行，主要是在九鼎批发市场的门口这段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很堵车。
5: 那今天呢，东外环我们也得说一下。今天的东外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呢，车辆是偏大的，尤其是在红山路上来之后呢，往这个六道湾方向走，那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已经出现了堵车的情况了。
6: 主要是下西红路和下南湖路的那个下桥口呢。
5: 对，是的啊，有堵车。来看一下这个仓房沟的大立交吧。X 型立交的位置，那今天呢依然的车流量呢是稍微的有点偏大啊，
6: 还行吧，
5: 就是雅山路和仓房沟路，雅山北路还好，但是仓房沟路呢还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十字路口这里啊，还是有比较长的排队的啊。
6: 我们再来盘点一下现在市区的道路啊，现在在团结路的团结路的东西方向啊，从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经过陶瓷厂的那个红绿灯，再往大巴扎的方向，其实它是东西两个方向，目前
5: 还是
6: 都有些堵车。
5: 是的，团结路的车辆很大，沿路的车流呢主要是汇集在就是这个快到胜利路和到大巴扎这个附近的这个桥下路段啊，现在车流量呢是很大。另外还有一条路呢叫后泉街，后泉路现在是吧啊，后泉路这块呢现在是也是车辆很大，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车辆非常的大，
6: 就是往那个天山区交警大队那个方向。
5: 对对对对对，车辆很大。
6: 因为那边啊它各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会汇集到一个小路口，
5: 是
6: 在转往自己的方向，所以流量就很大。
5: 红山路上的车辆呢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红山路和东外环交汇的位置，就是那个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附近，还有呢光明路新明路和红山路交汇的这个附近啊，车流量非常的大。
6: 除此之外呢，现在 CCM 的时代广场的周边啊，包括呢整个的新华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往那个小西门的方向，这是一段堵车。
5: 对，车辆很大。
6: 这是 由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啊，主要还是在往那个光明路的那个方向。

0: 嗯，目前呢整个流量比较大。除此之外呢，还有红山路，红山路的堵车方向呢，主要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
1: 嗯，
0: 东向西，
1: 你就是 CC 嘛，周边这一块
0: 下河滩。
1: 嗯，
0: 对，东向西的方向流量比较大，
1: 对，
0: 整个都堵死了。
1: 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啊，咱们的南湖路，南湖南路，就是咱们市民广场的这个附近，在柯南高架的桥下的位置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在红绿灯的位置呢，都已经排起了长队，有这种晚高峰的感觉了啊。
0: 可有了现在。
1: 好的，我们的路况呢，给大家呢介绍到这儿啊，还再说一个北京路。
0: 你说。
1: 北京路呢，就是在植物园的这个附近。在迎宾路口，南向北和北向南已经出现排队了。另外，喀什路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与北京路交汇的路口，现在也有排队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汇佳时代的这个附近啊，铁路局一直呢往小西沟方向走，在七中的这个附近，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车辆非常的大。
0: 韩老师，这边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说了，你要再
1: 不
0: 开灯，
1: 他们就开灯了，
0: 他们就到家了。
1: 其实我今天啊，真的不太想开灯，
0: 我觉得你还是开一下吧。
1: 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节目上节目，天早都黑了。
0: 你要是这么说，过两天你就更没有开灯的机会了。
1: 对，
0: 十一回来之后。
1: 那就真的是
0: 你可能就要到一路畅通节目当中去摔盆了。
1: 咱们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祝大家晚上快乐。夜晚啊，不是晚上好啊，是吧啊。
0: 我们现在就在说晚上好呀。你可不能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就说晚安，我告诉你。
1: 各位听众朋友，今真的不能再说开灯了啊，但是我们得提示大家开灯吧。咱们这个开灯游戏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
0: 啊，你确定啊，今天这么低调。就等于是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明年。
1: 的
0: 这个
1: 春天的时候，
0: 我们才有再次开灯的机会。
1: 这个有一句话说的好吗？叫物以稀为贵，总什么事儿啊得有个盼头才行，是不是啊？你不能你每天都这么喊，然后听众说烦死了。
0: 这一年当中啊，要这么算来，晚间开心路通能喊开灯的时间，大概也就那么3到4个月吧。
1: 哎呀，那已经很幸福了，是不是啊？
0: 呀，行吧。
1: 对对，大家那就开灯吧啊，各位，请开大灯。
0: 你这有点偷懒的那个
1: 迹象啊。
0: 有
1: 啊，
0: 就气儿啊，
1: 对，
0: 就是平时都是高音往头顶顶，
1: 对对对，
0: 现在啊，恨不得从丹田往上掉去。
1: 这样，还是来开一次吧，今天咱们开最后一次啊。然后呢就到冬天了，就要封路了啊。
0: 所以大家且听且珍惜。
1: 来来来，你还是啊，3、2、1来。
0: 3、2、1。
1: 请开大灯。大家开近光，不要开远。
2: 我怎么这么好，
0: 哎，老师你的这个第二次发音，为什么那个音儿跟第一次就不太一样，
1: 就
0: 是转一
1: 下，位置没把住啊。哎，你别说，我这个音儿啊，它是有技巧的，不是谁都能发出来的
0: 啊，
1: 是吧，
0: 那当然了，那必须是有技巧的呀。
1: 来看一下啊，这个青川若水他说了啊，唱首晚安不然我就到家了。晚安是歌吗？
0: 韩老师是主持人，
1: 对，
0: 说的
1: 比唱的好，
0: 应该比唱的好吧？
1: 那必须的，
0: 是吧？所以他得说晚安。
1: 来，功成为下，他说。
0: 哎呦，他说什么呀？
1: 丹阳应该是处女座的吧？咬文嚼字特别认真，值得点赞学习。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说昨天提到机场快速路，然后呢，杭志说了一个机场高速，你就使劲的纠正。你就使劲揪，
0: 功成为下，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在夸我呢？
1: 没有，其实人家是在夸你，是我读的语气给把它读翻过来了。X 来了啊！
0: 我们不是想作为一个专业的交通节目主持人啊，还是要给大家传递更多的准确的信息。好，回来啊，好，
1: 回来。
0: 对对对，
1: 哎、
0: ，X 说了，我现在在头屯河大桥上看到了插满国旗的这种景象。开车驶过的时候，对对，国庆的。自豪那个，
1: 对，
0: 油然而生。哎，这两天大家也发现了，其实，在乌鲁木齐的很多的城市快速路，
1: 对。

0: 已经插上
1: 了各种，对，各种街景现在都已经开始有中国红的样子了。
0: 是的是的啊，节日的气氛呢还是要非常足的，是吧？天山美也来了啊，他说呢，杨志毅组合晚上好，昌吉南公园东路延安路十字路口这里啊，车辆非常的大，主要是有一些家长呢在接孩子啊。好，来继续看无常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呢，进昌吉的第一个红绿灯这儿啊，也就是 Piazza 大剧院的位置，车流量非常大，需要三个红绿灯才能过去。
1: Piazza 大剧院这个位置，我就感觉
0: 说特别顺，
1: 又接地气，然后又洋气，都让你说了。好，雅乐美的语音，
0: 对，来，雅乐美来了啊，语音来了。
2: 杨志三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上车就在报路况。河山路由北向南过了东进城就开始堵，堵得一塌糊涂。
0: 过了东进城的位置啊，
1: 就等于
0: 是、就
1: 是、
0: 河滩路嘛，由北向南。
1: 快进市区，从东进城高架开始就开始堵车了，还没到开始路立交。
0: 说了，对，一直要过了苏州路立交才能够有所好转，你慢慢走啊。
1: 每个晚高峰，基本上河滩路的堵点啊，大家其实都能猜到。
0: 对，小马说了，你要是不开灯，我就不回家，快开。
1: 没有，他说不开我就回了。啥叫不回
0: 家？哎呀，我能不能改一改吗？你真是处女座的啊？啊？
1: 我你猜？
0: 我知道你的星座离那个特别近，
1: 有点，
0: 就差不多挨着的。就是他们还说有一种叫上升星座，你就属于那种上升型的、啊、
1: 你懂得真多，你还知道上升型的。
0: 森林木子又来了啊！哎，你能不能写文字让我念？
3: 三阳，三阳，同志，你们好，
1: 你
3: 们好，你们在直播间，我在路上，
0: 好，
3: 遛弯的路上。我刚才路过，刚从河南西路和太原路十字路口过来。然后河南西路双向车道车流量都不大，双向畅通。刚才开一他们俩的主题是美食，你俩的主题是什么呢？
1: 快乐呀！
3: 打卡
0: 成功，
1: 开心啊！哎呀，天哪，你还行。
0: 不是，森林木子呢，他就本来是要打卡的成功的这句话要出，然后突然又出其不意啊，声东击西的又加了一句话。
1: 木子姐的意思就是啊，他要走你的路，让你不要有路可走，
0: 让我永远去追，
1: 对，不要再去模仿他那句打卡。
0: 他要走出自己的路，让我永远去追啊。结果追来了啊。
1: 好嘞，罐车司机他说，你们好呀，晚上好、经常听到你们的声音很好。
0: 哎呦，那好，那以后要经常听，
1: 你觉得
0: 会更好啊？
1: 我们就会更好。
0: 你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4: 东二环往张安街方向，过了八道湾那个指示路旁，辅道有一个坑，最右边有一个坑。大家过的时候小心
0: 一
4: 下，刚没注意就吓一跳。
0: 东二环是不是？
1: 变狠了，
0: 我再听一下。
4: 报的路况。东二环往张安街方向，
0: 正安街
4: 过了八道湾那个指示路旁，辅道有一个坑。
0: 辅道上。是在八道湾那个地方的那个辅道上啊，大家咱们的工作人员也去看一看好不好？兰兰说了啊，今天就没昨天那么幸运了，说铁路局的北向南往小西沟方向的线车辆非常大啊。其实我们刚才给大家报路况的时候也说了这条路况信息，是吧？好，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都来了啊。好，来语音，
1: 你喜欢就好。
0: 因为
5: 到了下班的时间了，
0: 对，
1: 又到了下班的时间，
5: 但是听见了豪志的声音，
0: 就
5: 感觉一天的疲惫就已经消除了。
0: 真的，
1: 我觉得你天天表白一遍，每天真的是不离不弃啊，对豪志的热爱，
0: 感觉我是解乏灵。我还有一个外号叫解乏灵。
1: 解乏林还行，解乏的一片树林是吧？绿色的，
0: 或者叫忘忧丹。
1: 你就是一个草，你就忘忧草就行了，丹什么丹呢、啊？
0: 不是， 练出来的蛋。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来了啊。
1: 他说：“韩老师还有丹阳，晚上好，打卡签到一下。阿拉泰路现在有北向南的方向，在大修厂这里啊，车流。”

0: 量大。
1: 嗯，
0: 他说该开灯了，你们别说开灯
1: 了，啊、开了啊。
0: 嗯，
1: 这
0: 郝老师说已经把今年的最后一嗓奉献给今天了，没了以后、啊。
1: 我其实按时按点啊，在导播间呢，我喊呢，我，但是你们听不到，是吧，丹阳？
0: 你可以到开一的节目当中来呀。
1: 我刚要过来呢，拿上话筒要喊呢。

0: 能量之类的。
1: 嗯，
0: 然后
1: 你就
0: 再
1: 换掉。
0: 温馨提示各位可爱的广大车主，变道的时候一定动动发财的小手，把那个转向灯打一下，不然会非常吓人的，而且非常的不安全。
1: 看来是刚才他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啊？
2: 变个道就打个转向灯
1: 对
2: 呗，是
1: 对，哎，
2: 吧？
1: 你就那个指头不拉一下，哎
2: 哦，
1: 呦，哎，你难道一点劲儿没，没
2: 都
1: 有
2: 是
1: 吗？
2: 吗？
1: 真事儿的，
2: 人家小魏都说了，请大家动一下发财的小手，
1: 对
2: 拨动
1: 啊，
2: 一下那个
1: 发财
2: 转
1: 的
2: 向杆
1: 小指
2: 儿。
1: 头，对对对，
2: 对，哎，就小拇指拨一下。
1: 对，我就问你，吃馍馍的时候，你用不用指头把馍馍拿起来？
2: 不用，直接用嘴上。
1: 好，天山梅来了啊！他说呢，昌吉石河子东路到三平西路，再到东平大道都是畅通的。哎，天山梅今天怎么跑到昌吉去了呀？
2: 就不允许人家出门走一走，去吃个丸子汤什么
1: 哦，
2: 的。你昨天都说成那样了，是吗？
1: 好多朋友都说我要去昌吉去感受美食节，对吧？啊。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现在继续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让我们大家呢互动起来吧。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才既然说到了昌吉美食节，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2: 2026年昌吉市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呢是精彩不断，活动呢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葡萄酒节、菊花节，还有呢天山北路产区有1000多款酒品参展，游客呢可以现场来进行品鉴，还可以来跟随专家来学习品酒。园内呢菊花盛放，花期呢会到10月中旬，包括呢还有现场的很多活动，我们推荐大家啊，有花神游、送花郎的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打卡点，赏花品酒两不误。逛完了农博园之后呢，再搭乘免费的公交前往呢亭州生态绿谷、疆域大舞台、全民的风采大赛，还有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包括泉州的木偶戏与新疆的曲子同台演绎，亭州夜游的消费季也是同步的开启，还有呢小吃街、非遗市集、昌吉人民公园的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全昌特色美食。
1: 哎呀，
2: 入疆旅游第一站，
1: 对，
2: 最美最近是昌吉，怎么样？你对哪一场活动比较感兴趣？
1: 我第一呢是对美食特别的感兴趣
2: 啊，品葡萄酒那个活动呢？
1: 哎，那我开车了也没法喝呀，对不对？
2: 没事，
1: 但是对菊花特别感兴趣，
2: 菊花赏菊啊，
1: 对，赏菊，对，
2: 赏花品酒两个不耽误。
1: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各种珍稀品种那个菊花啊，然后呢，有好多还是那种枝条和叶子都是特别长的那种。然后农博园也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有一个馆呢，里面是那种热带植物，我特别喜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觉得，就是他们说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地方，有一个叫亭州
2: 生态绿谷
1: 啊，我没去过。
2: 我去过
1: 啊，我不知道那儿好不好玩。
2: 我去年到那儿去看过黑天鹅
1: 啊，对对对对，
2: 就在亭州生态
1: 生态绿谷是吧？
2: 对，旁边还有个大的钓鱼场。
1: 对，所以说对那个
2: 距离就是有点远，但是因为他到那个现场是有免费的公交乘坐的
1: 啊，
2: 其实昌吉市还是想了很多的便民的一些
1: 对
2: 方法，
1: 就是为了咱们大家出行呢，别都开车了，然后他就有这个专车
2: 啊，免费
1: 的。其实有的人是这么把车呢停到那个新疆大剧院的那个院子里头，然后从那儿开始坐车，然后到农博园呐、到小吃一条街啊，它有一个专线，从早上10点半一直到晚上的8点多啊，所以这个时间段呢，它都是开着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吧？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上信息。
2: 草莓干很配合呀，他说、那我报一条昌吉的路况消息吧。
1: 好的，
2: 昌吉的建国东路啊，现在。

0: 游戏向东的方向，流量有点大哦，啊、流量有点大，嗯，
1: 对，
0: 建国东路啊，
1: 那咱们就慢慢走。
0: 对，今天有好多昌吉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互动报路况啊，
1: 嗯
0: ，F 也在说了，说美食节、农博园，咋了？你都打算在这个假期去打卡是啊？嗯，
1: 对，
0: 欢迎你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
1: 嗯，
0: 托尔孙江说了是河南东路，现在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赛博特这个路口啊，目前堵车堵的是很厉害的。
1: 嗯，
0: 五个小句号说的是，他说
1: 五个小句号说什么？
0: 建议在新华林物流园配交警指挥交通，就看来堵的有点厉害啊。
1: 哦，
0: 他说的应该是新华林物流园。往那个就是米东区的那个就是北出口那个位置，
1: 对，
0: 他想出去之后，
1: 对对，
0: 比如说你往那个城北主干道的方向，因为你要掉头，还有直行的车辆，你就出去就会
1: 有点
0: 晚高峰的一个交织，
1: 是吧？那这个情况呢，你也可以把它发到咱们的帮您问里，然后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帮您来落实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吧？
0: 对，帮您问啊，就是在我们微信官方微信的下方，就是大家在跟我们语音文字互动的旁边啊，大家会看到帮您问的一个按键，打开按键之后，大家编辑您的文字的问题、建议或者反馈，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是吧？
1: 对
0: 啊，相关的信息呢，我们会比如说跟我们的职能部门啊、交警啊，还有呢园林啊、路政部门来进行这个信息的反馈。另外呢，也会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的交通热线，还有我们的早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一的反馈和回复，是吧？
1: 好的，
0: 我说了仔细嘛。
1: 大家呢继续参加节目吧，只要有这方面的交通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反映到那里啊。
0: 好，我们来听一下王强的语音，
1: 来听一听。
2: 这个我怎么跑？北路下河滩到
1: 河北路
2: 高架到南湖路出口，南湖路这里有点堵。
1: 南湖
2: 路河滩车流量大，但是有一路畅通。
1: 河滩车流。
2: 你是短剧看多了，还练单了？
0: 还练单啊？
1: 哦，
0: 他哪里是？他就是短剧看多了。嗯，
1: 不是，我就是意思就是啊，我这个人呢是本身就是笑话，不是，我这个人呢就是生来就是个笑话，不是，
0: 说话
1: 啊，
0: 生来爱说话，
1: 我这个人
0: 不是笑话。
1: 对，我这个人说话啊，
0: 哎、
1: 就是特别
0: 就是笑话。
1: 是个笑话，不是，我这个人很幽默。
0: 哎呀，
1: 哎呀，就这么个表达意思。然后呢，就是
0: 怎么能是笑话呢？
1: 不是那种简单的幽默，是经过凝练淬炼过的
0: 编过的、不是编过的，
1: 什么编过的，
0: 编剧过的、
1: 哎、对，
0: 经过设计的，我想说的是何老师、你懂我吧，
1: 明白。所以呢就好像是普通材料经过这个炼制以后成丹了、然后那位听众朋友肯定是修仙短剧看多了，一听说丹，
0: 好，老师你也得少看，我觉得炼丹这件事儿，我觉得你也挺有研究的，好像啊。
1: 你还真说对了，
0: 是吗？他天天啊，对，不是在上节目，上节目的路上，就是在看短剧的路上，一心要成为一个
1: 没有，我什么都不成为，
0: 在主持界里，编剧编的最好，
1: 对，
0: 在编剧界里，短视频。在心里演的最好的那个演员，
1: 没有没有，这
0: 你都不知道，
1: 你就说演戏演的好就完了，
0: 你都不知道郝老师究竟以后要主修什么，我告诉你，他现在开始炼丹了，你说，哎呀，
1: 没有没有，我是让自己的主持能力更强，就是让这个笑话更凝练，让我这个笑话，
0: 就是、
1: 哎呦我的妈呀！好，来看一下啊，
0: 郝老师就是一个笑话，
1: 啊、
0: 不，郝老师就是很幽默的笑话。
1: 我笑我吃我狂，他来了啊，他说呢，阿勒泰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修厂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我们刚才有几条语音，是不是啊？
0: 上刷郝老师，
1: 对对对，我们再刷一下啊，有好多听众朋友的最新的语音信息都来了啊，让我们值班编姐看一下。这个玉辟木子李他说，我现在已经回河南了，但是我一直在关注949交通广播的节目，我在河南依然在听。
0: 你看他的微信名
1: 是老贾，老贾的这个石头啊是比较大的啊， 河南的我继续。

0: 关注交通。
1: 你关注的是交通吗？哎呀，
0: 好好好，他在田里摘辣子呢。嗯，最近帮着家里呢收这个丰收的收成，正在摘辣子
1: 啊。小一定要在大田里吗？家里面有些小院里面也种辣子。
0: 可是人家种的就是大田呀。
1: 哦，真的
0: 啊，那是
1: 好多亩呢，
0: 丰收了。对、
1: 哎、呀，
0: 小苏苏来了啊，他说呢，城北和东站路啊都堵成一锅粥了。
1: 嗯，小叶先生的长长的语音信息现在还是经过那个视频审核、
0: 正在审核
1: 啊
0: 一会儿。好，
1: 天山梅呢说、韩老师，我从石河子来的
0: 啊，
1: 知道高峰流量大，所以我就走了一下城边的道路
0: 啊、
1: 一点都不堵车。
0: 嗯，
1: 对，
0: 他说
1: 呢是我计划要吃一个八毛凉皮的。
0: 嗯，
1: 八怎么说一遍？
0: 八毛凉皮
1: 啊，
0: 八毛凉皮，
1: 八毛凉皮儿啊。
0: 对，
1: 最后吃了一个沙湾大盘鸡
0: 啊。那
1: 我觉得都不错。
0: 对，
1: 就是晚上吃了这么多，估计今天晚上得消消食儿啊。对，
0: 八毛凉皮特别好吃。我去石河子的时候呢，专门去那个八一猫坊厂的附近去吃那个凉皮儿
1: 啊。你没有去过他的凉皮儿的一条街吗？
0: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去那个八毛附近的那个
1: 啊，
0: 然后呢，他那凉皮啊，就好像像米皮一样，是
1: 薄
0: 薄
1: 的，
0: 对啊，透亮透亮的，
1: 对对对，它跟像昌吉的凉皮啊，或者是
0: 伊犁的凉皮，
1: 伊犁凉都不一样，哎，伊犁凉皮很厚，
0: 伊犁凉皮是很厚的，而且汁子浓啊，稠浓稠，
1: 它就是。对，它的那个汁儿是非常那个就像
0: 清淡清清的
1: 啊、
0: 那个汤可以喝那种是吧啊，
1: 但是那个八毛凉皮呢，
0: 对，我就说八毛凉皮是那种清清的那种汤嘛，
1: 嗯，
0: 然后呢凉皮也是薄薄的，
1: 对、
0: 哎、
1: 非常薄，
0: 对，嚼着呢还挺有劲儿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在他那个石河子凉皮一条街，其实准确来讲应该算半条街，然后汇聚了整个石河子凉皮儿最知名的一些
0: 小店
1: 各种口味、而且你要去吃不同的人家，它其实调味还都有点。
0: 你看石河子的听众听到了，说你既然说我们是半条街，我们立志把它打造成
1: 一条街。
0: 嗯，
1: 我当时到那之后发现、
0: 嗯、
1: 这哪一条街呀，就在小区门口。
0: 哎，人家哦，哎，人家就认为是一条街，咋了？哦吼，你还半条街。后来钢蛋来了啊。
1: 嗯，
2: 上国际金球行了，大家繁殖杨之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2: 以东大道由北上南镇永顺街多家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
0: 嗯。谢谢。阿江来了啊，他说呢，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在西山大酒店路段呢，车辆比较大，正常通行。他说杭
1: 他怕你呢
0: 啊，
1: 他是杭志老师的声音解乏。
0: 解乏。
1: 然后后来说完了之后，发现没我。
0: 嗯、对，然后又说、
1: 把我加了一下。
0: 丹阳的声音
1: 也很
0: 解乏，
1: 就是也很、就是。
0: 你说你应该说更解乏啊，这样就对了，是吧？艾龙来了啊。
3: 杭州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3: 最近这个森林路团结路啊，这个东外环下团结桥口这块是咋回事？天天堵，早上也堵，晚上也堵。
0: 月经接口
3: 吗？一天
1: 堵了很多。东外环下团结路，
0: 团结路
1: 老师
0: 啊，
1: 嗯。
0: 月经街下就是
1: 月经街、
0: 不是不是
1: 东外环、
0: 东外环下团结路啊，其实还不算最堵的，最堵的应该是月经街口。团结路这个位置呢，因为现在到晚高峰的时候呢，它有一些家长的车辆呢在路边，可能也会造成一些停车的问题。因为这里下来就是高级中学嘛，然后本身这里的学校呢也偏多一些，再加上路又比较窄。
1: 他说的是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下团结路，他主要堵车的原因还是因为在
0: 大巴扎
1: 的
0: 那个
1: 大巴扎的那个辅道的那个、那个
0: 大型的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对。这里呢就是大巴扎边上那个辅道现在在封闭施工。
1: 是的。
0: 就没法走。只有所有的车辆只能够从桥下的那条主路来进行一个绕行。
1: 所以它本身你像它下桥之后就两条车道。
0: 对。
1: 左边那条车道它还要去团结路，要去那个和平路，和平南路的方向。然后右边一条路它要去辅道封路，还有直行再往团结路桥下走。还要再上桥的车辆特别的复杂。最近
0: 是的，
1: 嗯，
0: 而且最近不仅是那个地方堵啊，就是我们从团结路过来呢，打算上这个南外环的匝道桥，都堵。 你都得排好长时间队，然后呢那边红绿灯都亮了，然后对向的车道呢车都过来了，就挤压挤压挤压，最后终于挤上去了。所以最近呢车技一下提高了。
1: 咋了，你能挤得过别人了呢？
0: 啊，我最近就在想，给我的车的档位上安一个起飞键的话，我一定能飞起来。
1: 不是，韩老师，我觉得你最近不太一样了。
0: 啊，为什么？
1: 原先你都会说，没事，你们都先走，左边的车，来，你先走，你也请先走。
0: 不是，那个，
1: 我
0: 就不
1: 走了。
0: 那个地方不能让。
1: 怎么还分路呢？
0: 对，没办法啊。好的啊，这个左右右。他
1: 说的是《盗墓财产》出口了，说对向车道的最左侧车道有追尾的交通事故，司机正在下车处理啊，看到后方应该是已经堵起来了，
0: 堵起来了。
1: 他其实上一条消息在跟进，
0: 对，
1: 就是从那个机场快速，
0: 无
1: 偿快速下到机场快速往墓财产出口这儿，
0: 对，
1: 啊，距离乌鲁木齐欢迎您差不多1公里的位置，哦，那就对。
0: 他说的在应急车道上三个男的有说有笑的在走路，你们不能到这儿来散步啊，是吧？来看一下啊，甄世成
3: 上车接近指挥，上车就要暴露况，现在在咱们那个西北路啊，从北向南到离那个成功的那个中石化加油站有个100多米，5-6个红绿灯了，动都不动的，不知道咋回事，能不能给看看咋回事？
0: 哎呀，他具体说的这个位置是啊，
1: 我也没听。
0: 来，我们再
1: 听一下。不是你点的吗？
3: 上车接近指挥区，上车就要报路况。现在在咱们那个西北路啊，从北向南到离那个头宫的那个中石化加油站有个。
1: 就是阿拉泰路桥下西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距离头宫这个位置，
0: 到头宫了就应该是阿拉泰路了吧？过了血中心就是阿拉泰路了，不是西北路了。
1: 他在头宫啊，
0: 头宫
1: 还是西北路呀？
0: 那就是在科西街的这个附近，是不
1: 是
0: 啊？
1: 是的，
0: 科西街这样肯定堵啊，十字路口又堵啊。咱们这个每天都是这样。本身这个地方我不是说了那个火锅一条街嘛，到了对晚上的时候呢，香味一飘啊，然后老板
1: 路上那些已经那个饥肠辘辘的车友们，
0: 哎呀，最近一段时间啊，这生意不太好做。老板，我有方法。嗯，什么方法？我们看我的，拿来个大电风扇，咵一吹啊，那个香气就飘出去了。然后旁边的车辆，这什么香味？滴滴滴，在这停车。要打算吃火锅，你看。
1: 哎，韩老师，我想问一下
0: 啊，
1: 就是到了冬天
0: 啊，
1: 这个大风扇如果在路上再吹起来的话，吹起来的是带着龙卷风的那种冷风的香味是吧？
0: 对，那个
1: 咱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促销方法？
0: 主要是吹香味的啊，别的方法没有。只有这一种。
1: 冬天的时候，估计那阵冷风。
0: 我们的生意经就是风扇，没有别的方法啊。
1: 那阵冷风可能吹的外面的这个朋友可能都害怕了。
0: 好，来看天生梅呢，继续再走啊。他说呢，乌奎高速由北向南的方向，离玉滨路呢出口还有800米的位置啊，四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在最左侧的1-2车道上，人在护栏里。也没摆放三角警告标志，非常危险。就是 G30 连霍高速的这个位置啊，哎呦，四车追尾，你说说啊。
1: 我们再来看一下钢带在哪儿呢啊？
0: 对，
1: 他说的是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
0: 上
1: 沙河立交进入米东区的永顺街啊，就是往米东区方向。
0: 对，
1: 车流量非常大，排队长都已经快排到了东进场高架这儿了。
0: 好，每天这个地方待呢啊。来，我们看一下小魏的语音来了啊。
4: 第三个是长春路的南向北，
0: 长春路
4: 在喀什路路口之前是比较畅通的，到那儿需要稍微等一等红绿灯，然后快到家了。
0: 哎呦，快到家了，听我们的节目啊，天天开心的啊。好 ，M 来了。
5: 晚上好。刚从乌鲁木齐到昌吉，就说这个建国路今天这么堵。
0: 乌鲁木齐到昌吉是昌吉的建国路特别堵，是不是啊？
1: 刚从昌吉到乌鲁木齐，我听的是，乌鲁木齐到昌吉啊？
0: 对呀、
1: 啊，是昌吉的建国路。
0: 刚从乌鲁木齐到昌吉啊，
1: 那就是昌吉的建国路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吧。
0: 然后说这儿堵，

0: 小吃一条，美食多呀，现在全部都排队吃丸子汤呢啊。
1: 哦，你咋知道美食一条街里建国路近啊？
0: 嗯，几家丸子汤店老板，来来来，我的丸子哦，我的、啊、不是我的丸子汤哦，一碗汤里头有四个纯肉丸子。下一个说，哎，到我这儿来，我这是五个纯肉丸子。那边一个女的，哎，我的丸子汤啊，六个丸子，再加两块肉。
1: 我告诉你，下次我到昌吉吃丸子汤的时候，一定数一下里面有几个丸子。
0: 最后有一个啊，撑不住了，说的，快来我这里，我这里丸子汤，正宗的丸子汤啊，不但有六个丸子，两块肉，还有一块豆腐。
1: 这是那个玉屁木子里他们家开的是吧？
0: 不一定是他们家。
1: 哎呀，
0: 那河南老乡啊，躲得很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钢蛋说什么？啊，
1: 说郝老师，你能不能用气泡音说一下？
0: 嗯、啊，
1: 气泡音说一说。
0: 说什么？
1: 说天博已然是这个台的二号。
0: 你这样啊，嗯，这个钢蛋儿，
1: 郝老师，你不同意是吧？
0: 那当然不同意了，是不是啊？啊，
1: 必然是一号是吧？
0: 当然了，哦，我们现在都啊是属于。
1: 只能用气泡音说话了。
0: 对，大浪淘沙即将要啊，
1: 说晚安的时候。
0: 对，说晚安的时候，是真正的柱子砥柱啊，是吧？啊，都在那儿呢。好来，
1: 郝老师，洪水来了之后，我们先走，让他们中流砥柱，是吧？
0: 挡一挡，
1: 砥柱
0: 挡
1: 住
0: 啊，挡一挡。好，我笑我愁我狂来了啊！他说呢，骑马山路南向北的方向的车流量适中。
1: 左右右说。老师，你说的是郝老师、
0: 啊，
1: 一秒生成剧本，用豆包生成的是吧？
0: 说还
1: 一人分饰多角，是多角
0: 哦，
1: 笑死人了。
0: 然后说最后这个老板应该说还有胡辣汤，对他没说完呢啊，他说那样吃化糖，我这丸子汤就化糖全都有。
1: 我觉得你那主卖的应该是胡辣汤。
0: 好来啊，这个叫睡个好觉，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2: 放起床，它是由南向北，就是往超级方向有两起事故，就是在木材厂立交有三车追尾，在这种车道，然后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快到迎宾路上桥口，就上那个转盘的位置，还有一个两车追尾的是在中间车道，
0: 对。好的，那也希望大家呢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再看各位听众朋友最新的信息来了啊，大家呢可以发来最新路上信息，我们盘点一下吧。
1: 我想重点来看一下现在大家都提到的机场快速。
0: 嗯，
1: 那机场快速呢，大家说到了有两起交通事故的位置啊，整个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从木材厂立交，往那个就是迎宾路的出口的方向，你看现在整个都已经堵死了。
0: 嗯，对，
1: 就是其实现在从那个西外环，对，西外环整个往那个机场快速刚上，嗯，它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往那个大地铺立交啊，甚至就在这儿啊，从木材厂往大地铺立交啊，往迎宾路的方向，
0: 嗯，
1: 受到这两起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的流量都比较大，事故的清理情况也希望大家来帮我们跟进啊。除了机场快速，现在又掀起了一波流量高峰。我们再来看一下
0: 这机场高速啊，如果这个地方一旦有交通事故呢，
1: 嗯，
0: 它肯定是要堵的。
1: 那当然了，
0: 路还是稍微的窄了一些啊。
1: 嗯，
0: 嗯，车辆也比较大。
1: 然后郝老师，你要继续吗？还是我继续？
0: 来戏了啊！
1: 嗯、
0: 来戏了。
1: 咋了？又变好了呀？
0: 小明对妈妈说：“妈妈。”我们今天能不能到乌鲁木齐去吃一个好吃的？妈妈说，我正有此打算。爸爸，你说呢？嗯，我也有此打算。那我们出发吧。滴滴，就堵在了机场快速上。
1: 那就赶紧掉头回家吧。因为现在他要翻过两组交通事故呢。
0: 不，然后小明说，我们即使堵车，依然要吃上乌鲁木齐的好吃的。然后妈妈说，嗯，我也是这样想的。爸爸你觉得呢？嗯，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想的。哦，一家齐心协力啊。
1: 哎，我就想问一下，小明是从昌吉来的呀，还是从乌鲁木齐去的呀？
0: 哦，这是昌吉的小明。
1: 哦，昌吉的小明呀。
0: 对，一家齐心协力的小明。
1: 昌吉到乌鲁木齐方向都通着呢呀。
0: 昌吉到不是？你不是说机场高速到那个？
1: 没有，现在事故的位置是从木材厂立交往大地铺立交桥的方
0: 向。哦，那剧情有所反转。
1: 来，小明的加班了是吧？嗯。
0: 那我们堵得这么厉害，还是不去了吧？好的，那我们掉头急。啊，跟小明家没关系啊，就是他们堵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哎呀，你说这戏演的，嗯，
1: 演砸了吧？
0: 不，嗯，主要是想有点反转啊，没事没事，继续往下
1: 反。反了吗？
0: 反了，反
1: 了，
0: 反了你的
1: 方向说反了，对。
0: 你也不说清楚，真是的。
1: 接下来我说
0: 这
1: 个方向
0: 没
1: 错啊，接下来这个方向是河滩路
0: 啊。
1: 河滩路，你猜现在流量比较大的位置是哪一个方向？
0: 还用猜？肯定是南向北呗。
1: 对啊，你看这就没反 啊。对，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从人民路立交桥啊往华林立交的方向流量很大。
0: 对对对，
1: 嗯，过了柯南高架，再往医学院的方向流量很大。
0: 嗯，
1: 嗯，到了苏州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就开始逐渐的有所释放了。
0: 嗯，
1: 反方向啊，刚才有朋友已经说到了，现在从东进场高架开始，
0: 嗯，
1: 其实还行吧，东进场高架，
0: 嗯，
1: 往城北大道方向还行，
0: 好，
1: 嗯，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嗯，现在呢晚高峰在逐渐的释放的过程当中，哎，那么这里呢要跟各位朋友说一下，你看这两天啊，其实大家呢都是在边工作然后边期盼，因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开始放假了嘛，是不是啊，大长假呢即将要到来，十一黄金周到来的时候呢，咱们乌鲁木齐市啊特别梳理了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给咱们的市民包括呢来乌鲁木齐游玩的各位朋友呢来停车。其中呢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呢有约有6900个泊车位啊免费开放。国企的停车场呢以及路侧的一些停车路段啊约有7700个泊车位呢同步免费开放。11座公园的19处停车场呢大概有4826个泊车位也是开放的。还有呢城投停车公司啊也同步开放了64处路侧的停车点位，大概有2900多个停车泊位呢。嗯，
1: 另外呢，市区道路啊，还有37条道路也设置为了便民停车路段。
0: 对，
1: 平时你正常工作日它是不能停车的。
0: 对，
1: 但是到了节假日，它专门可以开辟出来，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哎，还郝老师在大假期间有没有去过？比如说公园周边，你会发现它就近周边的一些，就是原来都是单位的停车场，都是封闭的嘛，
0: 啊，
1: 那个杆都是降下来的，
0: 降下来的，
1: 你是进不去的。
0: 对，
1: 但是到了节假日期间，很多的那些停车场，它杆都是起来的，
0: 啊，
1: 你会发现你就可以免费停，
0: 嗯，
1: 啊，就很方便。
0: 过去呢是这样的，
1: 又演上
0: 了，来戏了啊！哎呀，你看这套公园想锻炼锻炼，这都没地方停车。哎，那边有个单位，哎，师傅能不能让我停一下车？不行。我们这是外单位车辆不让进入，快走快走。那现在不一样了啊！哎，师傅，我这车能不能在这停？啊，节假日你随便停，来进来啊！再往里走一点，有个车位啊，你一定要停好了啊！嗯，
1: 啊，这个单位的师傅，假日也不休息一下。
0: 那
1: 都已经
0: 不能休息，
1: 都已经不用那个起杆落杆了。
0: 你这师傅给主任，我这个假日能不能休息一下？
1: 国庆三
0: 主任说
1: 啊，不是，
0: 你想休息，那假日之后你就别来了。
1: 哪家单位会
0: 啊？没有，
1: 大家轮休呢，
0: 轮休呢啊，有啊，哎呦，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1: 钟瑞说了，说喜欢你们的节目
0: 啊，
1: 风趣幽默，
0: 谢谢你。
1: 如果说能够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该多好呀！可以，你肯定能听到，你放心吧。过一会儿，
0: 你说是我唱的吗？
1: 不是，陶老师，你的嗓子别唱了，停。
0: 我要练一会儿声啊，不让我唱。
1: 不是，你是要掐会儿声是吧？
0: 嗯，其实我是有歌手证的，我唱的可以呢。
1: 嗯，
0: 真的。
1: 你是在歌手界里面主持最好的一位，
0: 对对对，
1: 啊，一位编剧。
0: 哦，演员好吗？哎，不要到编剧好吗？啊，
1: 又演上了。对，全程说了现在机场快速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木材厂立交这儿啊，
0: 对，
1: 堵堵堵，
0: 嗯，
1: 很堵车，进市区方向啊，
0: 对，
1: 耐心等待一下。
0: 向阳花他说，949晚上好，有一辆车啊，他说是新 A。

0: 5Z D66，在市区呢危险驾驶，还恶意别车，他五车上还有孩子，真的我们都吓着了。哎呦，这个真的啊，一定要咱们大家行车的路上，什么恶意别车、危险驾驶这样的事呢，以后再不要有了。真的，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对别人也不负责任，是不是啊？
1: 说的对。
0: 嗯。
1: 天山梅呢？说现在
2: 什么呢？也没了吧，
3: 也没啥
2: 了。
3: 对，出这个比较特色的就这些。
2: 嗯，你就吃吧，好不好？
3: 嗯嗯嗯、
2: 还有一些这个炒的这个面片啦，反正挺多的。
3: 对，
2: 你就不要看那种网红店，
3: 是
2: 随便就居民楼下
3: 小巷子里，
2: 小巷子里你就看，嗯，就反正就是小区门口。
3: 你有没有吃过兰州的烤肉啊？
2: 没有，
3: 兰州的烤肉也很好吃哦。
2: 是哪种？
3: 是那种肉比较小的那种，小小一点点，但是一个签子上会有一小串，然后还很便宜，很好吃，
2: 就入味了。
3: 嗯，
2: 也值得推荐，
3: 朋友们去尝一尝吧。
2: 小周也说了，灰豆子，
3: 嗯，
2: 还有雪糕，放哈的这个
3: 奶，那个叫什么？放哈那个叫
2: 叫什么来着？
3: 甜胚子奶茶，
2: 你看看多有默契，望一块望，想了一块想，哎，
3: 甜胚子奶茶，
2: 嗯，
3: 水中望月也来了，
2: 嗯，
3: 晚上好，
2: 晚上好。
3: 飞鱼说呢，天伯我在呢，不过你不爱吃的我也不爱吃。巧了吗？这不是，
2: 嗯，不爱吃的都非常的统一。
3: 是啊，山中无老虎也来了，下班下班，晚上
2: 小周还说了白馍夹肉也值得推荐。
3: 我们那边叫菜夹饼，哎，兰州的菜夹饼就是把那个烧烤夹到一个，那个用油炸过的白饼里面，很好吃。
2: 嗯，此游也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昨天还是我们的亲妹妹呢，今天变成彭城的亲侄女儿了。你的身份也是非常的多变了，
3: 真的是绝了啊！
2: 不知不觉彭程的这个辈分也提高了不少
3: 了。明明和我是同龄人啊。艾琳，
2: 嗯，
3: 他说了下班请洗个车，这会儿在回家路上，城北大道西向东往北京北路车流量比较大，说明天是杭志勤家吗？
2: 明天你就知道了，
3: 哎，
2: 好不好？但是有洗车计划的朋友，咱们还是需要听听看下面这个消息的啊。
3: 嗯，
2: 乌鲁木齐国庆假期的这个天气是什么样的呢？预计2号，乌鲁木齐城区大部多云，伴有4到5级的西北风，南郊和山区多云有小雨。3号到5号呢，乌鲁木齐城南部分区域，南郊至柴油铺、西山至巴冈会有断续的8级左右的东南阵风，
3: 嗯，
2: 乌拉坡到红岩池阵风9到10级。
3: 6号的乌鲁木齐大部区域会有中雨天气，南郊和山区中到大雨转雨，加雪或雪，高山带为雪。上述区域呢，伴6级左右的西北风，达满城区多云，伴10级左右的偏西阵风。乌鲁木齐各区降温过程呢，在8摄氏度左右啊。
2: 嗯，
3: 国庆节假日期间，其他的时间呢，乌鲁木齐各区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城区的低温呢，在4到13摄氏度，高温在12到25摄氏度。
2: 6号要下雨了，紧接着就要变天了啊，温度要降了，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
3: 法特爸爸说，苏州东街拐进河滩快速米东区方向车流量很大。
2: 刘娟也在给我们打卡，说上次在 CC 茂堵车的时候拍，没来得及拍照片，今天呀刚好顺手拍了2张照片。 CC 茂门口呢是一路畅通。
3: 哦，昨天不是我叫我吃过
2: 啊？不是，
3: 他说昨天没说给他呀。
2: 哦，不是，是另外一位。
3: 是谁呢？我笑我吃我胖，是不是啊？
2: 忘了。
3: 你也没放心上啊。
2: 但是我带来了呀。
3: 真的。他说南昌路东向西车流量适中。
2: 小喜说了，甜胚子奶茶是他唯一喝的奶茶，真的很好喝，一定要喝冰的，及时喝。
3: 嗯，
2: 就是他做不了去冰。我喝，我不能喝太冰的。我说能不能做去冰，他说不能，只能做少冰。
3: 对。
2: 嗯
3: 嗯。还有国华，晚上好，
2: 晚上好。还有小伙伴的这个信息啊，打卡签到的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帮路况。当然，这个国庆假期，如果朋友们没办法做这个长途出游的安排，乌鲁木齐周边也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值得推荐。2026昌吉市的美食文化旅游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参加新疆农业博览园的葡萄酒节，包括菊花节，在这儿呢有天山北路产区1000余款的酒品参展，游客呢可以现场品鉴，还可以跟随专家学习品酒。园内的菊花盛放，花期会持续到10月中旬。花神游包括送花廊、趣味活动，搭配20多处的打卡点，赏花品酒2不误。逛完农博园呢，搭乘免费的公交，还可以前往亭州生态。

0: 绿谷的疆域大舞台，全民风采大赛包括交响音乐会轮番上演，泉州的木偶戏和新疆的曲子呢会同台的演绎，亭州夜运的消费季呢同步开启，小吃街、非遗市集、昌吉市的人民公园的灯光秀，来昌吉，赏菊品酒，品尝泉州昌吉的特色美食，入江旅游第一站最美最近是昌吉。
1: 更多小伙伴的互动信息、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看来今天晚上在路上的小伙伴不是很多，
2: 嗯，
1: 卯足了劲儿，明天都堵在路上是吗？
2: 哎呀，明天这会儿应该朋友们的路况信息就会一波又一波的传来了。
1: 我现在就有一个预言明天晚上这个路况很复杂，拥堵的时间可能会延续到9:30甚至是10:00。
2: 你这个预言我觉得甚至不能称为预言啊，因为每次放假之前都是这样的。
1: 明天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朋友们，好不好？如果明天晚上会有这个赴约计划的，
2: 嗯，
1: 你要么就早早出门，要么你就晚晚的再去。你要按正常
2: 午夜去是不是
1: 下班时间你再出门的话，你很容易就堵在路上。
2: 是的，明天晚上注定是出行高峰。
1: 是
2: 艾琳这会儿呢，走的道路还算是畅通的，她说是东进场高架，西向东往

0: 河滩方向是畅通啊。
1: 嗯，法特爸爸给我们提示到的是苏州东街拐进河滩快速路米东区方向车流量大，是因为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入口的位置啊有两车刮擦的事故，所以会有拥堵。
0: 收到，快放假了朋友们啊，走在路上一定不要着急，稳住啊。
1: 继续来听听看小伙伴的语音提示，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呢？
0: 你好，
1: 晚上好。
2: 上车就要出警是吧？
0: 上
2: 车就听警车。
0: 说
2: 上车就听警车。
1: 快说。
2: 上车就要报个报，昌兴路路头通L2路口十路口，两车是因为占据中间车道，在那个拐弯的地方路口路头通和红绿灯呢，行驶缓慢。
1: 所以是控制我呢
0: 让我俩说啊，
1: 咱们车上的是不是有位小红小伙伴，
0: 应该是的，
1: 小伙伴说一句呗。
0: 还有阿波茨德啊，他说北京北路上东进场高架再到东二环一直到温泉路一路畅通。
1: 小周给你推荐了一首歌叫兰州姑娘，好听
0: 哦。哎，不是有一首歌叫什么姑娘，南方姑娘是吧？
1: 对，
0: 不会也是这种风格的民谣吧？
1: 反各种姑娘都有
0: 收到啊。还有子健骑行说，明天节前检查完了就可以放假啦，
1: 太好了，
0: 真好啊，
1: 真好。
0: 嗯
1: 嗯，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这个假期的规划。
0: 哎，
1: 当然路上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别忘记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假期如果各位开车行驶在乌鲁木齐，找车位应该不会那么困难了。因为十一假期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内是梳理开放了上万个免费的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大假期间呢免费停放。
0: 乌鲁木齐市呢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边的这个停车路侧停车路段呢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00多个泊位。此外呢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以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
1: 那么城投停车场公司呢也同步开放了64处的路侧停车点位，2900多个这个停车泊位，面向广大的市民游客免费停放。
0: 我们的老听友香儿姐在问你，说他家有五仁月饼，天博吃不吃？
1: 吃。
0: 你喜欢吃五仁？
1: 我能接受五仁，但是没有到爱吃的地步。
0: 他说今天好冷，单位都有人穿羽绒服了，是真的很冷，尤其是早晚。
1: 是是是。他说是国风的那种这个兰州姑娘
0: 哦，
1: 没事
0: 儿，
1: 刘瑞会创作一首张掖姑娘以及甘肃姑娘
0: 未来要创作一首新疆姑娘来关注一下周师傅。
1: 晚上好。
3: 天博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3: 从西外环北向南上看高架，向东一路上高架。
1: 好嘞，收到，谢谢。
4: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0: 9-4-9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1: 诸位行驶的路是一路畅通还是有拥堵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到了晚间的9:22，看到刚刚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西安飞抵乌鲁木齐的奥凯航空2933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2: 还有两分钟，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以及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也是提示各位朋友们啦。
1: 嗯，继续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情况。
2: 嗯，
1: 河滩快速路还是在苏州路立交桥下呢，是出现了车辆缓行。法特爸爸给我们提示到的这个路况呢，是因为在南向北入口的这个位置啊，桥下是有两车刮擦的事故，所以会有排队。
2: 今天晚上去五月花园城逛街的小伙伴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2: 因为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附近的车流量呢会大一些，提示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啊，谨慎行驶。
1: 哈密南路目前显示呢，由北向南的位置也出现了车辆排队。
2: 嗯，
1: 在这个对是这个位置啊，邮政小区这个侧门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拥堵情况。
2: 今天呢，五星北路辅路从成功桥到六道湾住宅小区的南向北也是车流量偏大一些。
1: 嗯，如果您行驶在红山转盘，也需要来留意一下。目前红山转盘也出现了车辆排队，可能还是因为红绿灯的这个问题啊。
2: 嗯，这会儿的团结路东西双向拥堵，此外机场高速也是这个东西双向，我看是从
1: 这边，我显示的是出乌鲁木齐方向过了迪欧铺转盘的位置，还没到老机场。嗯，目前可能机场快速会有车辆排队。
2: 嗯，对对对，就是这一块啊。
1: 嗯，
2: 提示朋友们啦。
1: 所以您所行驶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可以来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有白茶说到的提示是新 ACB870 这位车主啊。
2: 嗯，
1: 咱们行驶在路上还要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的。
2: 英子说了，
1: 嗯，
2: 天博刘瑞晚上好呀，
1: 晚上好呀，
2: 好久没听你们的节目，格外想念哈。嗯，说另外想问个事儿，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呢，天黑了还在上班，就觉得不太幸福。他说今天突然发现天黑得很早了。
1: 那我和刘瑞不幸福好多年了。
2: 嗯，天黑了上班我觉得还好啊。
1: 还好
2: 还好，主要是有人陪着我们嘛。嗯，
1: 对，有我俩陪着你的英子。
2: 哎。

0: 99，
1: 和
0: 南向北堵车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大车速度比较慢以外，还有很多车辆缓速，看手机的也有，缓速的也有，压着后面车走不动。
1: 好的。
0: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能够注意行车安全，
2: 是，
0: 然后按照规定速度去行驶。
2: 嗯，
1: 最近我也发现了有不少车就是压着速度在走，
2: 对，
1: 不知道是新手师傅还是你他在车上就刷手机玩手机，反正就是在速度很慢，在路上
2: 还在最左侧车道。
1: 对对对对，
2: 是吧，我也遇到过。哈
1: Nice 说了晚上好，打个下班卡啊，才下班啊，他月底确实很累，
2: 是，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马上第四季度了。
2: 哎，人家很累，哎，
1: 你累的还在后面呢，
2: 你能不能安慰安慰人家？
1: 那怎么安慰呢？
2: 你累是吧？不，
1: 你别累了，
2: 你别累。对，我告诉你，你不累啊，
1: 你
2: 别
1: 累啊，你不累，不累。
2: 我叫我痴狂。
1: 嗯，
2: 说今天的月亮也很大，但是不是很圆。
1: 嗯
2: 嗯，
1: 慢慢的就是月有阴晴圆缺吗？
2: 哇，
1: 人有悲欢离合。
2: 哇。好有诗情画意啊，单压上了。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一下，这会儿有没有拥堵路段，还有出行提示呢？
1: 这个假期各位会选择自驾长途旅游吗？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自驾旅游热度呢持续攀升，像独库公路啊、伊昭公路、阿河公路、G331、S21沙漠公路，包括乌玉高速，这些网红景观公路呢，凭借着层林尽染的秋日景致，还有丰富多元的沿线的文旅体验，持续出圈，实现了从通行公路向旅游目的地的转变。

0: 点，吸引了大批江内外的游客前来打卡。
1: 完善的路网体系、绝美的沿途秋景，还有优质的配套服务呢，也让新疆景观公路成为金秋旅游的核心亮点，让公路自驾呢成为了游客畅游大美新疆的一个首选方式。
0: 以前呢是以景区为目的地，更多的是观光打卡，现在更多的是通过自驾的便利性，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文化，还有感受民俗风情。
1: 近年来呢，新疆公路沿线的服务区、停车区还有旅游厕所等配套设施也是不断的升级，沿线可停留可游玩的活动和这个地方也是越来越多了。自驾在路上呢，本身就是一件很有吸引力的旅游项目，所以说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新疆。
0: 欢迎大家参与949航志带队的这个自驾游。
1: 是的，
0: 11月份他好像去南疆看胡杨了。
1: 朋
0: 友们感兴趣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这个全媒体的推送。航志还是会亲自带队的，亲力亲为啊。
1: 来关注到慈游说了，我5个号呢。
0: 哇，
1: 身份多变，都为你们改名字。
0: 不用了不用了，你就为彭程改就行了。
1: 对，为彭程啊、建军啊、航志啊改一改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咱们平辈儿不需要改。
1: Nice， 你好。
2: 还得是你啊，天博红人，突然这么一安慰感觉压力更大。
1: 这会儿本来有点难过，这会儿甚至想哭是吗？
0: 这会儿想掉头回单位继续加班了。
1: 怎么感觉看不到盼头？

0: 好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最新路况还是可以继续分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晚上好。
2: 终于下班了，
0: 太好了，
2: 历经各种堵车，千辛万苦回到家中。一摸口袋
0: 没带钥匙，
2: 把机房的钥匙带回家了。
1: 啊，
0: 不会要掉头了吧？
2: 钥匙他们晚上还要用
1: 啊。
2: 哎，不得已还要再返回单位。
1: 哎呀，
0: 要不然叫个闪送呢？
1: 对，
0: 可能不行，不太安全。
1: 哦，单位机房的钥匙。
0: 嗯，不行，不能这样啊。哎呀，
1: 那就祝你一路畅通吧。
0: 这会儿应该是畅通的，但是希望明天咱们下班的时候还能一路畅通，好不好？
1: 不能当这个小马虎蛋啊。来关注一下宋师傅。
0: 你好。
2: 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美美山购物中心门口处，就是对面的那条马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往机场方向，最左侧车道超车道单车追尾，交警在事故现场，
0: 慢一点啊！
1: 好嘞，提示大家，后方
2: 有排队，请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0: 收到，谢谢，
2: 切勿加塞。
1: 还有泽畔，你好。
3: 行，下个路况。
0: 好的。
3: 机场高速出入方向。在下沙石的第一个路上，左侧车道两车对尾，然后往机场方向。往机场的匝道哪里？你在路上停
0: 啊？
3: 在机场。
0: 很危险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到了晚间的9:40，再来关注一下刚刚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广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92次航班，喀什飞抵乌鲁木齐的成都航空2258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1: 还有三分钟，上海宜昌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88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晚上好。
4: 你好，杭州下徐州路立交桥出口是吧？下河滩的口这两车，两车相撞。
0: 好的。
4: 还挺严重的。
0: 马上过节了，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是是是，
0: 控制好车速啊。
1: 珊珊说听着949真的很开心，而且河滩目前不堵车，袁凯第一城到华林是一路畅通的，感觉今天的红灯都很可爱。
0: 为什么呢？
1: 是因为觉得我们俩很可爱对吧？
0: 应该是啊，
1: 说因为可以停下来给你们发文字。
0: 然后是由珊珊继续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今天的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明天见了，
1: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晚间的十点，欢迎各位朋友们准时锁定收听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今天呢这一会儿我们继续的先来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啊，看到目前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是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一直到外环路的入口，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您得多走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是前方有事故还是怎么着啊？也希望前方的这个车友朋友们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方最新的路况。另外看到延安路从红雁池北路到胜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也得多走8分钟的时间。以及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这个方向呢，

体来看行进速度也是比较慢了啊，还有它的反方向，从经营路到明华街，另外还有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行进速度21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得多走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到了这个时间节点您还行进在一些比较拥堵的道路当中，希望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啊。最近这个气温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在早上和晚上的时候，降温的降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大家行经在路上的时候，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另外呢还是要正确的去使用灯光啊，在车上我们也常备一件小外套。这个夜色温柔，晚风呢也是渐渐的变得更加的凉爽了，城市的美好也藏在灯火璀璨的夜景当中，也藏在平整畅通的大街小巷当中。那么一座城市温柔的底色，温暖的底色，从来也离不开一些细致入微的民生守护。眼下呢，乌鲁木齐市秋季道路集中修补工作也正在全面的铺开，市政的养护人员也用匠心修补城市的细节，用心守护市民的出行路。首先是在峨眉山街的道路施工现场，这个养护工人和工友们也是趁着秋日的晴好天气，有条不紊的开展路面的修补，还有破损人行道这个砖面的更换作业啊，这一幕幕忙碌的身影也是市政道路精细化养护的缩影。同时呢，为了有效防范冬季冻融对道路造成损毁，补齐城市道路的设施短板，也是严格按照城市道路精细化养护技术的导则，启动秋季道路专项的整治行动啊。这一次养护工作也是秉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尤其是针对一些道路上的坑槽、挖槽以及人行道地砖松动缺失等各类的路面病害，开展全方位的集中整治。工作人员呢，对前期摸排的6500处道路问题实施清单化管理，逐一的去给它消耗清零，同时呢也是动态的去排查处置一些新增的破损问题，全方位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和顺畅。当然了啊，这个主干道呢还是在落实一路一侧的精准养护，优先是整治学校、医院、商圈还有居民区一些这种人员比较密集区域的重点道路隐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呢，新式沥青的灌缝以及圆洞方补等专业的工艺也是全面的落地了，同时呢同步的去整治了像一些井盖，它不是周边会有一些高差嘛，还有一些这个清涛的雨水口，以及修缮一些人行设施啊，这个呢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去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当然了，这个道路养护也不只是当前眼下的这个修补，更是着眼于长效的守护。那么接下来呢，还会对一些背街小巷呀，以及城乡结合部这些比较薄弱的路段去开展二次排查，同时对已经修缮完成的道路开展这个回头看的巡查，对反复破损的点位限期整改啊。我相信以后我们走在道路当中，一定会感觉这个道路的通行条件也是越来越好了，也正是这些比较平凡的坚守温暖着整座城市，也是这群默默付出的市政养护的工作者用一点一滴的细节修缮抚平城市道路的伤痕啊，畅通市民出行的归途。22:05，这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啊，发来语音的朋友稍后呢我们来一一听一下。另外还有子健骑行这会儿准时来打卡签到了啊，说美好的夜晚准时聆听珊珊晚上好，然后发来了一张小核桃的照片，这个应该是今天在幼儿园吧，还是这应该是幼儿园啊，玩得真开心，笑得非常灿烂啊，好羡慕啊，特别想回到小时候，感觉无忧无虑的。另外水中望月这会儿也是准时来打卡签到了啊，晚上好各位，这一会儿还在路上或者已经是在家中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伴着这个舒缓的旋律享受一下今天晚上的美好的时光。今天呢要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是告五人的好不容易，人海茫茫，如果能够遇见合拍的人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友情，只要是想长久的相伴，都是需要彼此用心去经营的，懂得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缘分。

0: 一首告五人的好不容易送给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啊，这一会儿呢我们继续得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朋友们发来的这个互动信息。首先呢，我是看到淡意随心这位朋友说，珊珊晚上好啊，美好的夜晚打卡签到。另外呢，来报一个路况，现在的西外环由南向北，在美美三的这个位置呢发生了一起三车的连撞事故，都快一个小时了，目前来看呢还是没有移开的，就在马路最左边的车道，希望大家能够避让一下。怪不得啊，刚刚刷新这个交通大数据的排行榜，看到就在机场快速这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三车连撞事故的影响啊，整个往木材厂立交下桥的方向，稍微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说，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吧，尤其是在晚间行车的时候，因为后方的视线没有那么的良好，相较于白天来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拉开足够的跟车间距，第二个，如果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大家这个三角警示牌应该都是在后备箱放着呢啊，抓紧时间，第一件事儿把双闪打开，把三角警示牌摆到后方啊，如果条件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你尽量稍微摆远一点。另外呢，你要跟这个前车的司机抓紧时间去商量啊，如果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踩损事故的话，没有必要我们在这儿要停留逗留一个小时啊，因为您一旦在这，尤其是在快速路当中一旦停下来了，对于后方整个交通压力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啊，朋友们。另外呢，看到首心这位朋友的一条语音，晚上好，
1: 上车不提99，上车就要报路况。苏州路高架东向西拥堵的原因是在河山路下桥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警察正在处理，两辆车已经挪到了保留线，后方在释放。
0: 好累啊，如果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个路段，希望大家还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吧。确实，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这位首心这位朋友所说的啊，一旦发生了事故，后方积压的这个车流它还是需要一个释放的过程的。如果此时此刻您行进在一些比较拥堵的道路当中，大家也耐心等待一下啊。另外看到杨这位朋友说，主持人晚上好，我现在呢在开封的清明上河园打卡签到。哎呦，在这个景区里边啊，我记得它是一个实景的主题公园吧，是已经提前的开始了自己的国庆假期吗？另外还有词友也在打卡啊，说珊珊晚上好，晚上好啊，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同时呢，离这个国庆假期的确也是越来越近了。再次提示一下路上的朋友们吧，希望大家行经在路面当中还是要慢一点啊，一定尤其是在晚上别开得这么快。刚刚呢一首告五人的好不容易送给了各位路上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李圣杰的手放开。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坚持与奔赴，但是适时的放下与释怀同样是一种智慧，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啊，有时候放手也是一种成熟的选择。如果说缘分已经走到尽头了，与其互相消耗，不如体面的释怀，把祝福留给对方，同时呢也把自由还给自己，放下执念才能够轻装上向前啊。接下来呢一起来重温经典李圣杰的手放开。

一首李圣杰的《手放开》送给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继续的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远近山这位朋友说，珊珊晚上好，打卡打卡，西山到西山桃源的这个路啊修好通车了，说这个路修的是真好，点赞点赞。哎，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假期准备去哪玩啊？现在应该是，如果是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八号上班啊。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是李荣浩的《作曲家》。生活当中的种种经历，就像是一本正在书写的乐谱，每一段的相。

聚离别，每一次的喜怒哀乐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音符。我们既是故事的亲历者，也是自己人生的作曲家，不必去强求事事圆满，认真走过就足够珍贵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李荣浩的作曲家。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

0: 手。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 教具，
1: 郭焕金表示充分理解，心想若不是为了医学教学摆弄这裸体小人，基本可以算作流氓。楚军医自说自话，
2: 这东西是我求了在内地医院工作的同学特地找来的，内部出品很精致。
3: 谢谢。
2: 不客气，谁让我是你师父呢。
1: 授课场所在医生办公室，四周是医疗器械柜。郭焕金站起身来，走到敷料柜前，抽出一卷纱布，手一抖，滚开了纱布卷。纱布间有粘性，虽因重力作用坠落，但速度不快，很不情愿的样子。郭焕金耐心看着纱布卷滚动，到了预想中的长度，收拢了卷轴，拿起敷料剪，咔嚓嚓将纱布从中段裁开，裁下部分如雪莲般搭在他的手腕。楚医生不知这是搞什么名堂，无声注视。郭焕金也不解释，自语地说、
3: 好像短了点儿，凑合用吧。
1: 说完将裁下的纱布稍稍比量一下，然后抱起同比例精确缩小的小人，三下五除二，白纱布便缠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躯干部分裹了个严严实实。楚直眼瞅着郭焕金把塑胶模型制作成雪白的木乃伊状，总算明白了。
2: 你不好意思？
3: 我知道这是医学，没啥不好意思，所以我想好好对待这小人。高原严寒，怕他冷，我给他穿件裙子。
2: 像死去几千年的古埃及人。
3: 楚军医，你就甭管像谁了，开讲吧。
2: 医者无男女。
3: 我懂。
2: 给你受这方面的课，我也有顾虑，不过你将来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女性，这方面的知识你必须掌握，不必不好意思，不懂就问。
3: 楚医生，你就把我当成一个男人。
1: 楚直没有回答，他心说，我怎么能把你当成男的呢？那我一腔柔情岂不错付？郭焕金见楚直不搭腔，怕惹他不愉快，转还着说，
3: 楚医生，要不您就把自己想成一个女人。
1: 幸亏戴着口罩，不然会看到楚军医挺秀的鼻梁都歪了。把他当成女的，亏郭焕金想得出，但这话似乎也无法煞有介事地纠正，只好充耳不闻。从郭焕金手里拿过塑胶小人，将白色纱布条横扯了下来。郭焕金愣了，给小人缠纱布的时候像是做很自然的一件事，现在被楚医生暴力将纱布剥脱了，塑胶小人无遮无拦裸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作为同性，郭焕金深感狼狈气恼。楚医生冷冷地说，
2: 不要往性别上联想，此刻你我都是中性。
1: 郭焕金总算找到个堂皇的支点，心绪渐稳。楚医生将小人背部机关轻轻一按，正面胸腹腔砰地裂开，在肥薄的塑胶肚皮之下呈现出各种脏器，心肝脾肺肾俱全，还显露不同颜色以示区分。肺是浅粉，肝是酱紫，心脏为正红。郭焕金一时噤声，他经历过真正的尸体解剖，但突如其来的复现还是让他惊惧。

0: 医生毫不理会他的不安，气定神闲，指着小人的下腹说：
1: 这是子宫，这是输卵管，这是卵巢。
0: 郭焕静一言不发，只觉得自己小。

0: 年轻的学子们没有如此尴尬。见郭焕金走神，楚军医不满地说：
1: 想什么呢？
2: 没想什么，你接着讲。
0: 郭焕金赶紧让自己庄严肃穆起来。
1: 希望你也拿出科学精神，认真听。
2: 这是科学。
1: 女性分娩的过程你也要了解，它像一个漫长的马拉松，需要很大的体力和耐力去支撑。医生是他的同盟军，如遇难产你要做第二手准备。下面所说你无法实操，但从理论上要了解，说不定哪一天用得上。
0: 郭焕金以高度的责任心强令自己听下去。楚军医接着说道：
1: 剖宫产要切开七层肉，更专业的说法是包括皮肤、皮下脂肪层、前鞘筋膜、肌肉、后鞘筋膜、腹膜以及膀胱腹膜反折，一共七层组织。七层之后，子宫壁千呼万唤使出来。子宫三层分别是子宫肌层、蜕膜、羊水膜，加在一起你的刀要切开十层。
0: 郭焕金已经不是单纯的肚子痛，胃加上脑仁和胸腔都一股脑粉碎性的疼痛，惊惧交加中总算上完了这堂课。楚池放下塑胶小人，拽起久置一旁的纱布条，郭焕金还没完全复原，吃力地问：
2: 你干嘛？
1: 制作木乃伊。
2: 我来吧。
1: 你裹得太丑了。
0: 楚池是一脸的嫌弃，说完他比量着纱布块，有板有眼地从小人上半身裹起，一路向下，时紧时松，过了腰以下的收束处，用外科医生灵巧的手指居然将白色纱布块蓬拢出纱裙的曲线，直拖到小人赤裸的脚踝处。郭焕金看呆了，结结巴巴地说：
2: 你让他穿上婚纱？
0: 楚池把眼光从小人的身上收回来，咩斜着桃花眼说：
1: 想不到你们那个小县城还有人穿这种西式裙。
0: 郭焕金险些露馅，赶紧说：
2: 啊，我们那儿有教堂。
1: 你看过西式婚礼？
2: 小时候看过。
0: 楚池却话锋一转，劈头问道：
1: 想不想以后也来一场这样的婚礼？
0: 郭焕金呆若木鸡。婚礼？这也太遥远了吧。看来楚军医今日吃下的除了火药还有致幻剂。郭焕金从未想过此事，不知道是自己晚熟还是纪律之下本能近于枯竭。命运多舛，想象高度受限，高原有无数个可能性，包括死亡，郭焕金都想象过，唯独从未出现过婚纱。楚植看到徒弟近乎呆傻的面庞，觉出自己有些造次，不过并不后悔试探。医学上有脱敏治疗，对于终究躲不过的刺激，一次次小剂量输入，直到安之若素。郭焕金只想逃跑，磕磕绊绊地说：
2: 楚医生，没新客的话我走了。
0: 楚植很想再聊聊，苦于实在找不到冠冕堂皇的教学点，他沉着脸说：
1: 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也要研究蓝卡病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

0: 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1: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60集。
1: 战区最重要的一组哨所按照彩虹系列命名，蓝卡和橙卡毗邻，虽然这个邻少说有数百公里之遥。
3: 啊，蓝卡怎么了？
1: 郭焕金问。
4: 蓝卡驻军生病，越演越烈，很影响战斗力，一直找不到病因。
3: 啊，会不会是某种传染病啊？
4: 这是一个方向，不过有近在咫尺日夜相处的人并没有发病，有些基本上从未接触的人却突然发病。部长把难题交给我，我也没有头绪。
1: 楚直苦恼地摇着头，这在他运筹帷幄的医疗史上实属罕见。郭焕金手心冷汗涔涔，他问，
3: 那蓝卡附近的城卡可有人发病？
4: 未见报告，而且发病和登卡时间找不到正相关。
3: 啊，啥意思？
4: 就是发病与否和入卡时间没有显著关系。
3: 啊，如果登卡时间不长，发病率就很低，是这意思吗？
4: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
3: 啊，那临近的其他哨卡有病例吗？
4: 很少。
1: 郭焕金终于舒了一口气，拍着胸口说，

0: 原来是这样。
1: 啊，你在为什么人担心啊？
0: 啊，为蓝钱儿所有官兵担心啊。楚君义，你好生研究，怪病一日不除，边防一日不宁。
1: 你不要再给我肩膀上添砖加瓦了。部长天天见我就问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彼此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2: 麦青青反对之后，郭焕金担子减轻了，副班长俨然成为高原女兵班代表，无论是向领导汇报工作，还是在各种会议上发言，甚至工作上出了问题需要有人负责，麦青青都毫不推辞，一马当先。尤其她代表女兵班出席了大军区表彰大会，回来后向全战区机关做的精彩报告，更让她声望飙升。郭焕金生性喜静，特别是隐藏着身份的秘密，令他忌讳抛头露面。他无意争功，也不觉被众人瞩目是可炫耀的美好时刻。于是，郭班长乐得悄无声息做具体工作，副班长则水涨船高，风光大噪，各得其所，配合默契。柳赞看不过眼，悄声对郭焕金说，
3: 外头人都以为他是班长，你是副班。
0: 外头人谁呀？
3: 除了咱们班，再除了咱们部，其他人都算外头。
0: 那一些人和你我有何相干？
3: 是和咱没什么关系，但与事实不符，况且和麦青青还是有关系。
2: 郭焕金灿然一笑说道，
0: 哼，全军还有比班长更小的官吗？
3: 没。
0: 那不得啦，有啥可计较的？
3: 哎呀，我是为班长你打抱不平啊。
0: 啊，我没觉得不平啊。
2: 柳赞只好打住，他为班长仗义直言，但本人无动于衷，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算了，班长愚钝，还是琢磨着怎么讨好副班长吧。功夫不负苦心人，柳赞琢磨出了新发式，先从垂发内层下缘梯次削薄，这样发梢不用任何打理就会抠出妩媚内弯，麦青青的俏丽干脸不动声色更上一层楼。郭焕金更加忙碌，除了兢兢业业学医和复习军事科目，还有意识地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说到底，也并非全是为了女军医的培训而努力，她希望自己更强大，这样景字连某天从城卡归来，会露出难得的酒窝。楚军医的好为人师发展到魔鬼级别，他把医学院教材当成小儿书，要郭焕金快速阅读，把重点铭记脑中，时不时抽测，严厉至极。郭焕金终于抗议地说，
0: 这背来背去的都是纸上谈兵。
1: 讲具体点儿，没有具体指向的抽象意见等同废话。
0: 比如说，你让我记住肺癌的病理解剖特征，周围没有肺癌病人，高原也做不了病理解剖，背这些体征有啥用啊？
1: 你不会以为一辈子也碰不到一例肺癌吧？
0: 啊，这个我不能保证。
1: 你遇到肺癌病人难道说，对不起，请等会儿，我现在去查书？
0: 我不能这么说。
1: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不配吃医生这碗饭。医学是笨功夫，你必须牢记书中前辈的真知灼见。
2: 郭焕金只好持之以恒地枯燥背书，他缺氧而迷糊的大脑吃力地想，世上有多少种疾病呢？每种病有多少祖神鬼魔？

0: 莫测的症状啊？每组症状背后又有怎样匪夷所思的病理机制呢？再加上眼花缭乱的药理转归无所不在的化验数值，更有难以计数的发热代查、腰痛代查、眩晕代查、蛋白尿代查、头痛头晕代查。郭焕进几近绝望，医学症状有无数种可能性，阴险地沉默着、潜伏着，犹如深海浮冰，水下体积难以测量。再忙，郭焕进也会抽空读樟木箱子里的书，让自己从医学沼泽中透透气。他有了小图书馆之称，人们翻箱倒柜找出存书，找他换书看，这也使得他的阅读量显著增加。他在院子中被一位陌生男子拦住了，那人说：
1: 你就是那个拥有很多图书的女兵吗？
0: 郭焕进一时不知如何答复为好。高原似乎没有进行过藏书量评比，他无法带起这顶桂冠，迟疑着说：
2: 我有一些书，不知道算不算很多，应该不算吧。
0: 这男子身烙高原工作多年的痕迹，极瘦，肤色黑褐，犹如用一组钢丝编起来的铁锈人。郭焕进以他日渐成熟的医学知识判定，此人血管里流动的血液粘稠迟滞如浑沙，他的声音也带着铁锈般的枯涩和零落感。那人没什么表情地说着好话：
1: 应该就是你，没错，人们说起过你的长相，还有听说你很和善
2: 啊。
0: 郭焕进不知如何回应，人家都说你和善了，不能再板着面孔，只好温和地问：
2: 您有什么事儿？
0: 他以为他想看病呢，不料那个铁锈人说：
1: 我想向你借几本书。
0: 郭焕进心说：我也不认识你，口气也大，张嘴就是几本书。他略微收敛温和说道：
2: 我的书是不外借的。
1: 我知道你的规矩，谁想借书必须拿一本书和你换，两人都看完了再换回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郭焕进想着铁锈人说的话，觉得这个说法基本属实，除了非常熟识的人，比如楚医生门班长，他不会让他们拿书来换。顺便说一句，这两个人从来没有借过书，前者不屑闲书，后者是没兴趣。若是其他人，比如安寇芬和木木春，那绝对一视同仁，必须等书交换。不是郭焕进小气，而是只有这样，他才能不断看到自己没有的书。安寇芬拿来的是本歌谱，翻得破破烂烂，有皮没毛。木木春交换的是《赤脚医生手册》，郭焕进自己也有一本同样的。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郭焕金没说破，郑重收下了。此时郭焕金快速完成一系列思想活动，对铁锈人说，
2: 啊，是
1: 因为心里有数，所以我提前备好了和你交换的书。
0: 郭焕金打量着他，好奇他把那本你交换的书藏在哪，刚直不阿，无法弯折遁形，藏不住的。第三，就算这本书真的存在，盲人骑瞎马估计也和这个人一样不甚精彩。郭焕金有轻微的洁癖，平素素不以貌取人，但以貌取书，可能因为古墨传赠他的书都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如一门贵族风神俊逸，平日交换来的书则大部分颜色猥琐，鼠目张头者多。他能理解山路迢迢，翻阅者众多，书籍难保好品相，但心里仍是嫌弃。铁锈人既然有备而来，那他会拿出一本怎样的书呢？想他慕名而来都是爱看书的人，郭焕金便柔和了自己的声音问道，
2: 你想看什么书啊？
0: 铁锈人也不客气，开门见山的索要，
1: 我想看童话故事，你有吗？
2: 有。
0: 郭焕金诚实地回答，这在军营中应该算是冷门书，他正巧有一本。
1: 借给我。
0: 铁锈人不由分说地伸出了手，他的手心显露出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特点，黑红肿胀和细瘦的手腕不成比例。郭焕金以小人之心夺他。
2: 那能让我看看你要同我交换的书吗？
0: 铁锈人有点不好意思，黑紫脸膛上看不出红，只是更深暗的黑。他扭捏着说，
1: 严格讲起来，也许我要拿出来的不能算一本书。
0: 郭焕金露出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的表情，铁锈人浑身上下的确没有可藏匿一本体面书的地方。他温和地说，
2: 你既然做了准备，拿给我看看。
0: 铁锈人满是裂口的手插进肮脏的外罩衣兜里，郭焕金想，那个兜就算一本小人书藏在里边都显逼仄，他带来的书难道是举世罕见的古绣真本纸莎草写的？铁锈人缓缓从衣兜掏出来一沓纸，千真万确是一沓而不是一册。他轻轻将这沓纸展开，再展开，
10: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11: 第178集。
12: 现在命运果然将苏武抛在遥远的北海了。匈奴人的威胁他不怕，吞兵咽血的苦

他也不惧。他最难忍耐的是寂寞和孤独。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乡音了，他真担心长此下去，舌尖上都滚不出长安话中那种沉雄粗犷的节奏了。他不敢想这些，一想起来心就剧烈的痉挛和疼痛。而他殷殷牵挂的还有两位好友，李陵、司马迁。你们还好吗？苏武使劲地摇了摇头，把这些痛苦驱除出自己的脑海。他出门刚迈开第一步，就深深陷在盈尺的积雪里。他想退回去，可羊圈里传来头羊凄凉的叫声，让他打消退却的念头。羊现在是他唯一的伙伴，没有他们，他会更寂寞呀。羊群瑟缩着，抗御寒冷的本能使他不会再有人光顾此处了。苏武俯下身体，开始清理脚下的积雪，人也有了活气儿。他抬眼朝远处张望，发现在苍茫的雪原上有几个黑点儿在朝这边缓缓移动。他的眼睛潮湿了，生出活过来的不尽欣慰。此刻千夫长已经站在苏武的穹庐之前，寒冷加上雪中的跋涉，使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紫，嘴角干裂的没有一滴水分，只有那野性的眼睛仍被雪照得发亮。千夫长受累了，苏武说着将他们请进帐内。等干牛粪冒出红红的火苗时，他把白雪倒进顶锅，不一会儿穹庐里有了生机。喝下千夫长送来的马奶酒，苏武顿觉舌尖不再僵硬，话也多了不少。感谢于前王，这样大冷的天儿还来关照苏武啊。于前王是且低侯单于的兄弟，去年冬天他刚被流放到北海不久，于前王就率部到这里狩猎。他毫不隐晦对单于的不满，他一直记得左谷都侯突突糊涂的教诲，向来以汉兄和睦为己任，可且低侯单于哪听得进去呢？苏武牧羊就在于前王的领地。有一天他到北海湖畔狩猎，就要苏武同往。他很惊诧，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苏武竟射得一手好箭。一场狩猎下来，他的猎物远超过自己的部署。这次邂逅使他们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于前王就会派人送些酒食来，但是千夫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刚刚复苏的感觉又冰冷了。这是在下最后一次为使君效劳了。怎么单于知道了？不是，于前王已于前日暴病身亡了。千夫长试图用滚热的马奶酒驱除心中的悲痛。与前王弥留之际，要在下速送些食物给使君来，不想这风雪挡门呐。苏武十分震惊。事已至此，使君也不必伤心了，往后使君好自为之吧。千夫长安慰道。在不经意间他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对了，使君可认识李陵？李陵？苏武的眼中发出异样的光彩。岂止认识，那是在下的兄弟啊，快说说他怎么了。他到了贵国吗？是作为大汉使节迎接在下回归吗？这一连串的问话让千夫长有些应接不暇，倒不知该不该告诉他更多的事儿。但这犹豫也只是一闪念，既然已是朋友，就不该瞒他了。使君，这李陵投降了。本来单于要他来劝降使君，但都被他拒绝了。在下觉得他是无颜再见使君。这些话苏武都没有听见，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他不相信将门之后大汉齐都尉会这样不顾气节拜倒在单于脚下。可在千夫长向他描述了俊基山的大战之后，他不得不信了。贤弟呀，你这是一失足成。

0: 千古恨呢、啊？难道你不顾长安的妻儿了吗？苏虎暗暗叫苦，他不再说话，沉闷地喝着马奶酒，目光直直地看向远方。刚刚进入天汉三年春季，李广利统帅的六万骑兵和七万步兵又从朔方出发，与陆伯德的一万人马会师于阴山脚下。与此同时，韩岳率领三万步兵从五原出发，公孙敖率领骑兵万人、步兵三万从雁门出发，摆出了与匈奴决战的架势。正在患病中的且低侯单于也不甘示弱，远途行军至于乌水南岸。双方在于乌河流域展开长达数十日的拉锯战，不分胜负。而公孙敖却因与右突骑王的交战中屡屡失利，退回塞上。今非昔比了，汉军再也打不出当年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军威。主将不是平庸无能，就是老迈怯战，这让刘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公孙贺看得清清楚楚，大汉又进入新一轮将领匮乏之期了。可汉军的屡屡失利，却加重了刘彻对李陵的怀疑，担心他参与了匈奴的军事部署。这个李陵自幼受李广熏陶，又在侍中多年，对我大汉了如指掌，若是他为敌所用，那朕就是再派20万大军也无济于事啊。刘彻向坐在对面的公孙贺道。公孙贺早有许多的话想对刘彻说，只是慑于他越来越古怪的脾气，不敢轻言罢了。如今见皇上说了话，便把盘桓在心头许久的主意说了出来。皇上所虑也是臣之所忧啊，何况李陵投降一事至今也没得到证实，因此臣以为可派一支军队潜入匈奴，若是李陵未降即可迎之回国，若是果真降敌也宜速出，以绝后患。
1: 好，就依爱卿600里加急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率军潜入匈奴，打探虚实。
0: 皇上的旨意传到了军营，一生平庸，如今老迈的公孙敖有些犹豫了。他一想起前些日子与那年轻少壮的右突骑王一场大战，还有些后怕呢。几天后，他率领亲信沿着于乌河水走了一圈，随后一份战报就发往长安。臣奉旨深入匈奴，捕得牲口，接言李陵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
1: 哈，李陵果然降敌叛国了。
0: 刘彻终于在吴尊的奏章上批了红，将关在诏狱的李陵全家诛灭。东方朔率使团抵达单于庭，其实双方心里都清楚，这不过是战争的缓冲期，台面上的微笑终究代替不了战场上的剑拔弩张。
1: 哎，非是寡人不允呐、啊，实是因为苏氏军去向不明。哎，待寡人寻访之后，一定安排大人见面。
0: 那李陵呢？话说到这个地步，单于只好答应尽快安排他们见面了。五天之后，李陵便与东方朔在于乌河畔的穹庐里相见了。逆境中相遇，汉使的每一句话都催下李陵思乡的泪水。双方坐定，东方朔第一句话就问，将军怎么可以如此轻率呢？陇西父老闻听将军投降，皆以将军不耻啊。
1: 皇上也相信臣投降了匈奴吗？两次向朝廷的奏报都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最近一次，皇上派遣公孙敖前来迎将军回国，中途不得俘虏，声言将军不但投降了匈奴，还参与于乌合之役，难道这不是事实吗？李陵睁大了眼睛不解地问，什么？末将何时曾见过公孙将军呢？
0: 东方朔沉默了很久才说，即便阁下未见公孙将军，然降胡之举
1: 终不能得到皇上

船亮啊。哎，传言真可置人于死地呀。李玲将一杯马奶酒灌进腹中，仰天长叹。东方朔听出其言必有蹊跷，忙上前扶住李玲。老夫此次之所以主动请缨，虽说是为了重开合议，可也是为了弄清楚将军投降的原委。究竟情况怎样，还请将军快快告诉老夫吧。哎，李玲长叹一声，先生啊，投降的是一个叫李旭的塞外都尉，不是末将啊。现在的李旭已经是匈奴的封都尉了，大人可以对质。诙谐的东方朔突然间严肃了，一下子跌坐在地毡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李玲，口中讷讷道：武川杀人，武川杀人的。看着东方朔的脸色，李玲便知情况不妙，急忙倒了一碗奶茶给他喝，这才让他缓过气来。李玲手抚着东方朔的胸口，大人有话尽管说，末将能承受得住。哎，将军，你呀，你可是害了一群人呐！太史令为你辩白，因此获罪，被处以腐刑，还有你一家百口被尽数诛灭，尸体三天都无人敢取呀！东方朔陷入一片茫然。都说社稷之兴以人为本，可到头来谁又把人命当一回事儿呢？为了逃避责任，不惜编造假话欺瞒皇上；为了推诿错误，不惜构陷他人。这世道到底怎么了？巧言令色、虚伪狡诈的结果是一百多条人命成为冤魂，而他们呢，却面不改色，怡然自得。啊，李玲呢？东方朔这才发现李玲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他踉踉跄跄奔出穹庐，面对旷野高声喊道：李将军，李将军。在辽阔的草原上，他的声音显得是那么的微弱。哎，老夫昏聩矣，为何这么絮叨啊。哎，东方朔跌坐在穹庐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热泪涌流。李将军，都是老夫一时糊涂啊。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人站在了东方朔的身旁。哦，东方朔抬眼一看，这不是当年陪同苏武来匈奴的那个副使常惠吗？足下怎会在这里？在下牧羊路过此处，看见大人就过来了。听完东方朔的一席话，常惠道：李将军不过是一时伤情，想要找个地方安静一会儿，大人不必担心，在下的穹庐就在不远处，大人且去坐坐，在下也有许多话要对大人说呢。好啊，老夫也十分牵挂苏大人的下落。坐得久了，东方朔感觉两腿发酸，几乎站不起来，得亏常惠扶了一把。刚要离去，就听见耳边传来马蹄之声，原来是左大将的卫士长率亲兵赶来。那人下得马来，直奔到东方朔的面前，施了一礼：使君，单于请您回去。哦，单于有何吩咐吗？卑职不知，请使君上马吧。卫士长很客气地指了指东方朔的坐骑。东方朔明白了，其实自打进入单于亭那一刻起，他的一切就都在匈奴人的监视之下，他不可能太自由地与人接触。常惠当然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啊，他上前为东方朔牵住马缰，看着他艰难地上了马，道了一声：大人保重吧。自己就拾起羊鞭，融入到羊群之中了。李玲睁开了眼睛，周围一片漆黑，只有天空在冷漠地看着她。摸摸自己的身上，冰凉凉、湿漉漉的，

0: 大漠的八月秋夜，气候已十分寒冷，他头疼得厉害，像要破了一样。我怎么到了这儿了？他像是在问自己，也像是在问大漠。他有一种要被黑夜吞没的恐惧，而从远处传来的狼叫声告诉他，他离匈奴人的军营已经很远了。他站起来摸了摸冰冷的脸颊，尽力回忆曾发生过的一切。当战马闻着气息赶来，很温顺地吻着他的额头和双手时，他想起来了，想起了东方朔告诉他的一切。他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漂泊在草原的一片枯叶，长安那棵大树已经离他很远了。在那个让他蒙受屈辱的夜晚，他放下了手中的武器，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只是不想让部下再做无谓的牺牲。即使他被带往单于大营，他的心仍然紧紧地依偎着长安。这也成为他一年来一直没有对单于的招降给予回答的缘由。可现在呢，长安对他来说已是一个梦，一个永远难以抹去的梦魇。不要说回去已不可能了，就算回去，等待他的也只有身死族灭的下场。活着呢，也许还有昭雪的那一天。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陈

0: 他要好好的梳理一下自己的感情，对今后做一个决断。李玲觉得无法再继续徘徊下去，开始一点点地回忆起这一年间与单于交往的每个细节。抛开君主身份，他从且低侯单于身上发现了许多跟刘彻相同的东西。尽管一年以来，李玲艰难地坚守着心底那道情感底线，有时甚至冷酷地将单于挡在自己的穹庐之外，但是单于对他却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他不断地向李玲请教汉朝的礼仪文化，他让李玲教他学说长安的语言。且帝侯并不像他的祖先那样古板僵化，他的博闻强记、机敏聪颖，常常让李玲想起在刘彻身边的日子。短短一年时间，他不仅学会了近千个汉字，而且不用议令就可以跟李玲流利地谈论两国间的大事。且帝侯单于一样懂得亲缘关系对维护君主地位的重要性，他曾不止一次托人游说要将自己的妹妹阿维亚嫁给他，可是每次都被李玲婉言谢绝了。此事虽是由且帝侯单于提起的，可阿维亚那颗放飞在草原上的心从此也无法宁静了。开始的时候，他是秉承单于的旨意去说服李玲的，但他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渐渐忘记了单于的嘱托，他已经爱上了李玲。阿维亚的心像草原蓝天一样开阔，他似乎并不在乎李玲已有妻儿，而只在意他在自己身边的现实。他的心像北海一样湛蓝和澄澈，他并不计较多次被李玲拒绝，依旧要亲兵按时给他送去马奶酒、牛羊肉和皮袍子。阿维亚的心像草原的锦鸡花一样亮丽。有一次，李玲远离了单于亭去放羊，被突如其来的大风雪冻僵在野外，是阿维亚亲自为他擦挫身体，拯救了他的生命。往事历历在目啊，如果不是阿维亚，他李玲也许会像苏武一样被流放到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与羊群作伴，默默地度完一生吧。李玲在暗夜里寻找各种理由来说服自己，但要他选择投降却是一件不易的事儿。现在他只有一个心思，只有活着才有机会回到长安，才能洗刷加在他头上的种种不公。平常之时，人们总觉得慷慨赴死乃成人之勇，可如今走在漆黑的草原，聆听狼叫的李玲才真正体会到弃死图活、忍辱负重比剑辱拔剑不知要难多少倍呀。李玲在夜色中摸索着回大营的路，可走了半天发现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他颓然从马背上下来，疲惫地坐在草地上，望着天空密布的星辰，李玲撕心裂肺地大喊：父亲，宽恕孩儿的不孝吧。夜空中的长啸在空旷的草原久久回荡，天边出现了星星点点的火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滚滚而来的马蹄声震得大地微微颤动。李玲警觉地坐起身，从腰间拔出宝剑。火光渐渐近了，纷乱的叫喊从暗夜中传来：李将军，李将军。李玲眼角一热，说不上是什么感情，只是呆呆地看着前方。
1: 李玲，李玲，你在哪儿？
0: 李玲听到了，那是阿维亚的声音。那野性的声音此刻就像夜莺一样悦耳，让他冰冷的心一下子温暖了许多。他竟然鬼使神差地向远方的火光处高声喊道：
2: 公主，李玲在这儿，
3: 李将军就在前面，随我来。
0: 啪，那是阿维亚甩动马鞭的声音，在黑夜中是那么的脆亮。马队来到面前，将李玲团团围住，他的脸色不再苍白，借着火光他看见了阿维亚眼角的泪花。
1: 将军遇到

0: 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深更半夜跑到这里。
1: 一句话刚落，他就把李玲紧紧地抱住了。就在这一刻，李玲的心理防线崩塌了，他任凭阿维亚抱着他。几天之后，且滴侯单于邀请东方朔出席了李玲和阿维亚的婚礼。左突骑王、左大将、右突骑王、右大将以及各路当户纷纷献礼祝贺，婚礼由右古都侯耶律胡图来主持，且帝侯单于高举银碗。随后，他来到东方朔的面前：“昔年皆是汉朝女子远嫁匈奴，今日寡人将妹妹嫁给李陵，请使君饮了这杯吧。”东方朔笑道：“汉兄原本是兄弟，可你这个兄弟却总是跑到兄长门前兵戎相见呢。兄长不也是常常大兴兵戈，致我六处不翻稀呀？双方诡谲地笑了笑，冲淡了争论的气氛。东方朔机敏地转移了话题：“但愿从今日起，两国息兵霸战，永修睦好。”且帝侯单于点了点头，之后转身朝大家高声宣布：“诸位王爷大臣，寡人的乘龙快婿李陵，乃大汉李广将军之后，今日与公主结为夫妻，寡人要送他一件珍贵的礼物，寡人要封他为右孝王。”东方朔脸上幽默诙谐的表情顷刻间被愤怒所代替，他愤然站起来说：“哎，单于是要羞辱大汉吗？”使团的随员们也呼啦啦地站起身来，齐声喊道：“单于是要羞辱大汉吗？”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且帝侯单于的两个儿子左突骑王和左大将手持腰刀围了上来，刀刃闪着寒光，透着凛凛杀气。东方朔冷冷地看了一眼左突骑王，接着他放声大笑，在草原上空荡起阵阵回音来。单于是想重演劫持事件吗？在这样的时刻闹出如此风波，传讲出去，不要说吾皇雷霆震怒，师出有名了，若是各国知晓，还敢与贵国交往吗？届时吾皇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匈奴能不陷入灭顶之灾吗？”在这样的场合，李陵是一脸的尴尬，他不知该怎样出面去平息这一触即发的冲突。他完全没想到单于会突然宣布封赐，这不仅会加深汉朝使团对自己的怀疑，还会激起有些匈奴大臣对自己的嫉妒和仇恨。他的目光焦急地在阿维亚和单于的脸上来回流转，他希望单于能拨云见日，尽快结束这并不让他愉悦的婚礼。“你们意欲何为？寡人在此焉容你们无礼？还不放下兵器！”单于对左突骑王和左大将厉声喊道。耶律胡图则趁势言道：“大喜之日，让我们舞起来吧。”李陵长舒了一口气，当他看到单于很谦恭地走到东方朔的身边，邀他加入狂欢的人群时，他庆幸这场风波算是过去了。而此刻阿维亚正是泪光盈盈地拉起他的手，冲进了人群。书童送来益州刺史任安的来书时，司马迁正坐在书房里发呆。书童连叫几声，他才从纷乱飘忽的思绪中清醒过来。“啊，有事吗？”司马迁木然问。“老爷，是益州刺史任安大人来书了。”“哦哦。”司马迁从书童手里接过书札，随口又问：“还有事吗？”书童犹豫了一下：“夫人又来书了。”“好，搁一边吧。老爷，这都是第五封信了，您还是回封信报个平安吧。”“啰嗦，不是让你放一边吗？”“诺。”

书童拿着信札退了出去，十分不解，哼，真是个怪人，夫人的信不看，却把别的书信看得那么重要。司马迁怎会不懂书童的用心呢？可对一个中人来说，他还有什么资格让一个女子为自己牵肠挂肚呢？短短的几个月，他的胡须脱光了，皮肤变细腻了，声音也尖细了。只要对着镜子一看，他就觉得从此再也没有脸去见自己的夫人，只能将那一份真爱深深藏在心里。不仅如此，他发誓今后不许儿女们来看他，而愿一人与孤灯相伴，完成父亲的嘱托。是的，这样的耻辱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的痛苦最好由他自己一人承担。他打开任安的书札，就看到了一段让他很难回答的话：子长五兄，举月已至，遥思长安，暑流渐伏，然一周酷热依旧，夜来无眠，银笔杂絮，望兄勿以烦倦为怠。前书曾言，其五兄以甚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书去数日，了无消息。唉，任大人呐，他怎么知道自己此时的心境呢？在京城的日子，任安是朝中与司马迁谈得来的几个官吏之一，他们的友谊超越了官阶，以兄弟相称，这在当时的京城是很罕见的。元丰五年，皇上下诏在全国设立13刺史，曾经在卫青军中任过多年长史的任安被派往益州履职。临行前，司马迁在外城的亭子里摆酒为任安饯行，两人相约要尽其所能为朝廷荐才选能。可现在他成了这个样子，还怎么实现这个约定呢？任安没错，他的埋怨也不是没有道理，何况益州距离京城遥遥千里，他大概还不知道自己蒙受了如此大辱吧。司马迁本不想再撕开伤口，却被这预料之外的书札刺得隐隐作痛，看来今夜他又要与良夜孤灯相伴了。司马迁唤来书童，要他闭门谢客，然后就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唉，从何处着笔呢？唉，还是从他对自己的埋怨写起吧。司马迁掸了掸笔尖，先写下了任安的文字：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囊者汝赐书，教以甚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仆非敢如此也。依照司马迁的性格，每次写信在写下对方的名字之后，总要停笔静思片刻，以便寻找恰当的措辞。可是今天刚刚写下少卿足下，那沉寂不久的心事就如决堤的大水倾泻而下了。故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忧，欲亦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欲语？晏曰：谁未为之，孰令听之？故祸莫惨于欲立，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垢莫大于公行。行于之人无所比数，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具之余见天下之豪俊哉？司马迁见此弥合的伤口就这样被重新撕开，渗出点点鲜血。在那个把耻辱刻进灵魂的日子里，司马迁第一次感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滋味。几个膀大腰圆的劳役死死地按住他，一声惨叫他就昏了过去。等到再醒来时，折磨他的不仅是肉体的痛苦，更是人们从此将用异样的目光去注视他。他随后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李陵家族被灭。他果断地要前来探监的书童星夜赶回夏阳去，让司马家的人赶紧改姓氏，以表明他从此与夏阳没有任

0: 何关系。司马迁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可他却需要苟活于世的勇气，不为别的，就为完成父亲的遗愿。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易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礼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躯体受辱，其次义服受辱，其次棺木锁被垂楚受辱，其次剃毛发缨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复行极矣。的确，他也曾多次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以洗刷加在祖先身上的耻辱。可是父亲临终前的声音总在耳边徘徊，那是比泰山还重的嘱托。相比完成一部旷古迄今的史书，这样轻率的死去该是多么糊涂啊。现在李陵降了，苏武流落异邦，也只有远在蜀地的任安能理解他的心迹了。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基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金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是仆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切夫慕义何处不免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使去旧之愤意，何至自沉溺雷泄之辱哉？切夫赃货婢妾犹能隐绝，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又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末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司马迁愤然擦去眼角的泪水，尽情地描绘自己孜孜以求的宏图。仆妾不逊，尽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矢旧闻，略靠其形式，宗其终始，及其成败兴坏之际，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救天人之计，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疾行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义大都，则仆偿前儒之责，虽万倍禄，其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时候累了，眼睛会有一团小黑影，眨眨眼又消失了。很多人觉得这就是眼疲劳，休息休息就好了。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看到某女子熬夜追剧，视网膜脱落，一小伙儿通宵游戏，视网膜脱落，感觉视网膜脱落离我们很远又好像很近。似乎这些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突然发生的，悄无声息。但实际上视网膜的脱落有迹可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视网膜脱落是怎么回事儿。在眼球壁的最内层有一层仅为 0.1 到 0.5 毫米厚的透明薄膜，是日常事物的关键，就是视网膜。如果视网膜上出现了漏洞，就称为视网膜裂孔。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安利表示，根据发病原因，视网膜裂孔可以分为萎缩孔和牵拉孔这两大类。萎缩孔一般为圆形的孔，视网膜上某个区域出现了变薄

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球的增大，球壁的扩张，变薄区会越来越薄，最后萎缩形成裂孔。牵拉孔一般表现为一个马蹄形的裂孔，主要是由于液化的玻璃体对视网膜突然牵拉形成的裂孔。视网膜裂孔可以发生在视网膜任何部位，大小也是不等的，小到针尖，大到可以到360度的巨大裂孔。有些人视网膜出现裂孔几年甚至十几年也没有发生视网膜脱落，主要和玻璃体状态有关。如果玻璃体状态良好，呈胶冻样的改变，那么这个视网膜裂孔就不大容易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玻璃体液化了，液化的玻璃体很容易经过裂孔进入到视网膜下，形成视网膜脱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底病专家钱彤提醒，如果突然觉得眼前有一团黑影在飘，眼球转动，抬头会发现眼前有闪光感，就像闪电一样的感觉，要尽快到眼科就诊，有可能是视网膜有裂孔。为什么视网膜裂孔会有黑影或者闪光感？一般来说是发生了玻璃体后脱离，分开的过程中可能部分地方的视网膜粘连比较紧密，就把视网膜拽出了裂孔。如果这种症状及时治疗，可以避免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视网膜脱落是玻璃体液化造成的，患者还会出现飞蚊症，即眼前飘动着暗色光斑、线条或斑点。眼科医生提醒，五类人要格外防护视网膜裂孔脱落。第一类，高度近视者。高度近视的人眼内结构发生变化，眼球逐渐扩张变大变长，而视网膜发育成熟后面积是固定的，随着眼球外壁巩膜的扩张，视网膜会被牵拉得越来越薄，变薄的视网膜容易撕裂，继而导致视网膜出现了破洞。第二类，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眼睛玻璃体逐渐液化变性，并伴有各种视网膜变性，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增加。第三类，用眼过度者。长时间用眼，尤其是使用电子产品，对视力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原本就近视的人，眼轴比正常人长，血液供应不好，一旦眼睛过于疲劳，眼压就容易升高，可能发生视网膜脱离。第四类，常戴隐形眼镜的人。隐形眼镜不会直接导致视网膜脱落，但佩戴不适合的隐形眼镜可能会引发结膜炎、干眼症等眼部疾病，严重时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第五类，高血糖患者。糖尿病最大的并发症之一就是眼病，患病时间越长，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的几率越大。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安利表示，针对视网膜裂孔的不同病因，治疗方式也不相同。如果周边视网膜出现裂孔，在没有发生视网膜脱离前，患者是感觉不到的，不会有任何症状，可以通过激光把裂孔包起来，防止发生视网膜脱落。如果裂孔发生在黄斑区，一旦形成了黄斑裂孔，视力会急剧下降到 0.3 以下。黄斑裂孔不能轻易的激光治疗，主要通过手术将裂孔进行封闭。如果一只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很大一部分患者的对侧视网膜也会变薄或者出现裂孔，因此双眼均需要长期随访。一旦发现裂孔或变薄，需要及时进行激光治疗，避免进一步发展为视网膜脱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者，视网膜脱离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7到8倍，建议除了定期验光配镜外，还要进行眼部专科检查，应当每半年做一次视力、眼压及散瞳眼底检查，必要时加做广域眼底照相、眼部 B 超、眼底 OCT 等更为精细的专科检查。一旦发现早期病变，及时治疗，以防发生视网膜脱离等情况，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害。要提醒大家的是，近视度数高的人在配眼镜的时候，不必追求最好的矫正视力，以能提高视力而不引起疲劳为佳。
此外，要避免各种原因造成

成的眼疲劳，避免剧烈高速运动及头部撞击、震动。一旦出现眼前闪光感、视物变形、固定黑影等症状，要及时进行检查和诊治。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多数情况下，瘦点儿比肥胖好，但如果同时得了脂肪肝，胖人可能更有优势。欧洲肝病学杂志发表研究报告认为，瘦人得脂肪肝转化为肝硬化的风险更大。在医生眼中，瘦人患上脂肪肝原因更复杂，容易合并三高，更需要关注全身的情况。好消息是，不管胖瘦，脂肪肝都是可逆的。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解脂肪肝。如果你不胖，也不怎么喝酒，却在体检时查出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脂肪肝，请不必惊讶，你不是一个人。每三个中国成年人里，就有一人患有不同程度的非酒精性脂肪肝。一项覆盖全球 1057.6 万人的荟萃分析发现，脂肪肝患者当中约 40% 属于非肥胖人群，10% 到 20% 还是瘦子。为什么不胖也会得脂肪肝？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要先看一看脂肪肝它是怎么形成的。当我们摄入过多的油脂、糖类的时候，机体会把它们运入肝脏，加工成脂肪。但这里并非终点站，脂肪们要转运到全身各处，必须有专车载脂蛋白搭载。一种情况是乘客太多导致专车不足，如果吃了太多油腻高糖食物，人体合成的脂肪会随之增多，载脂蛋白忙不过来，脂肪只能挤在肝脏这个驿站里，于是便有了脂肪肝。另一种情况是专车本身就不够用，过度节食、营养不良等会导致机体缺乏蛋白质，无法形成足够的载脂蛋白，脂肪运出的效率降低，也容易形成脂肪肝。再加上一些不良习惯，比如饮酒、抽烟、随意吃保健品、自行叠加用药等等，会降低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风险也随之增加。综上所述，不难发现，胖只是脂肪肝形成的原因之一。当长期营养不良、节食减肥的时候，机体合成载脂蛋白的效率降低，也会招来脂肪肝。总的来说，相较于肥胖型脂肪肝，瘦型脂肪肝的遗传因素更重要，且与脂肪肝的严重程度相关。瘦人得脂肪肝原因更复杂，并且之后更容易出现肝硬化。相比较而言，胖人患脂肪肝原因更为简单，通过减重预后效果更好，逆转的可能性也更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徐金航表示，如果瘦人患脂肪肝，常表明身体代谢已经出现问题，容易合并三高，需要关注全身情况。比如脂肪肝与糖尿病关系密切，40岁以上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是脂肪肝的高危人群。胖人患脂肪肝的主要机制为营养过剩，减肥之后脂肪肝程度往往会明显缓解，大多能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瘦型脂肪肝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澳大利亚威斯特米德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在欧洲肝病学杂志发表研究称，瘦人得脂肪肝转化为肝硬化的风险可能更大。蛋白营养不足是导致瘦人患脂肪肝的重要成因之一，瘦型脂肪肝患者可能伴有某些慢性消化性疾病，使蛋白质供给偏低，当蛋白合成减少时，身体脂肪的分解和动用就会加速，大量脂肪酸从脂肪组织中释放进入肝脏，导致肝内的脂肪大量堆积，可能会对肝脏造成损伤。但好消息是，脂肪肝是可逆的。俗话说得好，一口吃不成个胖子，肝脏的胖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步接一步地伤害肝脏。单纯性脂肪肝本身并非是一种严重疾病，但如果放任不管，很可能不断演变发展。单纯性脂肪肝、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导致肝癌。脂肪性肝炎，当脂肪堆积越来越多，肝细胞被脂肪撑大，会诱发一系列的炎症。肝纤维化，慢性炎症会使肝脏反复进行炎症到修复的循环，如果长期得不到缓解，就会形成各种类型的胶原纤维。胶原纤维在肝脏大量堆积，使肝脏失去正常的形态和功能，使组织坏死、变性，出现疤痕。肝硬化，当肝组织正常结构被破坏，出现乏力、右上腹胀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就被称为肝硬化。肝癌，如果任其发展，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发生肝细胞癌，造成严重的后果。还有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疲倦乏力、维生素缺乏症，表现为舌炎、口角炎、皮肤瘀斑等等，都是脂肪肝的常见表现。好消息是，肝脏足够强大，只要你下决心开始行动，在单纯脂肪性肝病阶段及时去除诱因，逆转脂肪肝并不难，可以完全恢复。在脂肪性肝炎阶段，如果能够及早发现，积极治疗，大多数也可以恢复正常。如果到了肝硬化阶段，

0: 肝组织已经被破坏，此时几乎没有逆转的可能了。相比于可怕的肝癌、肝硬化，脂肪肝尤其是轻度的，逆转起来真的不难。不管胖瘦，减重都是必经的一步。虽然瘦型脂肪肝患者本身就瘦，但如果不减重，脂肪在肝脏的堆积问题很难得到解决。最好在体重指数正常范围内减重，比如50公斤减 2.5 公斤，100公斤减5公斤。肥胖者体重降低 3% 到 5%， 其脂肪肝就会明显的减轻。体重降低 7% 到 10%， 肝脏的炎症也会减轻。需要提醒的是，减重不能过快，一周最好控制在 0.5 到1公斤内。如果体内脂肪短时间分解太多，超过肝脏的代谢能力，脂肪肝反而会加重。此外，男性腰围需要小于85厘米，女性需要小于80厘米，因为腹型肥胖会增加脂肪肝的患病风险。脂肪肝患者饮酒会加速肝细胞的纤维化和坏死，戒酒两周，肝脏的脂肪变性即可开始缓解。饮食上要学会挑食，既不能过度的摄入碳水和脂肪，也不宜长期纯素食。饮食上有四个关键词：总量少、品种多、蛋白高、蔬果丰。目前并没有针对脂肪肝的特效药，市面上的一些保肝类保健品和保健茶的疗效未经临床验证，不推荐使用。健康人每年做一次体检，主要检查 B 超、肝功能、血常规等等，脂肪肝患者可每半年查一次，在指标恢复之后也不能放纵自己，以免引起疾病反弹。逆转脂肪肝需要时间，每天提醒自己，今天运动了吗？吃够蔬菜杂粮了吗？坚定信念，不向坏习惯低头，脂肪肝就会节节败退，直到完全逆转。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的过程，能舒舒服服的一觉到天亮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褪黑素水平逐年下降，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不久前，美国睡眠研究杂志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为睡不好的人支了个招，换一条厚被子会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释放，进而提高睡眠质量。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帮助身体增加褪黑素的释放。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牵头的这一研究，将参试者按照随机和交叉原则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试验。第一阶段，参与者被要求盖上厚被子，被子的重量相当于参与者体重的 12.2%。第二阶段，参与者盖上较轻的毯子，约体重的 2.4%。 研究人员收集了参与者的唾液样本，用于分析对褪黑素、催产素、皮质醇以及交感神经系统的影响。结果显示，被子的重量对褪黑素浓度有明显影响，盖厚被子的时候，参与者唾液中的褪黑素浓度增幅更大。具体来看，厚被子可以使参与者的唾液褪黑素浓度在22点到23点之间平均上升一些指数，比盖轻被子的人增加32%。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首次证明盖厚被子有助增加睡前褪黑素的释放，从而改善睡眠。事实上，早在2020年，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分析了120人的数据后发现，盖厚被子入睡只要一个月就能够显著地改善睡眠，但没有解释背后的相关机制。而在此次的研究当中，研究团队

首次揭示了后被子促进睡眠的一种机制，这可能是后被子施加的压力激活了皮肤感觉传入神经，并通过脊髓将感觉信息传递到孤树核。孤树核接受到压力信号之后，将进一步将其投射至下丘脑的视旁核。视旁核中分泌催产素的神经元与松果体相连，进而影响褪黑素的释放。褪黑素可以调节人体昼夜节律，帮助身体入睡。虽然这项研究提示我们，盖厚被子有助提高睡眠质量，但并不是越重越好。过厚的被子会压迫胸部，让肺活量减少，还容易使被窝温度过高，导致人体新陈代谢过旺，汗液增多，让人在睡觉的时候容易因踢被子受凉，且醒后可能有疲劳感。被子太轻，保暖隔热效果会较差，体表经受寒冷刺激，大脑皮层兴奋，难以入眠或者睡眠不深。被子的重量不是一刀切的标准，最好根据季节被子材质来选择。冬天棉被建议挑3到6千克的，但是也别超过8千克，可以根据寒冷程度加盖毛毯。春秋棉被挑1到1.5千克的就好，羽绒被的重量为棉被的一半左右合适。人的睡眠受到褪黑素影响，除了这项研究提示的被子重量影响褪黑素释放之外，以下因素也会左右人体褪黑素分泌。褪黑素是一种光控激素，白天光照增加，褪黑素的分泌受到抑制，人就会醒来。夜晚光照减少，褪黑素分泌增加，人就会入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尽量在白天接触充足的日光，夜间则尽量暗下来。比如减少夜间光线暴露，将室外的窗帘换成遮光的，必要时佩戴眼罩。起床之后及时拉开窗帘，感知自然光。睡觉时尽量不开灯，调整床的位置，避免室外光线直接照在脸上。睡前半小时尽量不接触电子产品，也不把手机带上床。35岁以后，人的腺体功能降低，褪黑素分泌量会明显减少，70岁时减至顶峰的1/4。因此，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容易受到睡眠问题的困扰。老年人睡眠减少是正常现象，白天可以小睡15分钟左右，只要白天精力充足，就不必太担心。但是如果合并有焦虑、抑郁倾向，则要及时去心理科或者睡眠中心就诊。另外，卧室最好别放钟表，以免滴答声引发焦虑。起夜之后尽量别看时间，否则可能更难入睡。在跨越2个或者更多时区的时候，我们很难调整睡眠觉醒周期，因为生物钟还停留在原来的时区。经常需要倒时差的人，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外源性褪黑素。目前市场上含有褪黑素的产品只能对失眠起辅助作用，没有治疗作用，而且仅适用于3类人群。需要倒时差的人士，每日推荐用量在1到3毫克。夜晚值班、白天睡觉的轮班工作者，睡眠时间后移、睡眠节律紊乱，如熬到凌晨甚至天亮才能入睡者，醒来后人就开始积攒睡眠压力，积攒一整天之后可以帮助晚上更快入睡。保持清醒的时间越长，睡眠压力越大。但是赖床和白天补觉过多会提前释放睡眠压力，导致晚上睡眠压力不足。比如有些老人晚上较早打盹儿，当深夜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睡眠压力来帮助入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膳食纤维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从科学的定义来讲，膳食纤维是指植物中不能被人体消化利用的糖类物质，它其实就是植物性食物中质地较粗不易咀嚼消化的部分，如粮食和水果的皮、蔬菜中的筋等等。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底怎么吃才能够补足膳食纤维。膳食纤维被称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从人们眼里一无是处的粗纤维，到现在炙手可热的营养圈明星，它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肯定。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王兴提醒，摄入膳食纤维可以降低冠心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死亡风险，但调查显示，我国居民膳食纤维的摄入量达标的人不足 5%。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曾委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膳食纤维的研究，该研究发表在《柳叶刀》上。研究表明，每天摄入的膳食纤维每增加8克，冠心病的风险会降低 19%，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 15%， 结直肠癌风险下降 8%， 全因死亡风险下降 7%。 研究人员指出，每天摄入25到29克膳食纤维能够获得较好的健康保护作用，摄入量越高保护效果越好。膳食纤维不能被胃肠道消化吸收，也不能产生能量，但是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摄入足量膳食纤维对人体多个器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研究发现，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脑部炎症，有助延缓大脑功能衰退。膳食纤维还有益增强大脑与肠道的对话桥梁脑肠轴，刺激饱腹激素分泌，进而减少能量摄入，防止暴饮暴食。可溶性膳食纤维质地柔软，可以帮助控制

0: 脂水平，有利于预防心脏病等慢性疾病。一项长达九年的研究显示，心脏病患者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存活几率可以提升 25%。 膳食纤维还可以减少胰岛素分泌，从源头上减少胆固醇合成，并且膳食纤维及其降解物可以影响胆固醇和脂肪在肝脏当中的代谢，降低雌激素再吸收，这些都有助于保护肝脏。膳食纤维可以说是人体的清洁工，不溶性膳食纤维质地较硬，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可溶性膳食纤维可以减少胆汁酸循环，进而抑制胃肠道肿瘤的生长。膳食纤维当中的木质素可以直接吸收胃肠道当中潜在的致癌物，改善肠道菌群，增加粪便体积，进而减少致癌物积累。对25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膳食纤维尤其是谷类纤维可以显著降低结直肠癌风险。另外，膳食纤维有助减少和延迟碳水化合物消化，降低餐后血糖水平，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对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补足膳食纤维对保护胰腺、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居民的膳食纤维摄入量仅为每天 10.9 克，远不足推荐摄入量。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主要有以下三大类。第一类，全谷物、杂豆类、薯类，如糙米、燕麦、红小豆、绿豆等等。全谷物膳食纤维含量一般在 3% 以上，杂豆大多在 5% 以上。薯类没全谷物杂豆类那么高，但是也在 1% 以上。第二类，蔬菜水果类，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在 1% 到 5% 之间，其中菌类优势明显，鲜香菇、金针菇都富含膳食纤维，水果中也有不少纤维高手，如库尔勒梨、石榴、桑葚等等。肠胃不好的老人或者小孩可以把水果蒸熟之后再吃，膳食纤维不会受到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喜欢喝果汁，但是榨汁的时候会把膳食纤维滤出，让健康效果大打折扣。第三类，坚果大豆类，坚果类膳食纤维含量大多在 4% 到 11%， 个别如黑芝麻、松子分别高达 14%、 12.4%。 坚果普遍含油脂较高，一定要控制量，每天10克左右就足够了。肝的大豆纤维含量都在 10% 以上，也就是1两大豆当中至少有5克膳食纤维。但大豆制品在加工过程当中大多都需要经过水洗和过滤去渣等工艺，导致很多膳食纤维流失。要吃够膳食纤维，记住这个公式，30克膳食纤维约等于1到3两全谷杂豆加1斤蔬菜加半斤水果加10克坚果。在此基础上，加些细粮、豆制品以及薯类等食物中的膳食纤维，很容易就能达到1天30克的推荐摄入量。我国人民的膳食素以谷类食物为主，并辅以蔬菜果类，所以本无膳食纤维缺乏之余，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动物性食物所占比例大为增加。一些大城市居民膳食脂肪的产热比例已经由几十年前的 20% 到 25% 增加至目前的 40% 到 45%， 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却明显降低。所谓生活越来越好，纤维越来越少，由此导致一些所谓现代文明病，如肥胖症、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以及一些与膳食纤维过少有关的疾病，如肠癌、便秘、肠道息肉等发病率日渐增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如何增加我们身体褪黑素的释放，以及被低估的营养素膳食纤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